这片位于荷兰的辽阔草原就是我的出生地，成群的野生动物在这里自由地生活，这片陆地曾经被淹没在海面之下。我从小就充满了好奇心，总喜欢追赶其他动物。长大后，我得到了猎手的绰号。我们赤狐必须捍卫自己的领地，寻找理想的伴侣，并努力帮助我们的孩子在这片旷野中生存下来。

事要从我还是一只幼崽的时候说起。这是我第一次探索巢穴外面的世界，终于能舒展一下身体了。由于我长得太快，巢穴里的空间显得越来越狭小了。我在刚出生时既听不见也看不见，这倒不碍事，毕竟第一个月我是在地下度过的。此刻我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全身覆盖着蓬松的毛，耳朵已经不再那么软塌塌的了。我的巢穴就在这片草地上，旁边有一棵孤零零的树。我的父母在筑巢时挖了许多洞口，这简直就是一座迷宫。和我同时出生的还有两个兄弟，我们是三胞胎。有时候一窝赤狐幼崽的数量可以达到八只，遗憾的是一些幼崽可能来不及走出巢穴就夭折了。这两个小家伙就是我的兄弟莱德和巴巴，这是我们第一次一起来到巢穴外。我们不敢远离巢穴，各种陌生的声音让我们害怕极了。巢穴是一个完美的藏身处，我们可以只探出小脑袋观察周围的情况。在这片广阔的草原上，我们的巢穴显得非常渺小。让我详细介绍一下我们的家园吧。这里是位于荷兰中部的一处自然保护区，这个保护区是荷兰尼乌兰国家公园的一部分。这片土地曾经位于海面之下，就像荷兰的许多地方一样，人们进行了围海造陆，随后附近出现了工业区、风电厂以及农田。候鸟渐渐来到这里，占据了一个小小的角落。一些食草动物也来了，例如科尼克马、欧洲马鹿、赫克牛。在这里，野生动物们可以自由自在、不受干扰地生活，同时许多鸟类的觅食地也得以保留下来。有一天，我们的先辈也从附近的城市来到了这里。自从赤狐开始在这片草原上生活以来，我们就一直处于食物链的顶端。

续来讲关于我和家族成员的故事吧。我和两兄弟还在等待外出的妈妈，她应该就在不远处。妈妈有着非常灵敏的感官，她的耳朵能听到周围的各种声音。我们也在学习这种技能。

风总是刮个不停。当我们处在下风处时，我们可以嗅到妈妈的气味。当风从另一个方向吹来时，妈妈的气味就闻不到了，我们会尽快躲进巢穴里。而妈妈往往会悄悄靠近，突然出现在洞口上方。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时刻，看到妈妈回来，我们高兴极了。目前我们主要依靠妈妈的奶水为食，我们三个贪婪地吮吸着。到14周左右大时，我们才会完全断奶。妈妈总是对我们充满耐心，她甚至都不介意一边走路一边给我们喂奶。作为她的孩子，我感到非常幸运。我们会不停地亲吻妈妈，其实我们是在用鼻子蹭她的嘴，只为吃到她为我们吐出的半消化食物。妈妈会鼓励我们接触固体食物，为断奶做准备。我们会模仿妈妈的一举一动，她想外出觅食，可我们总是缠着她。眼下，我们还是主要依靠妈妈的奶水来补充能量。妈妈的奶头已经变成了鲜艳的红色，在她躺倒时很容易找到。喂饱我们之后，妈妈终于能休息一下了，我们则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嬉戏和探索。

我们的妈妈很狡猾，总想趁我们玩耍时悄悄地溜走。妈妈没有得逞，她被我发现了，而我会一直跟在她身后。我的两个兄弟丝毫没有注意，一坨粪便引起了他们的兴趣。我想撒娇让妈妈留下来，可她在确定周围没有危险后还是独自离开了。我别无选择，只能返回我们的巢穴。我们还太小，不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暂时只能留守在家。我们绝对不会冒险远离安全的巢穴。没有妈妈的陪伴，我们变得非常胆小，因为除了这个巢穴，我们得不到任何保护。

妈妈回来了，她带回了一些古怪的东西，咬起来软软的。这会是食物吗？我感到非常困惑。不知道妈妈的嘴里还有没有其他食物，看来什么都没有。还是吃点奶水充饥吧。在妈妈站着的时候，我要想找到奶头，得

于吃到了。妈妈想把食物储存到我们的巢穴里，这是赤狐非常典型的行为。兄弟们也醒了，我觉得他们也不会喜欢这种食物。可是莱德竟然叼走了许多。巴巴没有注意到莱德的举动，怎么回事？食物呢？巴巴决定找回食物。莱德去哪儿了？他在那儿，藏在一根圆木后面。莱德和巴巴扭打了起来，他俩为什么要大打出手？是为了食物吗？他们都抢到了一些，我想这一定是妈妈专门给莱德和巴巴准备的食物。显然，我的兄弟们长得更快。似乎与我不同，他们并不排斥这种恶心的食物。我更喜欢和妈妈待在一起，在成年之前尽情享受妈妈的温暖和陪伴。

当然，作为赤狐幼崽，我们也会拥有很多亲密时刻。妈妈总喜欢以各种方式为我们理毛。理毛行为能加强我们之间的联系，我们也会模仿妈妈为彼此理毛。然后美美地睡一觉。

妈妈已经有段时间没有捕到猎物了，她一直在用欧洲马鹿的残骸喂养我们。肉都被妈妈踢完了，剩下的残骸腐烂不堪，甚至引得她连连作呕。妈妈不想浪费

盛开的山楂花非常迷人，引来了各种昆虫。春天让这里充满了生机。

时间悄悄流逝，我们长得非常快。显然，兄弟莱德比我的体型更大，因为在进食时，他总是把我挤到一边，

的策略是竖起尾巴，然后用身体护住食物。我们谁也抢不走它的食物，在我们三个中它最强势。我的另一个兄弟巴巴显得有些胆小，

巴巴并不难辨认，因为它总在挠痒痒。我喜欢咬东西和练习举重。那是什么？那可不是赤狐，而是一头褐克牛。看来我们没有打扰到它。我对褐克牛的粪便更感兴趣。巴巴摔了一跤。

我们都会有新发现。这些奇特的动物是欧洲马鹿，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动物。他们也是这片草原上的居民，幸好妈妈及时赶回来了。如果欧洲马鹿冲过来，我们的巢穴肯定会遭殃，我们将不得不另寻巢穴。妈妈这次带回了新鲜食物。白天越来越漫长，也越来越炎热，妈妈现在总是放下食物就离开。她想尽快给我们断奶，所以大部分时间都会外出活动。感到饥饿时，我们只能吃她储存起来的食物。当天晚些时候，一群褐克牛来到了我们巢穴附近。我分不清他们的性别，因为所有褐克牛都长着角。这群褐克牛把我们巢穴所在的区域当成了决斗场。两头年轻雄性想一较高下，他们成年后的对抗一定更激烈。褐克牛幼崽也模仿起了这种行为。

0: 和我们赤狐一样，赫克牛之间的互动可以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赫克牛并不会对我们构成威胁，不过待在巢穴里应该更安全。妈妈在远处的草丛中警惕地注视着牛群的一举一动，直到它们慢慢走远。
1: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族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

0: 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爸爸，你回来了。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
4: 妈，
5: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嘿嘿嘿嘿，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嘿嘿嘿嘿嘿嘿。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7: 我们的家园被染上了鲜艳的色彩，

一小群欧洲马鹿正在黄色的花海中游荡。这个鹿群迎来了新成员，刚出生的幼崽。一年过去了，我变成了一只成年雌性赤狐。我一直关注着我最喜欢的鸟类，也就是灰雁。灰雁也在这里繁衍生息。我想寻找捕猎的机会，可我一靠近，它们就会马上进入水中。远处有一群野马，以及另一只赤狐，他是我的兄弟莱德。我们的领地相距并不远，莱德也已经成年了。我们的外形看起来非常能否捉到一条鲤鱼呢？鲤鱼溜走了，如果上前追赶，巴巴可能会陷入泥沼。

之间，被困在水坑中的鲤鱼死去了。沼泽里到处都是他们的尸体，水越来越少。昨晚有另一只赤狐在这里活动，现在只能看到它留下的一串串脚印。巴巴返回了草原，他正朝着我的方

向走来。我已经有段时间没见到他了。他昨晚没有捕到鲤鱼，现在只能找一些昆虫充饥。要说明的一点是，我们俩的领地以往从未有过重叠。虽然巴巴是我的兄弟，可我仍然需要标记我的领地。让我看看他是否还在附近，他在做什么。巴巴还是老样子，他总是不停地挠痒痒。他甚至都没有注意到我的出现。他总是挠个不停，没完没了的。

的第一场降雨让干涸的河道再次充满了水。许多灰雁开始了

湖面变得热闹起来，皮嘴鸭在水中搜寻着食物。这是从北极地区迁徙过来的大天鹅，它们准备在这里过冬。

刚从草丛中醒来。困意还没有完全散去。现在刚进入秋天，可他已经换上了厚实的皮毛。爸爸的体型变大了不少，不过他的健康状况却每况愈下。他的后腿跛得更严重了，这似乎是一种永久性损伤。

雄性欧洲马鹿之间的竞争非常有趣，并非所有雄性都能获得交配的机会。一只欧洲马鹿在打斗中丢掉了性命，他的尸体被一只名叫白尾的赤狐最先发现。白尾循着尸体

已散发出的气味快速靠近，这就像中了头彩。赤狐是这里的顶级捕食者，但也会吃腐肉。白尾想用爪子和牙齿把尸体撕开。他需要找到一些容易撕咬的部位。白尾用叫声宣示他对欧洲马路尸体的占有权。我从远处就能听到他的叫声。我已经饥饿难耐，

我只能冒险尝试了。幸运的是，尸体被白尾撕开了，肉很新鲜，我真是太幸运了，我可以好好大吃一顿了。那是谁？是莱德，我的兄弟。他为什么总出现在附近？我不得不提前结束了进食。

莱德还是那么强势。他会抓住一切机会，证明自己的主导地位。

在莱德的领地边缘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这是莱德无法容忍的，那是一只正在寻找领地的年轻雄性赤狐。莱德想把它赶走。闯入者佯装拦住莱德的去路，实则想消耗他的体力。莱德咬住了闯入者的尾巴，制服了对方。他高高竖起尾巴，宣告着自己的胜利。他成功地守住了自己的领地。那么被打败的赤狐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呢？这只年轻雄性赤狐伤得很重，

这只年轻雄性赤狐伤得很重，注视着那只雄性赤狐，以确保对方不会卷土重来。

莱德的爪子很锋利，能避免它滑入水中。我们赤狐都不喜欢水，也不喜欢脚上沾上泥巴。莱德开始在他的领地边缘巡视，并在许多地方留下气味标记。一路上，他看到了成群的科尼克马和欧洲马鹿。这些大型食草动物也有助于维持草原的生态平衡。

今天的伙食不错。空旷的沙漠上生长着一种奇特的植物，百岁兰。看上去繁茂的百岁兰，其实只有两片带状针叶。百岁兰生长速度极其缓慢，而且经常会受到狂风和动物的摧残。这株百岁兰已经存活了上百年，一些个体甚至能生长上千年时间。百岁兰的结构特征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水分流失。百岁兰是雌雄异株植物，一些植株只有雄花，另一些则只有雌花。昆虫对百岁兰非常熟悉，它们细长的口器可以刺入百岁兰的球花中，吸取花蜜。

百岁兰能为许多动物提供食物和庇护所。为了逃离炽热的地面，这只纳米比亚变色龙选择爬到百岁兰上方吹风。这也让他无意中避开了在百岁兰阴影中打盹的沙斯葵。虽然有些不可思议，但是这片荒漠中确实充满生机。一些顽强的动物会在这里努力开辟生存空间。沙斯葵便是其中之一。对于这种毒蛇来说，特拉延吉是非常理想的猎物。然而特拉延吉发现了沙斯葵。他们不断地大叫警告。特拉延吉想联手把这条沙斯葵赶走。

成功了，受到惊吓的沙斯葵落荒而逃。八千万年来，强风、降雨和高温不断塑造着纳米布沙漠。纳米布沙漠的地貌以沙丘、砾石平原和锯齿状山脉为主。这里是地球上环境最恶劣的地区之一。

纳米布沙漠的海岸线上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面貌。在这里，大西洋的海浪不断拍打着陡峭的悬崖和宽阔的海滩，塑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寒冷的本吉拉洋流从南极海域带来了富含氧气和营养物质的海水，浮游生物吸引了大量的鱼群，鱼群又引来了捕食者。

0: 纳米比亚的海岸上聚集着数量庞大的南非海狗，此时正是南非海狗的繁殖季，这些聚居地显得非常拥挤。岩石和海滩几乎已经完全被它们覆盖。一只雌性南非海狗在一个安静的角落产下了它的幼崽。通过这种亲密互动，这对母子可以很快熟悉彼此的气味和叫声，这也是他们在混乱的群体中辨认彼此的方式。一些南非海狗聚居地甚至绵延数公里，种群数量多达20万只。南非海狗在19世纪险些灭绝，得益于各种保护措施，它们的数量正在逐渐恢复。妈妈寸步不离地守护着自己的孩子，因为同类也会对这些幼崽构成威胁。成年个体间的冲突可能对脆弱的幼崽造成致命伤害。南非海狗妈妈不能一直守在幼崽身边，为了保证充足的奶水，它们必须下海觅食，有时一走就是几天时间。在此期间，南非海狗幼崽只能独自留在海岸上，这些幼崽往往会聚集到一起，以增加生存机会。南非海狗有着比较固定的生存模式，大部分个体每年都会返回他们出生的聚居地，并在老地方活动。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

正在受到威胁。科学家们担心全球变暖会影响本吉拉洋流的造物能力，导致深入内陆的雾气减少。对于尼布甲来说，这会是一场灾难。停留在沙丘极顶的尼布甲会用他们的口气收集从背部流下的水分。对于尼布甲以及纳米布沙漠的许多动物来说，雾是它们唯一的水源。如果没有雾，尼布甲将很难生存下去。接近中午时，阳光驱散雾气，尼布甲也不见了踪影。也许明天晚上他们会再次爬上沙丘，迎接雾气的到来。纳米布沙漠有着极为壮观的沙丘，一些沙丘的高度可达400米。这里也是南非剑羚的家园。南非剑羚是少数几种能完美适应这种高温干旱环境的动物之一。它们可以连续数天不饮水，所需水分全部源自所吃的植物。南非剑羚的体温能够根据环境情况进行调整，即便体温升高到45摄氏度，它的身体也能承受。它们甚至可以调节大脑的温度。极端的环境造就了南非剑羚强大的适应能力。

很难想象一条小蛇能制造出如此壮观的景象。蛛丝葵又名纳米比亚侧形葵，这一名称完美诠释了它们的移动方式。蛛丝葵以侧向绕行的方式移动时，可以不断改变身体与炽热沙层接触的部分，这是它们应对极端沙漠环境的绝招。侧近移动还可以避免它们陷入松软的沙土中。这是纳米布沙漠中的另一位动物居民铲鼻蜥。铲鼻蜥钻出了较为凉爽的沙层，伸展身体，做好了行动的准备。这个小家伙可以凭借另一种绝招避免被滚烫的沙层灼伤。

铲臂系有着细长的四肢，能以极快的速度在沙地上穿梭。然而速度太快，也会来不及躲避危险。小型爬行动物是朱思奎最喜爱的猎物。像铲子一样的口鼻部和宽大的足部派上了用场，很快铲鼻蜥就遁入了沙土中。朱思奎一无所获，但还有另一种捕食策略，朱思奎也可以藏起来。他耐心地等待猎物出现。

在纳米布沙漠的内陆，超过50摄氏度的高温并不罕见。对于一种体型庞大的动物来说，这是严峻的挑战。它们有着修长的颈部和四肢，身高可达6米。你猜对了，纳米布沙漠里确实有长颈鹿，但近年来的干旱对它们的生存构成了威胁。由于缺少食物和水，它们看起来非常消瘦。这些长颈鹿只能依靠细小的枝叶勉强度日，它们的舌头和毛茸茸的嘴唇能避开树枝上的长刺卷食树叶。这就是他们应对这种严酷环境的方式。

在干涸的河床上，非洲象正在树荫中打盹，赤象鳍也在阴凉处躲避着高温。

象群的午睡时间结束了。非洲象只需要很少的睡眠，平均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养足精神后，象群将继续跋涉。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象群可以安全地穿越沙漠。雌性首领能准确无误地记住祖先曾使用过的古老迁徙路线。这条路线已经深深刻入了雌性首领的脑海，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一旦走错，整个象群都可能陷入危险的境地。经过漫长的跋涉，非洲象抵达了他们的目的地。

即使在极度干旱的时期，这处水源也不会干涸。非洲像发现了这个秘密。泉水对他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成年非洲象一次能喝下150升水。

泉水还可以帮助他们降温。象群还要继续上路。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8: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9: 在纳米布沙漠中，鳞次金合欢树是除了水源之外的另一种宝贵资源。这种树木能长到18米高，不可思议的是，它们的根系能延伸到地下60米的深度，汲取水分。鳞次金合欢的花朵直径大约1厘米，对于许多昆虫来说，这也是一种重要的食物来源。这种树木为众多沙漠动物提供了庇护，没有它们，许多动物将很难在这里生存下来。鳞次金合欢也是纳米布沙漠最常见的树种之一。

白相思树的种荚也是一种重要食物来源。不过非洲象似乎更喜欢鳞刺金合欢的种荚。成年非洲象一天能吃大约200公斤植物，它们的象鼻是抓取这种种荚的理想工具。非洲象能用象鼻摘取果实，这样灵活的鼻子在动物王国中是绝无仅有的。非洲象的象鼻不仅非常灵活，而且强壮有力。数万条肌肉赋予了象鼻非凡的力量、灵活性和精准度。象鼻的尖端布满神经末梢，像我们的指尖一样敏感。

乌云不断在空中聚集，稀疏的雨滴很快变成了滂沱大雨。这是非洲象期待已久的时刻。雨水形成的细流逐渐汇集到一起，突然间大量洪水开始沿着干涸的河床向下游奔涌而去，这是多年未有的景象。洪水已经流过了很长一段距离，降雨区位于数公里外的内陆。

这条河流的流动时间非常短暂，这种奇观将在几小时后结束。洪水为当地的动植物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条河流给极度濒危的黑蜥增加了生存机会。生活在纳米布沙漠中的各种动物都在河边尽情地饮水，毕竟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这种间歇河通常无法抵达大海，在流动过程中河水会逐渐渗入土壤中。这场降雨改变了纳米比亚沙漠的面貌，虽然这种改变非常短暂，

绿色的草原上出现了一些光秃秃的圆形区域，当地人称之为仙女圈，有人认为这是白蚁所为。成群的南非剑灵在绿色的草地上聚集了起来，

这些沙漠居民突然拥有了充足的食物。然而不久后，干旱会卷土重来，这种丰饶并不能持续太久。绿意盎然的沙漠，只是一种稍纵即逝的景观。

很快，植被将再次变得枯黄。非洲鸵鸟和它们的雏鸟，现在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这些小家伙刚刚孵化几天时间，成年非洲鸵鸟的警惕性很高，但体型小巧的大耳狐并不值得他们担心。雏鸟紧紧跟在父母身边，他们必须非常小心，以免被父母的大脚踩伤。数百米内，只有成年非洲鸵鸟的身下有一些阴凉。躲在下面会凉爽一些，只是雏鸟必须跟着阴凉不停地移动。

非洲鸵鸟的个头很大，它们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鸟类。雄性非洲鸵鸟的身高可达2.5米，体重可达130公斤。此外，非洲鸵鸟还拥有所有陆地脊椎动物中最大的眼睛。这些雏鸟一年后便能达到父母的高度，幸运的话，它们能存活40年左右。纳米布沙漠的内陆偶尔也会降雨，沿海地区则几乎没有降雨。沙漠与海洋的交汇地带，生活着一种非常特别的动物——棕鬣狗。这种捕食者的另一个名字是沙滩狼。

棕鬣狗抵达了目的地，南非海狗聚居地。这条棕鬣狗会定期光顾这里。

的出现让南非海狗陷入了恐慌。躲进水中的南非海狗可以暂时摆脱危险，棕鬣狗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一些现成的食物，它只发现了一些皮毛和骨头之类的残渣，

这个南非海狗墓地无法为他提供足够的食物。黑背胡狼也在寻找猎物。棕猎狗返回了南非海狗聚居地。南非海狗幼崽都有成年个体守护，棕猎狗不敢轻举妄动。

棕烈狗对自己的领地了如指掌。他知道在哪里能找到落单的南非海狗幼崽。简直毫不费力。棕烈狗的成功引起了黑背胡狼的注意。

棕鬣狗强有力的下颌能轻松咬碎骨头，在争夺中落败的黑背狐狼只能自己捕猎，他们完全有这种实力，

黑背虎狼开始分食猎物。每个繁殖季节都会有一些南非海狗幼崽沦为猎物。听起来很残酷，但对于南非海狗来说，这是可以接受的。黑背虎狼和棕猎狗的捕食并不会影响南非海狗的种群数量。棕猎狗继续寻找着猎物，黑背虎狼还没有填饱肚子，有妈妈保护的南非海狗幼崽能躲过一劫，落单的幼崽很容易受到攻击。

黑背虎狼寻找着下手的机会。他们让棕鬣狗不堪其扰。

纳米布沙漠中生活着许多不可思议的奇特动物。在原住民的语言中，纳米布的意思是一无所有的地方。但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里充满了生机，各种各样的动物通过独有的方式适应了这种极端环境。然而这片古老的沙漠对于生命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学。

0: 涌泉生机。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一望无垠的沙漠，海天相接的地平线，一片苍茫之中蕴藏着生生不息的活力。探秘纳米比亚，见证万千动物的传奇故事。从干燥的卡拉哈里沙漠，到东北部狭长的赞比西地区，这是一个极富生物多样性又充满激烈竞争的国度。

在纳米比亚的荒野中，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开始了活动。它既不是爬行动物，也不是鱼类，但却全身覆盖鳞片，样貌非同寻常。这究竟是一种古老的动物，还是一只可爱的恐龙玩具？穿山甲是现存唯一身披鳞片的哺乳动物，它们昼伏夜出，过着独居生活。对于它们，我们仍需要进一步加深了解。这个小家伙还有些笨手笨脚的，

穿山甲共有八种，其中四种分布在亚洲，另外的四种分布于非洲。穿山甲主要以蚂蚁和白蚁为食，它们能凭借灵敏的嗅觉精准锁定蚁穴的位置。强壮的前肢和布满粘液的长舌头是穿山甲捕食的强大装备。要知道，长颈鹿的舌头长50厘米左右，而一些穿山甲的舌头长度也接近这个数字，这一点令人惊奇。毕竟二者的身高差异巨大，穿山甲的另一项特征是它们没有牙齿。这里已经连续数月没有降雨，好在穿山甲的领地中还有一个小水塘。不可思议的是，穿山甲细长的舌头还是有效的取水工具。喝足水再洗个澡，安排合理有序。穿山甲在感受到威胁时会团成一个球，它们背部的铠甲可以抵御大多数天敌的攻击。

在卡拉哈里沙漠，一只细尾猛迎来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这名哨兵已经进入警戒状态，早晨的宁静并不会持续太久。群体成员们纷纷钻出巢穴，

生性警觉的他们仔细观察着附近的情况，周围安全吗？似乎有东西。是一只花豹，好在它的威胁不大。热身活动结束后，细尾猛幼崽开始玩耍起来。一只成年细尾猛密切注视着这些幼崽。

快到早餐时间了吗？食物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或许应该在地下找一找。要想填饱肚子，就得卖力一些。细微萌每天会花大量时间挖掘。

在觅食时，细微盟喜欢集体出动，虽然合作精神可嘉，但有时默契程度还有待提升。通常会有一只细微盟负责站岗放哨，

这只细尾蟒捉到了一条蟒蛇。甲虫又

虫有点小，不过味道好极了。在面对美味却危险的蝎子时，必须多加小心。咬掉噬针之后，就可以大快朵颐了。

由于连续数月没有降雨，天气变得异常炎热干燥，原本稀疏的植被逐渐失去生机，变得更加枯黄。在埃托沙国家公园，动物们的处境尤为艰难。生命赖以存续的水源正在逐渐干涸。

正在饮水的动物突然四散奔逃。只因一头公狮大摇大摆地来到水塘边，指示性动物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强大的狮子随时可能向他们发动攻击，口渴的鸟儿不会受到狮子的威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会飞的动物可以掉以轻心，周围还潜藏着其他危险。一种善于伪装的捕食者，非洲野猫，常常将它们作为目标。凭借柔软的爪子，非洲野猫可以悄无声息地靠近猎物。

猫科动物通常不喜欢涉水。也许这是解释他本次袭击为什么失败的一个好借口。

短短一个早晨，非洲野猫就捕获了三只鸟，这足够它一天享用了。雏鸡的体型对于非洲野猫来说太大了，而对于狮子来说又太小，并不适合作为捕猎目标。因此

这是纳米比亚的另一种猫科动物，濒危的猎豹。同样面临生存威胁的还有黑犀。

长颈鹿也受到了干旱的影响，为了寻找食物，它们必须进行长途跋涉。幸好它们四肢齐长，还拥有修长挺拔的颈部。长颈鹿非常爱吃金合欢的叶子，它们的舌头和毛茸茸的嘴唇能避开树枝上的长刺，卷食树叶。回到卡拉哈里沙漠，在炎热的中午打个盹儿，再好不过了。

细微猛非常喜欢和同伴进行亲密互动。然而，这也会让一些细微猛不堪其扰。

0: 什么动物竟然有着这么可怕的大爪子？不必担心，只是一只觅食的鸵鸟。危险解除了。在细微猛看来，这可真是只大家伙。细微猛非常享受彼此的陪伴，他们每天会花大量时间清理自己的身体，或者互相理毛。闯入者终于离开了。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五一去哪玩？长龙欢迎你来广州长龙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珠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龙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龙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龙，玩乐大不同。

0: 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1: yeah! 嗯，我还有一半，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0: 旺旺与你常相伴。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妈妈，
6: 哎，
5: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4: 美好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7: 美好时光海苔，
8: 相亲相爱就从分享起，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0: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11: 冷冻后似雪糕，
12: 嗯，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4: 养足了精神之后，是时候找些食物充饥了。这只巨大的甲虫看起来非常诱人，

细微盟必须非常小心，以免被甲虫强大的前状善恶夹伤。真是一只凶猛可怕的猎物。喜欢社交并不意味着乐意和同伴分享食物。猎物最终还是被抢走了。

纳米比亚北部地区河流较多，包括非洲第四大河赞比西河。这里是河马的家园。河马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之一，这些大块头生活在水系发达的赞比西地区，

河马皮肤上的腺体能分泌一种红色液体，这种分泌物能帮助河马的皮肤保持湿润。这是一种天然防晒霜。

千万不要招惹河马，尤其是那些正在看护幼崽的个体。这种看似臃肿的植食性动物，在短距离冲刺时，其实速度极快。它们是非洲最危险的动物之一。

尽管河马幼崽总是调皮捣蛋，但河马妈妈依旧对他充满耐心。一般来说，雌性河马一胎只产一崽，刚降生的河马幼崽重量约为50公斤，

他们的生存状况能有所好转。 赞比西地区还生活着地球上现存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非洲象。象群的首领通常由最年长、经验最丰富的雌性担任，幼小的成员总是紧紧跟在成年个体身旁。为了寻找食物，非洲象不得不频繁迁徙。 象群主要由存在血缘关系的成年雌性以及它们的幼崽组成。非洲象并不会受到国界的限制，它们经常在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两国的边境地带穿梭。 这里仍然是非洲象的乐园。非洲象曾遍布整个非洲大陆，而如今它们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来自四面八方的非洲象聚集到了一起，其中也包括那些通常只生活在单身汉群体中的成年雄性。 有时候，参与集会的非洲象数量非常庞大，可达2000头。它们相互之间并不陌生，而且会用象鼻确认彼此的身份。非洲象的一举一动，都能彰显它们非凡的智力。

在过去，规模壮观的集会经常发生，如今这种景象已经非常罕见。非洲象集会的高潮是在泥里打滚，

沾满泥巴，不仅有助于去除蚊虫，同时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防晒措施。泥巴能让非洲象粗糙的皮肤保持柔软，互帮互助很有必要。

您相遇是一项重要的社交活动，当然也非常消耗体力。成群的非洲水牛聚集到了这片水源充足的热带草原。和非洲象一样，为了寻找理想的觅食地，它们也需要进行长途跋涉。庞大的群体中约有1000头非洲水牛，它们很少独自活动。牛椋鸟非常喜欢啄食非洲水牛身上的寄生虫，这种共生关系

也有不利的一面。牛椋鸟为了吸食新鲜的血液，有时会故意戳破伤口，导致伤口难以愈合。这时，忍无可忍的非洲水牛就会把它们赶走。非洲水牛经常穿越纳米比亚与博茨瓦纳交界的乔贝河。狮子总是如影随形。这种大型猫科动物并不喜欢涉水。

非洲水牛并不容易对付，想捕获它们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力量。

最终，这头母狮鼓足了勇气，发动攻击。看来他今天并不走运，一无所获的狮群只能继续挨饿。与此同时，成群的南红风虎已经抵达赞比西河。这种色彩鲜艳的鸟类正在为繁殖季做准备。

南红风虎几天前刚刚从北方迁徙到这里，他们将在这里停留数月。所有南红风虎都长着光彩夺目的羽毛，他们会自己挖掘巢穴，并在其中繁殖后代。

借助锋利的鸟喙，南红蜂狐可以在土壤中挖出2米长的隧道。通过在陡峭的河岸上筑巢，南红蜂狐可以有效躲避天敌。河岸的空间非常有限，所以南红蜂狐也会在地面上筑巢。一个聚居地的南红蜂狐数量有上千只。下午，外出觅食的南红蜂狐返回了巢穴。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五一去哪玩？长龙欢迎你来广州长龙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猪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龙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龙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龙，玩乐大不同。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4: 我是

0: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戏，和魅族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1: 赶尸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尸香香黑猪肉肠。
2: 稍作休息之后，他们再次开始了挖掘。

南红风虎，丝毫不会顾及邻居的感受。南红风虎不仅会争夺理想的筑巢地，他们也会为了交配权大打出手。在如此拥挤的生存空间里，冲突在所难免。

聚居地逐渐恢复了平静，南红风虎几乎都找到了伴侣，出双入对。聒噪的南红风虎引起了捕食者的注意，

第一次尝试失败后，非洲泽药再次发动了攻击，又失手了。黄嘴鸢出场了，他也一直都没有捉到。再来看看非洲泽药的表现，得手了。

乔贝河对于非洲象的生存至关重要，它们是最具代表性的非洲野生动物之一。非洲象不仅有着庞大的身躯，它们还有着非凡的智力和细腻的情感。

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意识到这种灰色的巨兽是多么不可思议。它们无比强壮，同时又非常温柔。我们能读懂它们的内心吗？它们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周围的环境？一头非洲象在乔贝河的岸边发现了一具同类的尸体。死去的非洲象遭遇了什么？非洲象缓缓地靠了过去。他如何看待同类的死亡？他们认识吗？

经过漫长的干旱之后，纳米比亚终于迎来了降雨，大地再次披上绿装，埃托沙国家公园恢复了往日的丰饶，成为了植食性动物的乐园。黑蜥尽情享用着嫩芽。还有更多好消息，这是一只黑蜥幼崽，得益于严格的保护措施，黑蜥的数量正在缓慢而稳定地增加。生存环境的改善促进了动物的繁衍生息。长颈鹿也有了幼崽，未来几个月，它们将不必再为食物发愁。

动物们暂时告别了艰难的生活，大大的眼睛，尖尖的耳朵，灵活的鼻子，这是达马拉犬羚，柯氏犬羚的一个亚种。这种体型矮小的羚羊比兔子大不了多少，仅雄性达马拉犬羚头部长角，雌性的头顶只有一簇奇特的毛。达马拉犬羚是植食性动物，它们喜欢生活在干燥的林地和灌木丛中。达马拉犬羚会用一种黑色的分泌物标记领地，以此来传递详细的个体信息。这种分泌物来自它们眼眶前面的腺体。达马拉犬羚实行一夫一妻制，通常情况下雌性每胎只产一崽。这种小型羚羊的天敌之一是狞猫，灵敏的感官是它们最重要的防御手段。发现危险后，达马拉犬羚马上逃离了这里。狞猫是独行的猎手，

耳尖长有黑色簇毛的狞猫也被惩罚，老鼠、鸟类、小型羚羊都是他们捕捉的目标。这是群之雀，他们会一起建造结构复杂的巨大巢穴。这种巢穴可供上百对群之雀夫妇居住。狞猫来到这里，必然有它的缘故。

他有一项非凡的本领，观察到危险的群之雀纷纷飞回了高处的巢穴。

但这并不能保证他每次出手都能成功，只能明天再试试运气了。卡拉哈里沙漠此时也是一派郁郁葱葱的景象，绿色的植被与红色的土壤形成了鲜明对比。细尾蟒从他们的巢穴里钻了出来，雌性细尾蟒一年可产三窝幼崽，幸运的话它们能在野外存活12年到14年，群体成员会共同抚养它们的后代，不过幼崽的死亡率仍然很高。细尾蟒幼崽在大约2个月时断奶，在此期间它们的生长非常迅速，

0: 这是他们第一次外出活动，所以并没有远离巢穴。这些小家伙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他们不停地挖掘着，这是出于本能，还是对父母行为的模仿呢？除了母乳之外，他们现在偶尔也会进食昆虫。细微猛父母，
1: 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

0: 唱一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狮子是威猛强大的猎手，强壮有力的肌肉赋予了他们惊人的冲刺速度和出众的敏捷性。如匕首般锋利的爪子搭配足以咬碎骨骼的咬合力，成为狮子的捕猎法宝。它们也会悄悄前行，对目标实施精准猎杀，为狮群带来丰盛的美餐。当面对高大的长颈鹿，狮群则会讲求战术，凭借数量优势集体协作捕获目标。非洲一望无际的热带草原，对捕食者来

是一座猎物资源丰富的乐园。不过，随着河流逐渐干涸，捕食机会也日渐稀少。

现在是11月，旱季即将结束。历经数月的干旱之后，这片干燥的土地正在逐渐恢复生机。走在狮群前方的这头母狮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在这片草原上，这头母狮是当之无愧的顶级猎手。他冷酷、强大、聪明，凭借不懈的努力成长为这个强大无畏狮群的女王。不过即便是狮子女王也需要护卫。这两头强壮的公狮负责保护狮子女王免受对手的威胁，同时捍卫领地。在捕猎时，公狮们时常会保持距离，在一旁观望，而狮子女王的目光则会紧紧锁定在猎物身上。狮子女王发动了攻击，一直陪伴在她旁边的妹妹成为了捕猎时的好帮手。

狮子女王若是独享猎物，那么接下来的一周时殆尽。公狮吃饱后就离开了，继续为狮群放哨。对母狮而言，他们要养活整个狮群，捕猎、进食、生存，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战斗。要找到下一个目标，他们首先要成为敏锐的追踪者。在广阔的领地上，母狮们需要充分调动感官系统。狮子的两只耳朵可以分别朝不同的方向转动，有时能捕捉到1500米外的声音。狮子可以分辨出不同动物发出的叫声，比如猎狗的吠叫和敌对狮群的叫声。在寻找猎物时，狮子也会用到灵敏的嗅觉。从远处吹来的微风引起了狮子女王的注意，她为狮群提供了下一顿美餐的线索。随着风力增强，狮子女王带领狮群垂直于风向前行，这样的策略很明智，他们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感官获取信息，搜索更远的范围，同时节省宝贵的体力。这时，他们发现了目标。前方有一大群口渴的非洲水牛，这种大块头足够喂饱整个狮群。

然而，非洲水牛不会束手就擒。非洲水牛拥有强大的攻击力，它们的体重可达650公斤，长有硕大而沉重的牛角。要想一击致命，狮群必须冒着生命危险迎难而上。

凭借多年的捕猎经验，狮子女王深知必须充分利用各种条件。非洲水牛一次能喝下大约35升水，那么它们的体重就会增加35公斤左右，行动速度会因此大大减慢。狮子女王耐心等待，寻找非洲水牛群中容易捕获的目标，一个疲惫而笨重的身影。狮子女王锁定了一头受伤的非洲水牛，狮群逐渐向猎物靠拢过去，行动开始。

狮群完美配合，将目标从群体中孤立出来。狮子女王跳到猎物背上，她准确把握了出击角度，避开非洲水牛的可怕牛角。她紧咬猎物不放，利爪深深嵌入非洲水牛的皮肤，力大无比的猎物在她的爪下挣扎。在狮子们的共同努力下，这头非洲水牛终于倒下了。狮群蜂拥而上，彻底制服了这头非洲水牛。狮群姐妹的战术配合近乎完美。在这场重量级的战斗中，他们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对非洲水牛的猎杀技巧成为这场战斗的关键。狮子3厘米左右的利爪如碳纤维般坚韧，能够刺穿猎物的皮毛，牢牢控制挣扎中的猎物。狮子的下颌同时发力，长长的犬齿结合强健的肌肉，爆发出惊人的咬合力。狮子的目的是攻击猎物的脊柱，以限制猎物的行动。这种攻击方式能够迅速扳倒猎物。接下来，他们要使猎物窒息。狮子强有力的下颌压迫非洲水牛的气管，使猎物不再挣扎。狮群的进食时间到了，每头狮子能吃下相当于自身体重1/4左右的肉。

0: 猎手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从未停止，这些天生的猎手必须不断寻找新的目标，才能填饱肚子，繁衍生息。 在北边的多山地区，大雨倾盆而下。现在是一月，雨季的到来让这片土地焕然一新。大雨过后，原本干涸的草原变得生机勃勃。
1: 大批角马、斑马等动物陆续出现。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1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885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氟氯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1885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885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
3: 心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妈，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5: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400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草原上的猎物种类繁多，这头独自行动的母狮打算充分利用猎物充足的这段时期。

3周前，他离开狮群，独自北上，藏身于茂密的灌木丛中，产下了幼崽。在幼崽逐渐长大并融入狮群之前，母狮是他们唯一的依靠。 从前有强大的狮群提供庇护，而现在这头母狮不得不面对全新的挑战，独自外出捕猎，捕猎成功率骤减，它必须加倍努力。为了给孩子们提供成长所需的乳汁，这位年轻的母亲必须补充营养，她别无选择。 不得不留下狮子幼崽独自出发，只有它吃饱了，幼崽们才会有食物。幸运的是，眼下猎物充足。不过，捕猎仍是一场风险极高的博弈。 猎物越大，能提供的食物就越多，母狮就不必频繁与幼崽分离。如果捕猎成功，狮子母子未来几天的食物就有了保障。可一旦失败，母狮的体力会被耗尽。 无法养育幼崽，每做一个决定都是一场豪赌。母狮这次盯上的猎物并不好对付。成年斑马的块头比母狮大得多，不过母狮强壮有力，速度飞快，它的快缩型肌纤维比斑马更多。 因此，母狮的加速能力更强，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而斑马则在耐力方面占据优势，能在长距离奔跑时轻松甩掉对手。斑马强有力的后踢可致母狮骨折，甚至死亡。

母狮必须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避免被斑马发现。距离上次进食已经过去了3天，母狮迫切需要这顿美餐。

师尽量压低身体重心，在草丛中小心翼翼地前行，慢慢靠近猎物，等候合适的进攻时机。一只斑马离开了群体，牧师锁定目标，可距离够近吗？斑马察觉到危险，立即逃跑。母狮凭借肌肉爆发力加快奔跑速度，对目标紧追不舍。它一旦偏离路线，就会消耗宝贵的体力。它可以短暂地维持最高速度，迅速逼近，同时避开。

安马致命的蹄子，但很快疲惫感袭来。由于体力耗尽，牧师放弃了追逐。到底发生了什么？ 母狮距离猎物一步之遥，成功在望，它为什么选择放弃？线索或许就在它的肌肉中。我们知道，母狮的腿部肌肉比斑马发达得多，仔细观察会发现，它的许多肌肉纤维可以快速收缩，称为快缩型肌纤维。 快缩型肌纤维适合完成爆发性动作，例如短跑和跳跃，会给母狮带来爆发力优势。可它们消耗能量的速度也很快，短时间剧烈运动后，母狮就会感到疲劳。我们还能从这里的植被中发现一些端倪：茂密的草丛与灌木虽利于狮子以避伏击，却不利于高速追逐。

猎物能够利用这种优势，帮助他们及时脱险。同时，母狮在直线奔跑时可能占据优势，可在这样迂回曲折的追逐中，猎物成功逃脱的可能性则更大。

猎失败无疑给独自养育幼崽的母狮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他在返回幼崽身边的途中发现灌木丛中有动静，另一只大猫出现了。花豹是非洲草原上的沉默杀手，它们擅长伏击，迅捷且致命。这只花豹对体型更大、力量更强的母狮构不成太大威胁，可对无助的狮子幼崽来说却是致命的敌人。花豹善于伺机而动，可以在眨眼间从隐蔽处叼走狮子幼崽。这只花豹在母狮眼皮底下猎杀了一只高脚羚，母狮在一旁仔细观察，他发现这可能是夺食的好机会。他毫不在意自己的行径是否光彩，

尽管饥肠辘辘，母狮对付这只花豹仍游刃有余。对母狮而言，过程并不重要，能带回猎物就是赢家。眼下的生计可以维持了，这头冷酷而高效的母狮不会放弃。它和狮群一起猎杀过数百只斑马，对下一次捕猎，它胸有成竹，势在必得。放眼宽广的草原，那里的荒野正慢慢苏醒。狮群无所畏惧地走向战场，这时的气温较为凉爽，草原上的非洲水牛群正向北迁徙，狮群迎来了捕猎的好时机。每名狮群成员都要肩负起自己的职责，气氛异常紧张，狮群发起了攻击。有的狮子在两侧围堵，迫使猎物沿着直线奔逃，这样狮群可以有效地节省体能，

这头非洲水牛倒下了，这群猎杀机器轻松地完成了任务。他们不必频繁改变方向，消耗体力，动作精准、老练，反应快如闪电，最终狮群满载而归。 回到北。

方的多山地区，独自育幼的母狮意志坚定。他穿过茂密的灌木丛，准备尝试新的捕猎策略。为了避免在追逐战中多次调整方向，他决定在开阔的空地上碰碰运气。这头母狮耐力欠佳，只能以最快速度奔跑几百米，因此他必须先尽量接近猎物，才有可能偷袭成功。他如压紧的弹簧般从藏身处冲了出去，母狮很快追至猎物的身后，它尖锐的爪子像钩子一样牢牢锁住目标。母狮终于狩猎成功，

0: 母狮出色的捕猎技巧和机智的应变能力，将帮助它的幼崽平安度过生命中最危险的时期，以便顺利融入狮群。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3: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08069966，400080696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滋养乳，滋养生命。
5: 贝利优，
1: 氟氯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4: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0699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18855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6: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8855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现在是八月，正值旱季。在非洲辽阔的草原上，气温不断升高。这里的土地一片焦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对于狮群来说，眼下危机重重。但作为非洲草原上的强大捕食者，他们无所畏惧。狮子是适应环境的高手，整个家族也在不断壮大。狮子幼崽们在三个月大时就回到了狮群。每一次猎杀都可以为这些初出茅庐的捕食者提供学习机会。随着狮群规模扩大，捕猎次数也要更加频繁，每两三天就要有所收获。狮子女王发现了远处的动静，两头公狮一直没有露面，他们在巡视并保护五平方公里左右的领地。公狮的体型明显大于母狮，这些无情的杀手是顶尖的护卫，他们需要自力更生时也会变成凶猛的猎手。

随着环境变化，狮子女王意识到，负责守卫的公狮对狮群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公狮提升了狮群的实力，也需要更多的食物供给，进一步增加了母狮们的捕猎压力。如今，猎物变得异常稀缺。 草原上一片荒凉，空空如也。食草动物们早已离去，狮群盯上了附近最后一处水源。

然而，从远处赶来的对手，并不像之前的猎物那样好对付。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为了解渴，出现在狮群面前。猎食如此庞大的猎物，将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这是一场

方强强对决，胆小的一方注定失败。狮子女王注视着非洲象群，他们正大摇大摆地逞威风。

很少有捕食者猎食非洲象。成年非洲象身高接近4米，体重可达6吨，几乎是狮子体重的30倍。它们力大无穷，2米长的象牙如同长矛一般危险。

这个狮群英勇善战，他们分工明确，经验丰富。狮子们从远处注视着这群非洲象，仔细观察周围的环境。树林和灌木丛虽是障碍，但也可以为捕猎提供掩护。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狮子们已经心中有数。面对新的捕猎目标，狮群需要制定全新的战术，他们必须协同作战，对非洲象群发起精准而迅猛的攻击。行动开始时，狮群成员需从不同方向包抄，切断非洲象群的每一条退路，形成包围圈。时机也至关重要。等到夜幕降临，气温随之降低，昏暗的光线可以为狮群提供掩护。如果在黑暗中展开战斗，胜利的天平就会向狮群倾斜。随着暮色渐沉，毛色金黄的狮子完美地融入了环境之中。狮子要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一直走到距离非洲象群仅有几十米的地方。倘若捕猎成功，狮群将得以幸存。然而这场猎杀的风险极高，他们必须准确判断猎物的动向。否则捕猎就会以失败告终。

群逐渐靠近。包围了非洲象群，计划的第一阶段完成。现在，他们等着被猎物发现，进入第二阶段。一切准备就绪，狮群成员纷纷发出吼叫声，这似乎是捕猎行动开始的信号。狮子震耳欲聋的咆哮回荡在黑暗中，打破了非洲象群的安宁，使他们纷纷陷入恐慌。非洲象群一片混乱，四散奔逃，他们毫无防备，可怕的噩梦正在变为现实。狮子女王开始执行计划中的第三阶段，锁定猎物。狮子女王用锋利的爪子刺入非洲象厚实的皮肤，拼尽全力抓住不放。一头公狮守在一旁，随时准备加入战斗。狮子女王被猎物甩了下来，就在看似无望时，狮群使出了杀手锏。这头公狮冲了上去，它咬住了非洲象的后背。狮群集中攻击猎物的后腿，用利齿和尖爪撕扯肌腱，最终将这头非洲象拖倒在地。随着猎物倒下，整个狮群一拥而上，张开血盆大口攻击要害部位。无畏的狮子女王控制住非洲象的象鼻，公狮咬住了喉咙，阻断它的呼吸，直至猎物窒息。这是一场不可思议的胜利，全部发生在夜幕的掩护下。那么狮群成功的秘密是什么呢？揭开夜晚的神秘面纱，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狮子的致命武器和捕食策略如何相辅相成。他们成功地接近非洲象群而未被察觉，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月光进入狮子的眼睛时，光线在视网膜后部的明毯上发生反射，使它们在黑暗中的视力远远优于非洲象，因此狮群能够围住非洲象群，最大限度地封锁猎物逃跑的路线，而且不会打草惊蛇。咆哮声从四面八方响起，回荡在周围的灌木丛中。非洲象既看不见，也无法分辨危险的来源，因而陷入恐慌。黑暗使他们迷失方向，无力发动反击，因此引发了非洲象群的混乱。非洲象四散奔逃，打乱了原来的防线。狮群进而锁定目标，凭借数量上的优势，
狮群成功猎杀了一头非洲象。

随着太阳升起，狮子们继续大快朵颐，享用这份难得的美餐。

血液缓解了他们的口渴。虽然这次猎杀残忍无比，但这头非洲象的尸体将为狮群提供大约一周的食物。这群难以阻挡的捕食者将继续称霸草原。并养育下一代强大无畏的猎手。狮子为战斗而生，他们将灵活运用各种技巧与武器，掌握应对多种猎物的本领，充分展示捕猎的魅力。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

0: 福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1: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0: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近日，问界全系产品及最新技术成果亮相北京国际车展，全新一代问界 M9 首秀，问界 M6 发布及交付，问界五年完成五大 SUV 布局，46个月实现百万辆下线。凭借高安全、高可靠、高性能、高品质、高价值，五高标准深耕智电出行，魔方技术平台，集成多元动力、舱架协同、智能底盘、智慧中枢、智能安全、智慧服务，让车从一个交通工具变成一个会思考、能感知、可持续进化的具身智能体。问界以硬核产品坚守智能、安全初心，以科技赋能豪华出行，助力中国品牌向上突围。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猎豹是非洲大地上迅捷的猎手，它们兼具沉稳与优雅的气质。它们的四肢专为加速奔跑而打造，灵活的脊柱使其能在奔跑中快速精准地改变方向。有些猎豹结伴捕猎，有些选择单独行动。它们是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哺乳动物，总能在瞬息之间向猎物发起致命一击。可猎豹并不是天生就拥有出色的能力，猎豹幼崽必须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艰苦磨练捕猎技巧，这是生死攸关的训练，只有通过考验才能成为顶级捕食动物中的一员。晨光洒满了非洲平原，辽阔的草原不断经历干旱的煎熬和暴雨的洗礼，孕育出众多地球上极具特色的动物。每种动物都要经历自己的生存考验，这只雌性猎豹也不例外，野生。

猎豹的全球种群数量已经不足10000只了。他现在责任重大。第一次当妈�妈就要养育3只幼崽，2只雄性，1只雌性。小家伙们的生活几乎完全依赖妈妈。在野外，猎豹幼崽的生存概率往往不高。接下来的大约18个月里，猎豹妈妈不仅要确保幼崽的安全，还要教会他们如何捕猎。而且作为单身妈妈，她要独自完成这一切。猎豹幼崽对奶水的需求与日俱增，要满足它们只有一个办法，不断的捕猎。猎豹妈妈哪怕在哺乳期仍然可以连续几天不喝水，它通过猎物就可以补充能量和水分。通常猎豹每2到5天捕猎一次，而猎豹妈妈则需要每天都捕猎。成功的关键在于目标的选择。今天猎豹妈妈不愿离开幼崽太久，于是选择了距离最近的猎物，转角牛羚。这次捕猎风险很高，成年转角牛羚体重将近150公斤，属于体型较大的牛科动物，而且猎物也有自己的优势。转角牛羚的奔跑速度能超过每小时70公里，这即便对于猎豹这样的奔跑健将来说仍是不小的挑战。就算猎豹妈妈追上了目标，也要小心转角牛羚尖利的角。猎豹妈妈这次必须全力以赴。她躲在茂密的草丛中，慢慢靠近猎物，在兽群中寻找合适的目标。体型庞大的转角牛羚意味着丰盛的大餐，但捕猎的风险也更高。

附近的兽群还没有发现，危险正在靠近。猎豹妈妈要像闪电一样冲向猎物，与目标展开一场事关生死的速度比拼。兽群并不知道谁才是他真正的目标。猎豹妈妈开始全速冲刺，

整个追逐过程持续了不到20秒。 年轻的猎豹妈妈展现出优秀的判断力，它独自捕获成年转角牛羚的机会不大，而转角牛羚幼崽体型更小，速度也比较慢，猎豹妈妈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速度。此次捕猎行动，猎豹妈妈完全凭借速度取胜，它的身体就像一台奔跑的机器，爪子上的肉垫沟槽较深。 就像轮胎的表面可以增加摩擦力，便于提升速度。运动过程中，脊柱的作用类似弹簧，通过收缩和伸展为每一步增加动能。借助高度灵活的脊柱，猎豹的单步跨度能达到7米。

另外，猎豹还有强大的腿部肌肉，这些特点将它打造成了出色的短跑选手。仅需3秒，就可以将速度从零提升至每小时96公里。年轻的猎豹妈妈得到了急需的食物，猎豹的捕猎速度快，进食速度也快，这是有原因的。血肉的气味引起了狮群的注意，猎豹妈妈知道，即便能捕获猎物，也不一定能安心进食。它随时可能失去猎物，此外，狮子还会给猎豹幼崽带来致命威胁。不少猎豹幼崽因为狮子而丧生。猎豹妈妈想吃完这一餐，但狮子已经太近了，不能大意。幸好，转角牛羚的尸体吸引了狮群的注意，为猎豹妈妈争取到一点时间，把幼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每过几天带幼崽变换一次巢穴，可以防止幼崽的气味将狮子引来，避免猎豹妈妈和幼崽陷入危险。猎豹妈妈虽然经验不多，还是做出了明智的决定。猎豹妈妈保证了幼崽的安全，还补充了营养，今天成果颇丰。夜幕降临之后，依然不能放松，周围潜藏着各种危险。在幼崽有能力保护自己之前，猎豹妈妈会一直保持这样的生活状态，不停捕猎的同时，也要确保幼崽的安全。猎豹妈妈很少有机会休息，猎豹幼崽在3到6周大的时候，就可以通过玩耍训练捕猎技巧了。最小的猎豹妹妹感受到了两个哥哥带来的压力，她也在努力成长。她继承了妈妈坚强的性格，这对她很有帮助。大部分雌性猎豹都会独自生活，它们四处流浪，在不同雄性猎豹的领地上来回穿梭。如果两只雄性幼崽能顺利长大，他们的未来会跟妹妹不同，或许结伴而行，或许和其他雄性组成联盟，共享同一块领地，和同伴一起捕猎。

季到来，随着草木生长，这里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壮观景象。这是地球上规模最大的动物迁徙之一，数以百万计的食草动物加入了迁徙大军。

猎豹妈妈第一次允许幼崽们跟在自己身边学习如何寻找目标。猎豹幼崽可能会因此遇到危险，但他们需要观察和学习。雄性幼崽很想

知道妈妈会选择什么样的猎物。这次的目标体型比上次更大，角马体重可达270公斤，绝对可以为猎豹妈妈提供足够的食物，满足她喂养幼崽的需求。可眼前的猎物体型是猎豹的3-4倍，角马非常强壮，又兼具耐力，而且总是集群活动。不过迁徙路途遥远又充满危险，他们或许已经累了，可以冒险尝试一下。周围无处藏身，猎豹妈妈决定直接发起冲击。

0: 失败了。这次他的判断力出现了失误，猎豹只能以最高速度奔跑大约30秒，之后就会因为肌肉中的乳酸不断堆积而被迫停下脚步。猎豹妈妈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追上角马，不过幼崽们还是学到了重要的一课，他们必须懂得适时放弃，为下一次捕猎保存实力。而猎豹妈妈需要继续捕猎才能养活3只幼崽。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五一去哪玩？长龙欢迎你来广州长龙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猪一起加入5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龙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龙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龙，玩乐大不同。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6: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7: yeah! 我还有一半。
8: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6: 旺旺与你常相伴。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成长需要好根基，盖世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2: 五一来横琴长龙，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龙，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0: 时间过去了几个月，年轻的猎豹妈妈克服重重困难，保障3只幼崽的安全。几个小家伙迅速成长起来，猎豹妹妹的爪子初露锋芒，她可不想被两个调皮的哥哥比下去。猎豹幼崽们通过跟踪彼此，追逐打闹和摔跤，不断提

爬树很有意思，同时还能锻炼身体灵活性和平衡感。有些猎豹幼崽的表现更加出色。猎豹一家迎来了一个重要时期，猎豹幼崽们已经完全断奶，现在它们只以肉类为食。猎豹妈妈要为自己和三只幼崽捕猎，而成长中的幼崽食量只会越来越大。幼崽们得尽快学习如何捕猎了。角马已经离开了，草原上出现了新的猎物。汤氏瞪羚，汤氏瞪羚体重约有25公斤，这对单独行动的猎豹来说大小正合适，可它们动作灵活，是陆地上另一种速度超群的动物。而且汤氏瞪羚高速奔跑的持续时间远远不止30秒，它们绝不是猎豹能轻易得手的猎物。猎豹妈妈或许只有一次进攻机会。

当猎物进入攻击范围后，猎豹妈妈向幼崽展示了秘密武器的使用方法，把旋指当成钩子，在快速奔跑的过程中扫过猎物的腿，让对方失去平衡。猎豹妈妈在饥饿的幼崽面前完美展示了捕猎技巧，猎豹幼崽通过观察学到了其中的诀窍。首先是追踪猎物，为尽量提高成功概率，猎豹与猎物的距离最好在45米以内。猎豹身上的斑点为它们提供了很好的伪装，使它们不容易被猎物发现，这样猎豹就能靠近猎物，选择时机发动进攻。但是和赛车一样，如果无法灵活转弯，再快的速度也没有意义。这时候就需要依靠它的内耳。猎豹拥有与其他猫科动物不同的内耳结构，它的前庭系统更发达，用于维持平衡的半规管更长。如果没有这些特征，猎豹就无法在快速奔跑过程中时刻紧盯前方移动的猎物。捕猎的感觉差不多是这样。内耳的演化让猎豹可以有效保持头部稳定，捕猎的感觉就变成这样。哪怕速度达到每小时110公里，猎豹也能凭借这点在高低不平的草地上，根据猎物逃跑路径灵活转变方向。猎豹幼崽们此时已经掌握了快速进食的能力。跟往常一样，猎物的血腥味很快被其他猎手嗅到。这次引来的不是狮子，而是另外几只猎豹，它们也有可能带来危险，尤其是对猎豹幼崽而言。雄性猎豹联盟发现了年轻的猎豹妈妈，猎豹全年都可以繁殖后代，这几只雄性猎豹似乎有意拉近关系，但猎豹妈妈还在照顾幼崽，没有做好

性猎豹面前的阻碍，他们会不会因此受到攻击呢？最好把雄性猎豹引到别的地方。雌性猎豹常常同时被多只雄性追求，这样的过程往往会引发激烈的冲突，而且耗时较长。这一次，猎豹妈妈在雄性靠近时便立即发出拒绝信号。年轻的猎豹妈妈又一次做出正确决定，保护了幼崽。对猎豹妈妈来说，生存挑战无处不在，而他们往往要独自面对。由此往南，在远离开阔草原的地方，另一只猎豹妈妈也在努力养活自己的幼崽。她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妈妈。她的幼崽差不多6个月大了，很快乳牙就会脱落，换成恒牙，同时幼崽的胃口也会变大。猎豹妈妈需要提升捕猎的频率，但在非洲南部，他们要面对更大的挑战。这片土地会随着季节发生变化，很快这里就要被水淹没了。降水造成河流水位上升，漫过了河滩。猎豹们也需要根据周围环境的变化调整捕猎策略。

河流冲击形成的三角洲孕育了一个资源丰富、植被茂密的生态系统，为猎豹带来更多猎物。可灌木和树丛会阻碍猎豹的视野，限制它的行动，给捕猎过程带来更大的麻烦。还好，这只经验丰富且果敢的猎豹妈妈懂得随机应变。她选择的猎物是驴羚。这种牛科动物在湿地中生活得自由自在，它们的蹄子较长，呈八字形，可以在浅水潭中快速奔跑。猎豹属于不怎么喜欢水的猫科动物，这样的水潭会削弱猎豹最大的优势——速度。它必须将距离拉得更近，再发起进攻。猎豹幼崽对捕猎行动表现出浓厚兴趣。雄性猎豹幼崽甚至在模仿妈妈的动作。兴致盎然地展开了第一次追踪。可他的专注力没有持续多久，猎豹妈妈不得不提前发动

机会稍纵即逝。受惊的驴羚在本能驱使下向湿地深处跑去，猎豹妈妈的爪子在清浅的水潭中发挥不出应有的防滑作用。它的爆发力和奔跑速度都受到了影响。猎豹妈妈不愿追到湿地深处，于是放弃了捕猎。虽然雄性猎豹幼崽破坏了这次行动，但经验丰富的猎豹妈妈并没有因此气馁。她知道，幼崽能够积极参与是一件好事。现在，孩子们已经成为捕猎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让我们将眼光转回北部，在这片开阔的热带草原上，年轻猎豹妈妈的孩子们已经一岁了。很少有猎豹能够将三只幼崽全部养到这么大，猎豹幼崽即将成年，必须好好把握与妈妈共同生活的时间。开阔的草地是练习追逐技巧的理想场所。小家伙们按照猎豹妈妈教过的方法追踪猎物，借助周围的植物隐藏自己。一只雄性猎豹幼崽率先冲了出去，有机会甩掉对手。猎豹妈妈似乎对孩子们的进步非常满意，而且她随时可以介入，确保自己和孩子们都不会饿肚子。猎豹幼崽们在成年之前还有一门重要的课程要学，那就是如何一击即中。对猎豹而言，这是最重要的技能之一。对猎豹妹妹而言更是如此，因为她以后要独自捕猎。

受体型和力量的限制，猎豹要想扼住猎物的咽喉，使其窒息并不容易。猎豹的下颌虽然不如其他大型猫科动物那样有力，但只要技巧得当，同样能实现锁喉效果。猎豹幼崽们必须掌握这

0: 猎豹是猎物毙命的技能，这只猎物成了他们练习该技能的重要工具。这一过程对汤氏瞪羚幼崽而言非常残忍，却是猎豹幼崽成长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他们必须通过这种方式完成训练，获得独立生存的能力。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DGI，
4: 健康，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快去！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
4: 和妹猪一起加入5大洲玩水圈。 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7: 冷冻后似雪糕，嗯，
8: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
1: 雪糕还是四雪糕，
9: 到底是雪糕还是四雪糕？
10: 您先试试看再说四还是四？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DGI，
0: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非洲大陆每天都在上演猎手与猎物之间的追逐较量，在南边的湿地上。 猎豹幼崽此时学到的知识，关乎他们未来的生死存亡。猎豹妈妈继续鼓励孩子们，并演示正确的做法。终于，猎豹幼崽们找对了位置，课程结束，猎物也不再挣扎。两只猎豹妈妈对幼崽长达18个月的照料即将结束，他们克服重重困难。 保护孩子们安全度过各种危机，将所有的本领都传授给猎豹幼崽。很快，年轻一代就要开始独立生活了。

猎豹妹妹发现，妈妈和两个哥哥都已经离开了，这是她第一次独自面对大草原。每一只顺利活过出生后头18个月的雌性猎豹，都要迎来这样。

的时刻。猎豹妹妹必须独立寻找和捕食猎物。她走进一片茂密的树丛，那里更方便隐藏自己。她选择的目标是高脚羚。高脚羚与猎豹在奔跑速度上实力相当，猎豹或许更快一些，但高脚羚行动更加灵活。它们跳跃的高度可达3米，距离可达10米，不是猎豹可以轻松应对的猎物。

猎豹妹妹此前的努力都是为了这一刻，独立完成第一次捕猎。光线越来越暗，可以捕猎的时间不多了。 猎豹在黑暗中视觉能力并不强，必须尽快展开行动。在光线不足的茂密树丛中快速奔跑非常危险，碰撞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严重伤害，它的奔跑速度受到了影响。

行动结束，猎豹妹妹失败了，她明显经验不足。明天一定要再试一次。两个哥哥的经历与猎豹妹妹完全不同，离开妈妈或许有些悲伤，但他们还可以互相照应，而且运气不错。两只比较年长的雄性猎豹接纳这对兄弟进入了自己的领地，于是四只猎豹组成了强大的联盟。现在他们可以捕食体型更大的猎物了。角马，来自不同家庭的雄性猎豹经常联合起来，靠数量增加捕猎成功的概率。新建立的猎豹联盟可以借这次机会测试一下群体实力。一只角马不经意间离开了自己的族群。

猎豹抓住机会，一起将角马扑倒，猎杀瞬间结束。 这场胜利远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成年角马的体重可以达到270公斤，是猎豹体重的大约4倍。角马作为猎物，仅凭体型和力量就能掌握绝对优势。单独行动的猎豹很容易被角马甩掉。猎豹的爪子因为奔跑磨损严重。 下颌也不如很多大型猫科动物有力，造成的伤害也比较轻。但联盟中的雄性猎豹可以轮番发起进攻，拖慢角马的速度，避免猎物逃走。此时，其他成员可以趁机咬住猎物的脖子，使角马窒息。 通过合作的方式迅速完成捕猎，结盟可以帮助雄性猎豹弥补体型和力量方面的不足，从而扭转局面。猎豹兄弟享受着自己第一次捕猎的成果，他们在其他更年长雄性的支持下，已经成长为大草原上名副其实的顶级猎手。 刚独立的猎豹妹妹必须抓紧时间，她也要尽快找到食物。时间来到第二天早上，猎豹妹妹得到充足的休息，准备再次捕猎。这次，她盯上了开阔草原上的高脚羚。她真的掌握了妈妈传授的所有技能吗？ 猎豹妹妹躲在茂密的草丛中，耐心等待，仔细寻找速度最慢的目标，一边计算目标所在的位置和距离，一边寻找合适的时机。 没有灌木和树枝的阻挡，他终于可以充分发挥出自己的速度和爆发力，向猎物发起全力追击。猎物已经倒地，他这次能成功施展锁喉技巧，完成致命一击吗？

猎豹妹妹第一次独自捕猎，猎豹妹妹也和哥哥一样，正式成为当之无愧的顶级猎手。 现在野生猎豹的数量并不多，每一只都弥足珍贵。这种出色的猎手在自然界占据着独特地位，它们以无与伦比的速度超越了陆地上的许多动物。 他们有些结伴捕猎，有些单独行动。他们会根据环境灵活调整捕食策略，征服各种各样的猎物。除了猎手的本能，紧密的家庭关系也是猎豹得以繁衍至今的重要原因。 他们因此具备了较大优势，在猎手与猎物的终极对决中，始终无愧"速度之王"的称号。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珠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5: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爸爸，你回来了。
6: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4: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7: 旧振兴新图景。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

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尼罗鳄。它们是非洲最强大的淡水捕食动物之一。从活跃在马拉河中的庞大身影，到坦桑尼亚格鲁梅地地区凶猛的尼罗鳄妈妈，他们都是野外觅食的顶尖高手。凭借出其不意的捕猎策略和凶猛的猎杀本能，尼罗鳄在非洲大陆的河流中横行霸道。即便尼罗鳄具备顶级的捕食技能，它们的生存仍然没有保证，因为它们在一年当中可能会遇到各种挑战。六月，这里是坦桑尼亚的格鲁梅地地区。随着旱季到来，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这里只有一条规则，要么做猎手，要么做猎物。对很多动物来说，这是一年中最艰难的时期之一，但对潜伏在河中的顶级捕食动物而言，大快朵颐的时刻就要到来了。这条尼罗鳄饥肠辘辘，已经没有多少力气了。一年中有大约11个月，它都只能物色河流周边的小型猎物充饥。然而此时，地面上传来的动静让它燃起了希望。这是被誉为世界自然奇观之一的大迁徙，行进中的兽群正在向这条尼罗鳄的所在地靠近。超过150万只角马和20万只斑马，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形成一条长约2000公里的环形迁徙路线，以觅食鲜嫩的青草。角马的奔跑速度约为每小时80公里，它们在迁徙过程中展现出非同寻常的耐力。得益于弹簧般的腿部构造，角马在跳跃时也非常灵活，一对尖角可以轻松刺穿对手的皮毛。坦桑尼亚境内的格鲁梅地河段是他们迁徙途中最致命的障碍之一，他们没有选择，只能渡河。跋涉数日后，角马群终于抵达河边。他们的脑子里只有一件事：喝水。这条饥饿的尼罗鳄想抓住这个机会捕猎。否则它就只能以鸟类、鱼和偶尔出现的河马幼崽为食。它必须尽可能地从这些

些短暂访客中捞到好处。如果今天能有丰厚的收获，未来几个月他就几乎不用进食了。他盯上了一只体型较大的成年角马，但捕食大型猎物意味着他必须孤注一掷，要么大获成功，要么彻底失败。尼罗鳄潜入水下，隐匿潜行和耐心守候是他的制胜法宝。这是一种经典的捕食策略，蹲守伏击，尤其适合猎捕此时只顾着喝水的猎物们。这条经验丰富的尼罗鳄深知，时机是成败的关键。身披厚重的铠甲，在采取行动前会尽量让身体贴近河床。那只成年角马幸运地逃脱了，它反应迅速，敏捷地跳了起来，只差几厘米，角马就将遭到尼罗鳄的致命攻击。尼罗鳄的这次出击为什么会失败呢？尼罗鳄是一种非常擅长伏击的捕食动物，但要确保捕猎成功，它必须和猎物保持3米以内的距离。如果距离猎物只有2米，尼罗鳄能轻松咬住猎物。尼罗鳄能在水下潜伏长达2个小时，多重生理适应机制能帮助它有效地维持体内的血氧浓度。肺部的囊状结构可储存氧气，以备不时之需。尼罗鳄的心率可在瞬间降到每分钟2至3次。有研究表明，尼罗鳄的21个基因突变能帮助它们高效调动全身氧气，使它们成为脊椎动物中适应低氧环境的罕见特例。尽管身体具备独特机能，这条尼罗鳄此次捕猎还是失败了，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白天，太阳从较低的角度照射在浅水区，使河水变得更加透明，这就会暴露尼罗鳄的位置。清澈的河水有助于角马观察水下的动静。当尼罗鳄发起突袭时，角马凭借视觉优势赢得了宝贵的反应时间，得以及时脱险。时间紧迫，迁徙的兽群很快就会离开，这条尼罗鳄必须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尽可能多的捕食，这样它才有可能熬过接下来的艰难时期。

在格鲁梅蒂河东北方向约70公里处，大迁徙的领跑者率先抵达了危机四伏的马拉河，这里也被称为死亡之河。成群的尼罗鳄聚集在马拉河两岸，焦急地等待着猎物靠近。

有些雄性尼罗鳄已迫不及待去寻找猎物了。雄性尼罗鳄的体型越大，意味着地位越高。

栖息在马拉河的雄性尼罗鳄大多体型庞大，它们之中的佼佼者在群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拥有优先进食和交配的权利。体型较小的雄性也渴望获得一些机会。经年累月的河水侵蚀使马拉河两岸变得十分陡峭，这给要渡河的食草动物带来了挑战，也给捕食动物创造了机会。迁徙的兽群面对的是湍急的河流，而要想通过，即便没有尼罗鳄也有摔断腿的风险。由于每次捕食行动都会耗费尼罗鳄的大量体能，它们只会在时机恰当时全力出击。它们聚集在一起，耐心等待。角马开始渡河了，他们通过集体行动展现出了一种群体智慧。无数的角马仿佛形成了一个超级生物体，以此为整个群体争取更大的生存机会。大家在一起渡河比分开更安全，他们齐心协力打造出一面坚不可摧的墙，使尼罗鳄难以锁定单个目标。一些年轻角马缺乏经验，他们无法跟上同伴的节奏，处境危险。

0: 一条体型较大的雄性尼罗鳄发现了一只落单的角马，他给其他尼罗鳄做出了示范。从后方袭击猎物，体型较小的尼罗鳄需要继续打磨捕猎技能。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0: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回到坦桑尼亚格鲁梅蒂河的浅水区，体型庞大的雄性尼罗鳄仍然需要觅食，然而随着水位降低，它捕猎成功的机会却在减少。再有2周时间，最后一批途经这里的斑马和角马也会离开。雄性尼罗鳄没有找到合适的捕食机会，它的注意力转向了别处。它向一条雌性尼罗鳄靠近，它想用热情的表演赢得雌性的欢心。他开始了一场令人着迷的演出，他制造的次声波不断地在水面上激起水花。为雌性献上了一首专为他打造的乐曲。

雌性尼罗厄抬起了头，决定接受雄性的求爱。雄性紧紧地拥抱着她，轻轻地将她拉到自己的身体下面。他们在这个温柔的仪式中完成了交配。 之后，便各自离开。接下来的5个月时间里，雌性尼罗厄将完成产卵，并守护卵的孵化。8月，这里正处于旱季。 随着大迁徙的最后一批兽群向北进入肯尼亚，法拉河的雌性尼罗厄会将注意力转移到交配上。这条雌性尼罗厄需要在怀孕之前尽量增重，因为在产卵之后，它的首要任务是守护巢穴。 而不是捕食。

对于即将成为妈妈的她来说，捕食行动的成功与否很关键。最后一批角马和斑马经过，他从中物色着目标。紧随角马而来的成年斑马体重会超过300公斤，实力不可小觑。他们的奔跑速度约为每小时65公里，他们还擅长游泳，而且后腿强健有力，可以轻松地将尼罗鳄踢开。但这些都无法阻止这位单枪匹马的捕食动物。尼罗鳄拥有多种捕猎利器，它们的咬合力惊人，能瞬间粉碎猎物的骨骼。尼罗鳄的消化系统能分泌高浓度盐酸，足以分解斑马的角质体和骨骼。斑马通常和角马一起迁徙，以获得更多的保护，但是今天它们独自行动十分危险。雌性尼罗鳄的机会来了，但它没能牢牢咬住猎物。斑马的前腿能承担大部分的身体重量，它们也因此成为优秀的攀登者。这次斑马幸运地逃脱了，远离了比以往更渴望食物的雌性尼罗鳄。雌性尼罗鳄没有放弃，它改变了策略，它急需获得能量繁殖后代。它瞄准了一只年轻雄性斑马，尼罗鳄还具备一种优势，那就是能够充分利用周边环境。渴望成功的雌性尼罗鳄决定利用马拉河深水区的水流，将自己带到猎物身边。然后一举完成猎杀。这一次，斑马在劫难逃。

是什么优势让尼罗厄成功捕获猎物？在关键时刻，雌性尼罗厄用爪子使劲抵住岸边的石头，将身体抬高，以最佳的角度和最大的力气从斑马的后方发起攻击。它以每平方厘米350千克的强大咬合力，牢牢咬住了斑马的后脖梗。尼罗厄一般都有60多颗牙齿，并且会在一生中不断换牙，以保持牙齿的锋利。也正因如此，斑马一旦被咬住，就几乎无法挣脱。但这还不是全部的原因。为了进入这个最佳位置，尼罗厄还进行了周密的计划。雌性尼罗厄从不远处盯上了一只缺乏经验的年轻斑马，而他因为发现自己脱离了斑马群，正在大

最新研究表明，鳄鱼对某些脊椎动物的声音很敏感，能根据声学信号里的某些信息做出行动决策。雌性尼罗鳄可能就是利用这一信息做出选择的。在锁定目标后，他似乎做了一番数学计算，他估算了水流速度对斑马移动方向的影响，从而采取了精准的行动策略。这些策略能帮助他保存宝贵的体力，因此他可以全力以赴实施猎杀，牢牢控制猎物，使对方溺亡。

它的战果吸引了其他饥肠辘辘的尼罗鳄，雌性尼罗鳄无法阻止体型更大的雄性偷走猎物，他们所采取的死亡翻滚策略威力巨大。 激烈的捕杀行动结束后，在岸边晒太阳是个恢复体力的好方法。

背上的鳞片就像太阳能板，能帮助他调节身体的温度。由于这条雌性尼罗鳄的猎物被抢走，导致它的脂肪储备不足，它只能暂时放弃孕育下一代，等待来年兽群到来时再为交配做准备。坦桑尼亚格鲁梅地地区迎来了九月，气温开始上升。因为这里没有新鲜的草可以吃，角马和斑马陆续离开。在格鲁梅地地区，之前已经完成交配的那条雌性尼罗鳄找到了一处完美的沙滩，它要为珍贵的卵挖一个巢穴。它将产下数十枚卵，然后在大约90天的时间里守护它们孵化。它将夜以继日地守卫巢穴，以防止捕食动物的破坏。这种守护行为在爬行动物中并不常见。雌性尼罗鳄精心选择了巢穴的位置，以确保获得适量的阳光。如果温度过高或者过低，卵都无法孵化。这需要做到精准的平衡。雌性尼罗鳄在保护巢穴时会暴露在高温之下，需要时不时下水冷却身体。这就意味着它的视线可能暂时离开巢中的卵，使它们暴露于捕食动物的威胁之下。对于非洲海雕和尼罗河巨蜥来说，这些卵是美味的点心。这只尼罗河巨蜥长约1.8米，它几乎什么都吃，昆虫、鸟类和小

小型哺乳动物都在它的食谱上。但它最喜欢的食物之一是尼罗鳄营养丰富的卵。专心守护巢穴的尼罗鳄妈妈冒着身体过热的危险赶走了尼罗河巨蜥，她也为这次行动付出了代价。尼罗鳄妈妈在护卵期间因长时间进食体力随之下降，若在此期间被迫进行剧烈的防御性活动，肌肉和血液中的乳酸会迅速积累，导致身体运动能力下降。此时尼罗鳄妈妈和她的卵都处于相对脆弱的状态。一只狒狒为了觅食龙果靠近了，它丢弃的残渣落到了尼罗鳄隐蔽巢穴的周围，其他狒狒也被吸引而来，难免有狒狒打起鳄鱼卵的主意。身处陆地的尼罗鳄妈妈几乎失去了捕食能力，她只能在张开嘴巴时用力吐气，以降低身体的温度，并且保护她的卵。如果张嘴吐气收效不大，他就不得不藏到凉爽的树荫下。此时他的巢穴被暴露得更彻底了，这只尼罗河巨蜥发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此时的尼罗厄妈妈十分虚弱，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尼罗河巨蜥抢走自己的卵。

0: 狒狒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40枚卵在几分钟内变成了20枚，但在身体温度下降之后，尼罗厄妈妈恢复了一些战斗力。
1: 他不顾一切地保护仅剩的卵，努力将盗取者赶走。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8070696，4080706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创益生。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װ8070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12月来临，随之而来的是短暂的降雨。夜间的气温变得凉爽了许多，一阵阵响亮的叫声在空中回荡。这是任劳任怨的尼罗厄妈妈期待已久的叫声。 尼罗厄宝宝们在呼唤他。在过去的大约90天里，他尽心尽力地守护着巢穴。现在是时候和宝宝们见面了。尼罗厄妈妈的致命嘴巴变成了柔软舒适的便车。 载着刚刚孵化的尼罗厄宝宝去往河边。当太阳再次升起，它们将很容易受到其他捕食动物的攻击。但是现在，它们仍然能得到妈妈的保护。 刚孵化的尼罗厄宝宝来说， 障碍物和危险无处不在。饥肠辘辘的非洲海雕捕猎它们易如反掌，河中还潜伏着更大且更令人意外的威胁。如果雄性尼罗鳄饿到了极点，也会冲尼罗鳄宝宝下手。大迁徙的动物们还有几个月返回，这条体型庞大的雄性尼罗鳄为自己找到了一些零食。

罗厄妈妈虽然体型比雄性尼罗厄小，但她绝不愿意再失去自己的孩子了。她要让对方知道，自己绝不会轻易妥协。遭到还击的雄性尼罗厄不情愿地撤退了，他将怨气发泄在了旁边的一条雌性尼罗厄身上。

雄性尼罗鳄在河中选定了一处理想的埋伏地点，等待猎物找上门来。捕获营养丰富的鲶鱼，获得基本的能量补充之后，它开启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生存方式，这是所有鳄鱼都具备的。鳄鱼在身体静止时可以降低代谢率，然后进入一种耐饥状态，这样有助于它忍受长时间不吃不喝。这是一种聪明的生存技巧，当食物匮乏时，它可以保持这种状态，直到食物再次变得丰盛。

雨越下越大，雨水溢满了这片土地上的所有水道。雨水给这里的生物创造了更大的生存机会，这片土地也开始变得郁郁葱葱。 尼罗厄妈妈即将让她的孩子们独立生活，他们将独自捕食，小心地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但只有极少数的尼罗厄宝宝可以顺利长大。 并成为顶级捕食者。大约6周后，具备出色适应力的雄性尼罗厄结束了耐饥状态，因为他知道鲜嫩的青草将引来大量猎物。 作为天生的捕食者，他熬过了一年中最艰难的时期。此时的他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食物。年幼的角马更容易被制服，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经验保护自己。 潜伏在水下的庞然大物会选好时机发动出其不意的袭击，它的攻击距离可以达到数米远，它依旧保持敏锐的捕猎洞察力，又一次精准选定潜伏地点，强大的猎手胜券在握。 雄性尼罗厄死死地锁住角马的颈部，迫使角马屈服。

看图清晰表明，它的捕猎成功取决于多种因素。一年来，格鲁梅蒂河两岸的地表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地方的河岸受到了更严重的侵蚀，与前一年相比，迁徙队伍要面对更陡峭的斜坡，角马只能沿着更陡峭的河岸移动，这导致迁徙队伍十分拥挤。这一变化对尼罗厄来说非常有利，精准计算、耐心和巧妙的时机选择使他的猎物命悬一线。最终的捕猎过程发生在一瞬之间。在最后时刻，一只角马被意外撞到，它没有站稳，被直接撞进了尼罗厄等待已久的大嘴。尼罗厄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使尽全力咬住角马。尼罗厄成功将角马淹死，开始享用猎物。他一次可以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一半的食物。尽管需要分享猎物，但这仍然是一次巨大的胜利。新的脂肪储备将帮助他度过接下来的好几个月。

罗厄努力觅食，繁殖后代，应对各种挑战。在猎手和猎物的终极对决中，猎手的胜利来之不易。鳄鱼是漫长生物演化史上的杰作。作为出色的爬行动物捕食者，它在猎食者中的主导地位不可撼动。作为一个古老的物种，鳄鱼在恐龙灭绝后仍存活至今。它们必须努力适应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才能为自己赢得最大的生存机会。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二十周年欢聚季，和妹猪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北极熊是陆地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食肉动物，它们行踪隐秘，足智多谋。

凶猛顽强。为了觅食和抚养后代，这种强大的猎手会采取各种手段捕捉猎物。

在广阔的北极地区，北极熊的猎物零散地分布在各处，难以找到，更难以捕捉。此外，北极熊之间为了食物也会展开激烈的争夺。

北极熊是伏击专家，他们非常聪明，可以精确计算出发动攻击的最佳时机。在这个凶险的世界里，稍有失误，他们就有可能陷入危险境地。作为顶级捕食者， 北极熊同样面临着巨大的生存挑战。北极地区是一个荒凉的冰雪世界，只有那些足够顽强、机智和勇敢的动物 才能在这里生存下来。三月下旬，北极熊妈妈准备离开越冬的洞穴。这是在冬天出生的两头北极熊幼崽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 洞穴曾是他们安全的庇护所，而现在，他们必须学着适应新的生活环境。这头雌性北极熊已经连续8个月没有吃东西了。而现在，他们必须学着适应新的生活环境。这头雌性北极熊已经连续8个月没有吃东西了。为了前往覆盖着海冰的捕猎场，北极熊母子必须进行一场10天的艰难跋涉。这对北极熊幼崽来说充满挑战，但他们必须紧紧跟上妈妈。 在未来的3个月里，北极熊妈妈必须捕获尽可能多的猎物，以便为食物匮乏的夏季做好准备。可供它选择的猎物并不多。 最终，北极熊妈妈带着幼崽们踏上了冰面。这是它最有可能发现猎物的地方。北极熊幼崽们还没有掌握潜行技能，它们更喜欢嬉戏玩耍。为了避免暴露行踪， 北极熊妈妈把幼崽们留在了身后，它嗅到了猎物散发出的诱人气味——海豹。每年这个时节， 作为海洋哺乳动物的海豹，会拖着肥硕的身体长时间停留在冰面上。只需捕获一只海豹，就能让北极熊妈妈摆脱饥饿的困境。它暂时还没有看到海豹的踪影，不过凭借灵敏的嗅觉，它已经嗅到了海豹的气味。

春天是海豹产崽的季节，在哺乳期内，海豹幼崽的体重每天都在快速增加。看起来十分臃肿笨拙的海豹，事实上并不容易捕捉。海豹在水下非常敏捷，通常来说，它们可以潜到水下数百米深处，并能屏息几十乃至上百分钟。此时的冰面已经开始融化，到处都是海豹的逃生通道。一旦感受到威胁，它们会立刻滑入水中，逃之夭夭。尽管如此，海豹仍是北极熊的主要食物来源。北极熊妈妈谨慎地选择了一条逆风的捕猎路线，以免猎物早早闻到自己的气味，这是非常明智的决定。利用这种策略，北极熊妈妈可以更好地观察周围的情况，以便精准锁定猎物。冰面上有一只孤零零的海豹幼崽，北极熊妈妈每迈出一步都小心翼翼，

近在咫尺。不过这只海豹幼崽非常靠近逃生通道，而且它已经嗅到了北极熊的气味。海豹幼崽纵身一跃，消失在了冰面之下。很快，北极熊妈妈又开始了嗅探，并发现了附近的另一只海豹。这一次，他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饥饿后，北极熊妈妈终于捕到了猎物。一只海豹能提供超过20万卡路里的热量。北极熊妈妈剥开海豹的皮，开始吞食脂肪，这正是它现在急需补充的营养。北极熊妈妈能完成这种猎杀，得益于它强大的适应能力、丰富的捕猎经验以及非凡的力量。在开阔的冰面上，北极熊妈妈无处可藏，似乎很容易被海豹发现。不过，它有一项天生的优势，它的毛并不是白色，而是透明的管状结构，能够散射和反射阳光，使它能和这个冰雪世界融为一体。在海豹看来，这头体型庞大的捕食者几乎是隐形的，北极熊妈妈可以借助这种伪装悄悄靠近目标。在此过程中，北极熊妈妈还会仔细观察周围有几条逃生通道，并计算出海豹与各条通道之间的距离。

0: 后，北极熊妈妈会咬住海豹的头骨，并用巨大的犬齿将它咬碎。两头北极熊幼崽不仅首次目睹了妈妈的成功捕猎，他们还第一次品尝到了海豹肉的滋味。从现在开始，北极熊妈妈不仅需要继续哺乳，还必须为自己和两头北极熊幼崽找到足够的食物。死去猎物的气味引来了食腐动物。对于北极熊妈妈来说，一只海豹远远不够，它还需要增加50%的体重。这意味着它必须在冰面融化之前的8周里捕捉大约40只海豹。未来几周，北极熊妈妈必须捕到更多的海豹。然而猎杀行动会严重消耗它的体力，仅是四处移动和保持体温，它每天就需要消耗12000卡路里的热量。追赶海豹会让它损失更多的能量。北极熊妈妈决定改变策略，从创造机会变为等待机会。为了浮上水面换气，海豹会凿出呼吸孔，它们一般会同时使用3到4个呼吸孔。北极熊妈妈无法判断海豹会突然从哪个呼吸孔钻出来，不过他能利用灵敏的嗅觉找出海豹经常使用的呼吸孔。他发现了一个仍然残留着海豹气味的呼吸孔。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不过他最不缺乏的就是耐心。北极熊可以在呼吸孔旁等待几个小时乃至几天。北极熊妈妈采用的这种静待时机的伏击策略，让钻出呼吸孔的海豹措手不及。几个小时过去了，他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这时，一只毫无防备的海豹游向了这个呼吸孔。北极熊妈妈终于可以再次饱餐一顿了。对北极熊来说，这是享受盛宴的季节，北极熊妈妈需要充分把握猎食的机会。随着气温升高，冰面正在加速融化，真正的生存挑战才刚刚开始。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 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0: Perfect，
2: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族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5: 盖师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师香香黑猪肉肠。
0: 北极熊妈妈周围的冰面大部分已经融化，北极地区几乎变成了一个水世界，曾经被冻结的坚实冰面正逐渐变得支离破碎。海冰是北极熊妈妈狩猎的平台，随着冰面的减少，寻找海豹变得越来越艰难。他必须再一次改变策略。北极熊妈妈跳入水中，幼崽们也本能地跟了上去。北极熊妈妈还有另一项天生的优势，游泳。北极熊的前爪趾间有蹼，游泳时前爪可以像桨一样划水，后爪则向后延伸，主要起到舵的作用。虽然海水冰冷刺骨，但是北极熊妈妈配备了天然的干式潜水服，它厚厚的脂肪层既能增加浮力，又能起到保温作用。脂肪层之外是一层坚韧的黑色皮肤，以及两层中空防水的毛，能有效阻止身体热量的散失。它在水中行动自如，可以连续游上数个小时乃至数天时间，而不会感到寒冷。北极熊幼崽们必须努力追赶妈妈，然而由于体型较小，而且不像妈妈那样拥有厚厚的脂肪层，它们随时面临着体温过低的风险。北极熊妈妈发现了猎物，一只蓝海豹，这是北极地区体型最大的海豹。想捕获这只重300公斤的猎物并不容易。蓝海豹有着极佳的视觉和听觉，而且在水下非常敏捷。出其不意是捕猎成功的关键。北极熊妈妈从后方悄悄靠近猎物，这个方向对北极熊妈妈来说是逆风，可以防止蓝海豹嗅到它的气味。蓝海豹尚未察觉到危险。

如果从背后发动突然袭击，燃海豹可以轻易跃入水中逃脱。北极熊妈妈必须再靠近一些。

应灵敏的燃海豹还是逃走了。北极熊妈妈只能继续寻找食物。冰面上同样潜藏着危险，其他北极熊也会在冰面上寻找食物。附近的一头雄性北极熊运气不错，从它旁边经过时，北极熊妈妈必须提高警惕。成年雄性北极熊对幼崽来说是巨大的威胁，它们的体型是雌性的两倍。

雄性北极熊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他们会争夺食物和配偶。一般来说，这种较量只是对打练习，不过偶尔也会发展成殊死搏斗。雄性北极熊有时可能会捕食同类，雄性北极熊在每年的这个时节会变得非常危险，此时正值北极熊的繁殖期，雄性北极熊往往充满攻击性，如果过于靠近，雄性北极熊可能会杀死幼崽，强行结束北极熊妈妈的哺乳期，促使它再次进入发情期。幸运的是，这头雄性北极熊似乎对食物更感兴趣，北极熊妈妈带着幼崽们迅速离开了这里。

随着夏季的到来，北极地区的景观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进入七月份，海冰几乎完全融化，在开阔的水域，海豹变得更加难以捕捉。食物丰饶期已经彻底结束，从现在到夏季结束之前，北极熊将受到饥饿的严重威胁。北极熊妈妈必须充分发掘各种进食机会。被开阔水域包围的北极熊妈妈面临着两种选择，她可以继续依赖快速融化的海冰，捕捉在所剩无几的海冰上出现的海豹，但这种方式很难让她获得足够的食物。另一种选择是前往陆地，在陆地上，她有可能找到更多的食物。然而，要想抵达陆地，北极熊母子必须游出100公里。游泳会严重消耗体力，但留在这里前景不容乐观。这是一个勇敢的决定。跟随北极熊妈妈进行远距离游泳的幼崽，有近一半会在中途丧命。

选择游向遥远陆地的不止他们。一头年轻的雄性北极熊已经忍着饥饿和疲惫，连续游了几天时间。这头雄性北极熊3岁了，这是它与妈妈分。

幸运的是，他看到了大量猎物，嗅到了它们诱人的气味。厚嘴牙海鸭会把巢筑在海边的悬崖峭壁上，这样做不仅方便它们捕食水中的鱼虾，还能避免天敌威胁。因此，想靠近厚嘴牙海鸭绝非易事。这头雄性北极熊尽管体型庞大，但实际上非常灵活，可以轻松爬上高度超过200米、近乎垂直的崖面。崖面上非常危险，但在饥饿的驱使下，它不断向上攀登着。岩架十分狭窄，大多仅够一两只厚嘴牙海鸭落脚。然而，这头雄性北极熊却能凭借敏捷的身手，顺着岩架一步步靠近厚嘴牙海鸭的巢穴。成年厚嘴牙海鸭能轻易躲开北极熊的攻击，还没有学会飞行的雏鸟则会沦为北极熊的食物。雄性北极熊的饥饿只是暂时得到了缓解，它还必须尽快摄入大量脂肪。几天后，它交上了好运。这片浅滩是北极熊的重要猎物之一，白鲸的育幼场。白鲸妈妈选择这片温暖的水域，是为了让幼崽享受更好的成长环境。对于饥饿的北极熊来说，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进食机会。白鲸的脂肪厚度可达15厘米，只需捕获一头白鲸，就足够它度过整个夏天。不过，白鲸非常擅长躲避北极熊的攻击，并不容易得手。白鲸的短时爆发速度可达每小时20公里，比北极熊游动的速度更快。另外，白鲸也是少数几种拥有灵活颈部的鲸类之一。它们能通过转动头部及时发现周围的危险情况，而且即使看不到北极熊，它们也能有所察觉。白鲸头部前端的凸起称为额笼，白鲸可以通过改变额笼的形状来聚集声波，并引导声波发射的方向。凭借非凡的回声定位能力，白鲸可以及时躲避靠近的北极熊，每一次失败的下潜都会让北极熊消耗大量体力。这头雄性北极熊做出改变，它爬上岩石寻找水中的猎物。这种方式更加省力，而且观察和等待是北极熊最擅长的捕食策略。

成群的白鲸妈妈和幼崽不断从雄性北极熊所在的岩石附近游过。因为海水非常清澈，这头雄性北极熊可以凭借出色的视力准确判断出白鲸和自己的距离。对北极熊毫无察觉的白鲸游得非常缓慢，随着白鲸的靠近，北极熊的胜算也在不断增加。白鲸幼崽更容易得手，对时机的把握是狩猎成功的关键。

0: 这一次他成功了。这种高难度猎杀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呢？岩石上的北极熊牢牢盯着白鲸幼崽，一旦猎物进入攻击范围，它会马上扑进水中，以免错过最佳时机。为了展示雄性北极熊如何完成猎杀，我们需要潜入水下。跳到目标上方后，北极熊会先用锋利的爪子紧紧抓住白鲸幼崽，而后再凭借足以咬碎保龄球的强大咬合力，将犬齿深深插入白鲸幼崽的后颈，白鲸幼崽颅顶后方的枕骨因此破碎。由于枕骨具有保护大脑的作用，这会导致白鲸幼崽瞬间瘫痪。北极熊不仅拥有长长的钩状犬齿，犬齿与臼齿之间还存在一个较大的空隙，名为齿间缝。这种结构便于北极熊紧紧咬住白鲸幼崽，并将其拖出水面。一头刚出生的白鲸幼崽可以提供超过70万卡路里的热量。这头猎物有望帮助这头雄性北极熊度过整个夏天。与此同时，北极熊妈妈和她的两头幼崽仍在奋力游向远方的陆地。随着浮冰的减少，这种临时休息站之间的距离也在不断扩大。饱受饥饿和寒冷折磨的幼崽迫切需要补充食物，然而陆地仍然十分遥远。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珠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喜之郎举若果冻，
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多点关心多点爱。
9: 成长需要好根基，盖世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3: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珠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钱。

0: 条国际传媒集团。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2: 这是两头幼崽第一次感受到无冰的北极是多么残酷，它们只能通过消耗身体的脂肪储备艰难地维持。幼崽们迫切需要休息和进食，但在开阔的水域食物非常稀少。好在北极熊妈妈嗅到了某种食物的气味，气味来自15公里外，尽管非常遥远，但北极熊妈妈凭借灵敏的嗅觉辨认出了尸体散发的气味。北极熊在饥饿难耐时也会进食腐肉，

这是一头死去的长须鲸，这具庞大的尸体既能为北极熊提供食物，也可以作为它们的休息站。幼崽们长大了很多，并表现出了强烈的捕食本能。它们的爪子日渐锋利，可以牢牢抓住尸体，牙齿也越来越大，足以撕下腐肉。北极熊妈妈知道它们不能停留太久，因为长须鲸的尸体会引来其他北极熊，在这里幼崽很有可能遭到雄性北极熊的攻击。幼崽们已经体会到北极地区的生活充满了对耐力的考验，而且这是有记录以来北极地区最温暖最漫长的夏季之一。最近几十年，北极地区气温的上升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四倍。浮冰的减少为北极熊的觅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最终，在开阔的海面上游出100公里后，北极熊母子抵达了陆地。他们进入的这个新环境完全不同于他们离开的冰雪世界。随着栖息地的减少，通常过着独居生活的北极熊会在夏季聚集到一起。由于食物极其匮乏，许多雄性北极熊会进入一种被称为行走式休眠的状态，尽可能减少能量消耗。开启行走式休眠模式的雄性北极熊几乎不会对幼崽造成伤害，但饥饿的威胁依然严峻，北极熊妈妈必须尽快找到食物。为此，他调动了往年在这里生活时积累的所有经验。北极燕鸥会在这里抚养雏鸟，而且就在地面上筑巢。一些北极燕鸥父母试图转移北极熊的注意力，但无济于事。而那些在巢穴中保护雏鸟的北极燕鸥父母，很快便与雏鸟一起沦为了北极熊的猎物。接下来，北极熊妈妈来到了河边。每年的这个时节，大西洋鲑和北极红点鲑等富含脂肪的鱼类都会在这些河流中大量聚集。

依靠食物匮乏期大量出现的鱼类，北极熊妈妈既能填饱肚子，又能为自己的幼崽分泌足够的奶水。能带领幼崽生存下来，充分证明了北极熊妈妈强大的生存能力。来到这片陆地上寻找食物的，还有一头饥饿的年轻雄性北极熊。弥漫在空气中的一种气味引起了他的注意，在这种气味的引导下，他爬上了附近的岛屿。哪怕是北极熊这种顶级捕食者，猎杀体型庞大的目标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头雄性北极熊的目标是一种难以对付的猎物，海象。一些成年雄性海象的重量超过一吨，比北极熊的体型更加庞大。而且海象长有几十厘米的巨大犬齿，这种可怕的武器能对北极熊造成致命伤害。看起来极其笨重的海象在水下非常敏捷，它们在水中游动时会聚集在一起，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弱小的海象幼崽。对海象发动攻击伴随着巨大风险，然而一旦成功，这头雄性北极熊将获得丰盛的回报。海象有着厚厚的脂肪，所以这种冒险非常值得。在陆地上下手可以提高它的胜算。雄性北极熊悄悄爬到了岸上，面对高度警觉的海象，它必须非常小心。现在是海象产崽的季节，成百上千头海象会爬到岸上抚养后代，海象妈妈会极力保护自己的幼崽，成群的海象用庞大的身躯和犬齿为幼崽构筑了一道防护墙。海象群时刻保持警惕，雄性北极熊很难靠近，它耐心地等待着时机，搜寻着最弱小的海象幼崽，并计算着成功的可能性。

可以直接冲进海象群，攻击其中一头幼崽。但在这个距离，海象不仅能看到它，也能嗅到它的气味，而且很可能在它靠近之前迅速分散开。于是，雄性北极熊决定返回水中，从逆风的方向靠近海象。

面对突然出现的北极熊，海象群陷入了恐慌，而这正是他希望看到的结果。在这场混乱中，一位海象妈妈慌忙逃入水中，把幼崽留在了岸上。北极熊趁此机会向海象幼崽发起了攻击。回过神来的海象妈妈想赶走北极熊，可是为时已晚。

凭借完美的捕食策略以及非凡的力量和速度，雄性北极熊向整个海象群发起挑战，并取得了成功。这充分证明了它是北极地区当之无愧的顶级捕食者。 在冬季结束之后和下一个冬季到来之前，为了生存下来，北极熊必须全力以赴。对于大部分北极熊来说，每年成功度过这段时期都是来之不易的胜利。 这位北极熊妈妈凭借丰富的经验、非凡的技能以及聪明才智，带领她的幼崽们度过了生命中最危险的一年。幼崽们正在向这位终极猎手学习如何成为这个冰雪世界的生存大师。北极熊会寻找各种进食机会。 无论是在冰面上，海水中，还是在陆地上，它们有着非凡的毅力和忍耐力。在这种极端严酷且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北极熊占据着食物链的顶端。 这些北极巨兽不仅是坚韧不拔的生存赢家，也是地球上最出色的猎手之一。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

0: 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瓜爆。行踪隐秘，力量惊人，动作敏捷。他们拥有非凡的跳跃能力，以及令人惊叹的速度。悄悄跟踪和伏击是这种独行猎手的必杀技。

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花豹都能在各种各样的栖息地中完成猎杀。它们无疑是食性最广泛的猫科动物之一。花豹是杰出的猎手，但是它们并非每次出击都能得手。赞比亚的卢安瓜河谷是东非大裂谷的一部分。在这里，雨季和旱季的更替以及不断变化的河流系统吸引了数量庞大的食草动物前来觅食。当然，这里也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捕食动物。对于这位独行猎手来说，捕猎是生存下来的关键。

此时刚刚进入旱季，一只雌性花豹注视着这片食物丰富的广阔猎场，它不断地在领地里留下气味标记。 来驱赶竞争对手。独居的雌性花豹必须随时做好捍卫领地的准备。它平均每天需要摄入将近2000克的肉类。 在饥饿的驱使下，雌性花豹潜入了卢安瓜河谷的一条沟壑，缓缓靠近它最喜爱的猎物——高脚羚。雌性花豹的听觉极其灵敏，可以帮它精准锁定目标。据说。 花豹能捕捉到超声波，利用这种能力，它们可以察觉到猎物的细微举动。在沟壑的掩护下，雌性花豹悄无声息地接近了目标，高脚羚丝毫没有察觉。 以快速奔跑见长的高脚羚，能通过之字形路线躲避捕食动物的追击。在逃跑时，高脚羚一次能跃出好几米的距离。另外，高脚羚的嗅觉也十分灵敏。如果高脚羚处于下风向，捕食动物将不会有任何机会。 雌性花豹想出了一种聪明的策略，在混合着高脚羚尿液的泥土中打滚，以此来掩盖自己的气味。这种巧妙的伪装方式足以迷惑高脚羚。

雌性花豹尽可能压低身体，并仔细聆听周围的动静。高脚羚接近了沟壑边缘，雌性花豹做好了出击准备。

自行动的雌性花豹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一个不速之客靠近了，雌性花豹只能先放开猎物，它弓起背走上前去。向入侵者发出警告，他摆出了迎战的架势。

好在这只是一场误会。入侵者把尾巴高高竖起，这是花豹之间表示友好的方式。这只雄性花豹来这里是为了交配。雌性花豹放下戒备，接受了雄性的求爱，暂时把猎物抛到了脑后。猎物的气味早已扩散到了远处。一群善于把握机会的食腐动物被吸引了过来。以凶猛著称的猎狗，据说能杀死成年花豹。这一次，他们只是偷走了猎物，并没有去招惹花豹。两只花豹完成交配后，就会各自离开。现在雌性花豹想通过进食补充能量，然而它的猎物早已不见踪影。

在饥饿的驱使下，雌性花豹开始寻找新的目标。角马是行动敏捷的动物，它们反应迅速，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80公里。

弱小的角马幼崽是理想目标。雌性花豹的足垫能使它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为了避免被警惕的角马发现，雌性花豹尽可能压低身体，同时做好了攻击准备。

0: 雌性花豹毫不费力就制服了猎物，这一次必须确保到手的猎物万无一失。 于是，雌性花豹展示了令人惊叹的绝技——爬树。这能防止刚刚得手了的猎物被其他动物偷走。那么，花豹为什么能完成这样看似不可能的攀爬行动呢？ 花豹拥有灵活的肩胛骨和发达的肌肉，即使叼着100公斤重的猎物，它们也能爬到树上。花豹的锁骨高度退化，仅通过肌肉附着，而非直接连接骨骼，所以花豹的前肢活动范围极大，行动极其灵活。另外，花豹的前爪上有一个旋指。 可以帮助花豹在攀爬时抓牢树木，头骨顶部有明显的矢状脊，能够附着强健的颌部肌肉，使花豹拥有惊人的咬合力。花豹可以把猎物拖到15米高的树上。 以避免被狮子和猎狗偷走，然后花豹下树时会头部朝下，时刻留意周围的动静。这种聪明的策略能防止猎物再一次被偷走。未来几天，这只雌性花豹可以安稳地享用猎物了。长龙。
1: 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五一去哪玩？长龙欢迎你来广州长龙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猪一起加入5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龙，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龙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2: 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3: ，perfect，
2: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 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夜叉，品尝江水，品巴东红。
4: 盖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 多乐趣，盖食香香黑猪肉肠。
5: 春天在哪里呀？
6: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

0: 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1: 我找到春天啦，
0: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热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卢安瓜河谷的天气越来越热，对于所有动物来说，获取食物都变得更加艰难。雌性花豹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去一个月里，花豹妈妈一直在给小家伙们哺乳。为了确保幼崽的健康成长，花豹妈妈必须保证奶水充足，所以她需要频繁捕猎。花豹妈妈锁定了下一个目标，非洲油猪的体型不及高脚羚或角马，但至少它能为花豹妈妈补充一些营养。花豹妈妈利用灵敏的听觉关注着非洲油猪的一举一动，它突然发起了进攻。花豹妈妈得手了，她还没来得及把猎物隐藏起来，猎狗群又出现了。面对来势汹汹的猎狗，饥饿的花豹妈妈只能放弃只吃了几口的猎物，爬到树上躲避。花豹抓到的猎物时常会被猎狗和狮子抢走，花豹妈妈只能另寻目标。这一次他决定改变捕食策略，增加自己在旱季捕猎成功的概率。当其他植物逐渐枯萎时，吊瓜树却迎来了盛花期。甜美的花蜜吸引了各种动物前来觅食。

花豹妈妈准备运用一种在大型猫科动物中非常罕见的捕食策略。花豹妈妈爬到吊瓜树上，获得了广阔的视野，能及时发现附近的猎物。花豹在大型猫科动物中体型相对较小，花豹妈妈脚步轻盈，可以在吊瓜树上悄无声息地移动。它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等待。高脚羚并没有注意到藏在树上的花豹妈妈。雄性高脚羚长有尖锐的长角，并不是理想的目标。于是花豹妈妈锁定了一只雌性高脚羚。精准出击是捕猎成功的关键。花豹妈妈瞄准了高脚羚的颈部。

这一集堪称完美。花豹为什么能上演俯冲绝技？树上的花豹妈妈在发动攻击时可以利用重力优势，花豹妈妈从这个高度落下仅需约0.7秒，大大缩短了出击时间。高角羚的眼睛位于头部两侧，拥有宽广的视野，但是高角羚通常只会关注四周的威胁，并不会注意到藏在树上的花豹。另外，花豹妈妈还有一个秘密武器，能帮助她精准锁定树下的高角羚，它的尾巴。花豹的尾巴具有定向作用，能根据猎物的逃跑方向迅速调整出击角度。花豹在水平方向能跃出近6米的距离。花豹还能利用立体视觉和深度知觉来判断它和猎物之间的距离。大约5.5米的距离完全在花豹妈妈的攻击范围之内。俯冲策略非常有效，花豹妈妈精准地咬住了高角羚的颈部，

这只高脚羚能为花豹妈妈补充它急需的营养。未来几周，它的孩子们会得到充足的奶水。

安瓜河谷的雨季到来了，雨水滋润了万物，带来了勃勃生机。这里白天的气温通常在25摄氏度到35摄氏度之间波动。多样化的栖息地为各种食草动物提供了生存空间，它们大都是花豹的捕食目标。

豹的活动范围极广，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对于猎物，花豹也不挑剔。花豹可以捕食超过90种不同的动物。只要是花

两只幼崽已经可以尝试吃一些肉食了，花豹妈妈将捕到的松鼠喂给它们。 开始独自捕猎之前，两只小家伙还需要学习许多技能。把食物留给孩子们之后，饥饿的花豹妈妈只能继续外出捕猎。但在离开之前，她必须把幼崽转移到新的藏身处，以确保它们的安全。 外出捕猎的雌性花豹有时一次会离开幼崽长达36个小时，而在此期间，幼崽随时有可能面临危险。在饥饿的驱使下，花豹妈妈决定采取一种特殊的捕食策略，在白天的开阔草地上。 利用身上的斑纹作为伪装，缓慢地靠近觅食中的猎物。与此同时，充满好奇心的花豹幼崽决定外出探险。他们离开了藏身处，进入了开阔地带。 很快，两只小家伙就引起了一群狒狒的注意。狒狒不仅体型较大，异常凶猛，而且还拥有尖利的牙齿和强壮的下颌。这种贪婪的杂食动物开始向花豹幼崽逼近。 在距离幼崽几公里的地方，花豹妈妈准备向锁定的猎物发动攻击。花豹妈妈悄悄靠近，蓄势待发。然而，在花豹妈妈的领地里，到处都有警惕的目光。 松鼠发现了花豹妈妈，并发出了警报。花豹妈妈过早的暴露了，高脚羚就这样从花豹妈妈眼前逃走了。在花豹幼崽们的藏身处附近。 狒狒们准备对脆弱的小家伙们发动攻击，感受到危险的花豹幼崽立即分散逃跑。雄性花豹幼崽跑向了远处，雌性花豹幼崽则爬上了最近的树木。这是一个危险的举动。 因为狒狒也是爬树高手，捕猎失败的花豹妈妈返回了藏身处，呼唤着孩子们。

只有雄性花豹幼崽迎了上来。雄性幼崽不见了。

接下来的9个月非常关键，花豹妈妈必须全力照顾好幸存的雄性幼崽。为了增加这只幼崽的生存概率，花豹妈妈必须继续捕猎。这一次，她要以狒狒为猎物。这是花豹幼崽学习捕猎技能的绝佳机会。狒狒是昼行性动物，白天的视力优于花豹，而且它们往往集结成群，在发现捕食者时会发出警报，提醒同伴。花豹的皮毛上布满斑纹，能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这位捕猎高手希望自己的伪装足以迷惑狒狒。花豹妈妈把身体尽可能地贴近地面，缓缓地向前移动。在这片开阔地带，想隐藏起来并不容易。一只狒狒发出了警报，花豹的冲刺速度能达到每小时60公里，

0: 有了这只猎物，花豹幼崽将暂时不会挨饿。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喜之郎举若果冻，
7: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8: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9: 果冻我要喜之郎，
10: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

0: 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战果有限，不足以让花豹妈妈充分补充能量。所以，随着夜幕降临，花豹妈妈决定采用一种夜间捕猎技能。很多猫科动物都不敢涉水，但在水塘边，花豹妈妈发现了新的机会。花豹有着极佳的夜视能力，可以在黑暗中捕猎。花豹的视网膜上有着密集的视杆细胞，能最大限度地收集夜间光线。高度警觉的尖齿狐獴迅速做出反应，躲开了花豹的攻击。面对滑溜溜的猎物，花豹妈妈起初也有些不知所措，不过她必须迎难而上。

花豹妈妈的坚持得到了回报。凭借强大的生存能力，花豹能够在多种栖息地中获取食物，繁衍生息。时间一天天过去，花豹妈妈不可能一直为自己的幼崽提供食物。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她耐心地教导小家伙，教他如何爬到高高的树上和自己一起进食。通过嬉戏玩耍，幼崽逐渐学会了如何跟踪和猛扑。这对母子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密切。

转眼间，接近一岁的花豹幼崽即将迎来独立的时刻。他想检验一下自己的捕猎技能。现在他已经锁定了目标。对于花豹幼崽来说，没有什么比一只美味的松鼠更有诱惑力了。

行动敏捷的松鼠迅速爬到树上，摆脱了花豹的追击，并发出了嘲笑般的叫声。看来花豹幼崽的捕猎技能还有待提高。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花豹幼崽一直在跟随妈妈学习捕猎技巧。

然而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捕到过任何猎物。这一次，花豹幼崽发现了机会，一群黄嘴环鹳花豹幼崽跟着他们来到了卢安瓜河的岸边。黄嘴环鹳又尖又直的鸟喙能轻易啄瞎花豹的眼睛，花豹幼崽盯上了一只黄嘴环鹳幼鸟。哪怕是捕捉一只黄嘴环鹳幼鸟，对花豹幼崽来说也是极大的考验。他发起了第一次攻击，那么如何才能抓到随时能飞离地面的黄嘴环鹳呢？对于几个月后就要开始独立生活的花豹幼崽来说，完成一次猎杀无论对于生存还是信心都至关重要。花豹幼崽非常冷静，并做好了准备。对于这位无所畏惧的小猎手来说，一切皆有可能。

大胆尝试终于让他获得了回报。那么花豹为什么能完成这种空中特技呢？花豹会根据不同的猎物调整捕食策略。对于会飞的猎物，花豹幼崽首先会瞄准黄嘴环鹳的尾部，以免被尖锐的鸟喙划伤。同时，它还会耐心等待，直到黄嘴环鹳接近水面时才纵身跳起。凭借强大的力量和较轻的体重，花豹的跳跃高度可达3米。这只花豹幼崽在跳跃时，充分调动了后腿的肌肉力量。

他的出击如此迅猛，以至于黄嘴环鹳根本来不及改变方向。然而，这一切的背后也有着周密的计划。这群黄嘴环鹳会反复沿着同一条路线飞行，所以花豹幼崽选择在他们的飞行路线上蹲守，并在黄嘴环鹳接近时一跃而起，发动攻击。

又在叼起黄嘴皇冠，炫耀着自己的战利品。对于这位小猎手来说，这就像一枚荣誉勋章。但在完全独立之前，他仍然需要依靠花豹妈妈提供大部分食物。花豹妈妈此时锁定了一只体型较大的猎物，

我们共同进食的机会不多了，这是一个团聚的时刻。 花豹幼崽填饱了肚子，他已经熟练掌握了各种捕食策略和生存技能，这让妈妈倍感欣慰和自豪。

在自然法则的支配下，猎手和猎物不断上演着终极对决。花豹凭借令人惊叹的捕食能力，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脱颖而出。作为一种全能型顶级捕食者，花豹可以在陆地上、水中以及空中捕猎。这也正是这种猫科动物能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始终处于不败之地的原因。

0: 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3: 每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7: 吃粤菜，
8: 我要吃烧鹅，
9: 我要去按摩，
1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2: 那就问美团吧，
13: 他都能帮忙。
6: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4: 舒淇，
15: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6: 副驾请讲。
15: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6: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15: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淇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狼，是群居顶级捕食动物，它们体格强壮，动作迅猛，拥有顽强的意志力，它们聪慧，懂得协作围堵猎物，运用计谋征服比自己大数倍的猎物。每种狼都有自己的特点，比如生活在北极地区的北极狼和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的灰狼，它们要面对的生存挑战各有不同。本集中，我们将通过跟踪拍摄这两种狼，深入了解狼的社会性、适应性和捕猎策略。这里是加拿大北极地区的最北端，荒芜的山地与苔原几乎常年被严寒禁锢，在长达六个月的冬季极夜，气温骤降至零下30摄氏度，春季转暖后又会迎来连续六个月的极昼，太阳会一直处于地平线以上。在这里生活，要么努力适应，要么被淘汰。动物们必须尽早学会这里的生存法则。这只雌性北极狼显然深谙此道，

他失去了伴侣，只能独自领导自己的族群。这只雌性北极狼已经六岁了，很少有雌性北极狼能像他这样独自领导狼群这么长时间。每天早上，北极狼群都会通过玩耍交流感情，巩固群体关系。只有保持紧密联系，族群成员之间才能更好地合作，成功捕获猎物。北极狼群所有成员都与雌性首领存在亲缘关系，成年的女儿们会帮助雌性北极狼首领向幼狼传授生存经验。但所有的责任最终都会落到雌性北极狼首领的肩上。北极狼群的所有行动都要听他的指挥，尤其是对捕猎时间和目标的决策。再过一个月就要入冬了，这片土地也将陷入漫长的寒夜。雌性北极狼首领必须在极夜来临之前抓住任何可能的捕猎机会。他的任务是让北极狼群保持最佳状态。四周还没有任何猎物的踪影，但狼群首领已经开始为捕猎做准备。北极狼的鼻子里有将近3亿个嗅觉感受器，两个鼻腔可以独立工作，分别感知来自左右两侧气味的强弱。依据这种细微的差别，北极狼就能准确锁定猎物所在的方位。雌性北极狼首领凭借立体嗅觉发现了他们的老对手。麝牛，它们是生活在北极苔原上的巨兽。这种庞然大物已经完全适应了北极地区的生活，它们重达360公斤的身体充满了肌肉，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8公里。两只麝牛相撞时产生的冲击力堪比两辆汽车迎面相撞，半米长的弧形尖角从头骨两侧向外延伸，那是他们的致命武器。麝牛只要摆动头部，就能把利刃插进捕食者的身体。对北极狼来说，麝牛不是能轻易得手的猎物。北极狼知道不能着急，他们不会选择伏击，也不会贸然进攻。两种动物之间的较量已经在苔原上持续了上万年。北极狼群的速度更快，麝牛很清楚这点，于是他们摆出了防御阵型。麝牛用尖角组成了致命防线，雌性北极狼首领必须想办法突破。

终于，北极狼群在射牛的坚实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口子，掉队的射牛幼崽惊慌失措。恐惧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混乱。北极狼群协同开展进攻，从两侧夹击，将射牛群冲散。他们不断瓦解射牛群，孤立出个体目标。雌性北极狼首领信心十足，他锁定了一只成年射牛。稍有不慎或反应不及，就会造成致命的后果。但这样一只射牛足够北极狼群吃上几周。射牛长有厚实的皮毛，对北极狼来说，要咬穿这层铠甲很有挑战性。北极狼群无法扑倒成年射牛，于是选择将它赶走，转而集中力量攻击射牛幼崽。北极狼群是如何打破射牛的坚固防线的呢？成年射牛围成一个圆圈，将幼崽和体弱的成员护在中间，外围成员头朝外，紧密地挨在一起，不给对手留下任何空隙。由于北极狼群在体型和数量上都不占优势，他们便采取团队协作的方式，在雌性北极狼首领的指挥下各自就位，对射牛群形成包围态势。每只北极狼都知道自己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种高水平的协作能力使北极狼群成为了高效的捕猎团队。他们小心地试探射牛群的弱点，通过协同佯攻打破射牛的阵型。这种策略的精妙之处在于，狼群只需要等待猎物犯错。雌性北极狼首领一旦发现漏洞，就会带领狼群向射牛发起进攻。射牛群靠近，他带领部分狼群成员驱赶试图援救幼崽的成年射牛群。雌性北极狼首领年纪大了，反应速度也变慢了。

0: 所有成员都得到了食物，只有雌性北极狼首领没有进食。 身伤痕，独自走向了远方。如果他不再回来，这个北极狼群或许很快就会分崩离析。
1: 请坐。
2: 大家好。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雌性北极狼首领已经消失2天了。他在捕猎中受伤后，狼群其他成员再也没有见到他。他忠诚的同伴们大声呼唤，希望首领回归狼群。整个族群需要首领。然而他走了，北极狼群失去了经验丰富的首领。他们必须尽快选出新首领。

北极狼群中最年长的女儿翘起尾巴，把妹妹们按在地上，毫无疑问，她在彰显自己的地位。她的妹妹们夹起尾巴，蜷起身体，用肢体语言表明自己的顺从。 成员们屈从于长姐的实力，新首领产生了。长姐通过高高在上的姿态，确立了自己首领的地位。北极狼群的生存十分依赖优秀的首领。 新首领接过了重担，随着冬季的临近，他需要领导狼群成功捕获猎物。如果失败，他们将付出惨痛的代价。北极狼群的新首领需要巩固地位，而在向南数千公里的地方。 黄石国家公园的高山上。

提早下起了雪。这片区域天气多变，却资源丰富。8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67种哺乳动物。其中包括北极狼的近亲。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的灰狼，和北极狼相比，它们体型更大，更加强壮，能对付比麝牛更大的猎物。灰狼的领地意识很强，狼群之间为争夺领地经常爆发激烈的争斗。延续了十几年的族群可能在几小时内瓦解终结。这只年轻的雌性灰狼是领地争斗的幸存者，它如今形单影只，无依无靠。它失去了所有同伴，这是他第一次自己做决定。迫于饥饿，雌性灰狼选择了一个危险的捕猎目标。这是北美洲最难对付的猎物之一，体重近400公斤的成年美洲野牛，要阻止雌性灰狼捕杀自己的幼崽。雌性灰狼只有把成年美洲野牛引开，才能靠近猎物。

没有同伴配合行动，面对这么大的阻碍，雌性灰狼毫无胜算，他只能罢手，继续寻找更合适的猎物。黄石国家公园的地热资源丰富，一些河流因此在冬季很少结冰。终年不断的淡水资源吸引了众多动物从远方来到这里，它们在孤狼眼中都是不错的猎物。一只马鹿，雌性灰狼已经饥肠辘辘，马鹿体重可达300公斤，肩高1.5米，对孤狼而言绝不是可以轻松捕获的目标。马鹿的体型是雌性灰狼的4倍，能够轻易踢断它的骨头，但雌性灰狼必须冒险一试。马鹿的腿又细又长，和灰狼相比，在渡过湍急的河流时，马鹿更占优势。雌性灰狼别无选择，只能从陆地接近目标。

下颌咬住目标，同时用强壮的腿踩住地面，使劲把猎物拽倒。但在河水中，雌性灰狼很难踩到地面，无法借力扳倒猎物。他精疲力竭，不得不爬上河岸，放弃追捕。雌性灰狼只能寻找在陆地上捕猎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它必须拥有自己的狼群，否则生存将变得越来越难。回到加拿大北极地区，大雪还没有覆盖低处的平原，但极夜再过几周就要开始了。很快，太阳会落到地平线以下，寒冷的冬季长夜将持续6个月。自老首领死后，这个北极狼群还没有吃到过食物。如果新首领找不到足够的食物，北极狼群中弱小的成员很难熬过这个冬天。新首领缺乏领导族群捕猎的经验，这意味着他们目前无法对抗强大的射牛群。但新首领懂得随机应变，他盯上了一群毛茸茸的猎物。北极兔的体型不大，捕捉起来应该很容易。

没想到，北极兔的小巧赋予了它们灵活逃生的优势。北极兔两只大大的眼睛长在头部两侧，可以不动声色地观察到周围接近360度的情况。它们黑色的长睫毛可以保护眼睛不被强光刺伤。这一特征在长达6个月的极昼期间非常实用。北极狼很难偷偷接近北极兔，展开追逐也难以占据上风。北极兔的奔跑速度与北极狼不相上下。不过北极狼的头脑更胜一筹。北极兔的速度虽然很快，但北极狼充分利用了地形条件。新首领与同伴配合，借助山坡的起伏组织了一次成功的伏击。新首领布下陷阱，把猎物逼入两座山坡中间的低谷。他的两个妹妹就等在那里。做好了出击准备，新首领终于掌握了指挥权，狼群重新开始协同捕猎。可惜这次他们得到的回报太小了。冬季马上就要到了，春季时出生的麝牛幼崽到此时已长得更加强壮。随着气温降低，北极狼群即便只是保持体温，都要耗费大量的能量。他们的机会不多了。要想活下去，北极狼群只能挑战终极对手——麝牛群。

雌性灰狼已经独自生活了几周时间，此时他循着气味找到了同伴。这是一只刚刚离群的雄性灰狼，他和他的兄弟想组建自己的狼群。

雌性灰狼对狼兄弟中的哥哥表现出了兴趣，他们相互摩擦，触碰对方的身体，表达着对彼此的爱意。 他们即将建立一个新的狼群。现在，这个新狼群可以尝试捕猎体型更大的猎物了。马鹿进入他们的视线。 马鹿的大耳朵像卫星天线一样转动，不停地收集声音信号。他们知道有狼靠近了，但狼群成员从不同方向逼近，马鹿不知道该往哪边跑。他们被包围了。 这三只灰狼或许成长于不同的狼群，在捕食策略上，他们达成了一致。这个狼群规模虽小，但可以通过灵活应变弥补不足，而且他们善于合作。

雌性灰狼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将马路朝狼兄弟所在的方向赶去，准备前后夹击。灰狼通过视觉、听觉和嗅觉，锁定了最虚弱的马路作为目标。 现在只需要让猎物跑得筋疲力尽，然后瞄准大腿抽击，同时避免被马路有力的蹄子踢到。

0: 集体的力量更加强大，狼群顺利捕获了第一只猎物。他们的合作成效显著，狼群有可能逐渐发展壮大，但这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黄石国家公园里的另一个灰狼群早已发展壮大，他们有25个成员，是当地规模最大的狼群之一。冬天到了，必须让所有成员吃饱。这个狼群打算捕猎北美洲体型最大的猎物。美洲野牛。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

0: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8: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9: 最后一抹阳光扫过加拿大北极地区，北极狼的家园在冬季变成了一片冰雪荒原。再过几天，太阳就会落到地平线以下，未来6个月，这里将很难见到阳光。饥饿的北极狼群陷入了绝望，这是他们在阳光下捕猎的最后机会。厚厚的雪掩埋了青草，麝牛必须努力挖掘才能找到食物。北极狼调用所有感觉器官判断猎物状况，要拿下这样庞大的猎物，新首领需具备有效指挥狼群的能力，

他紧绷神经，一边看着射牛群组成防御阵型，一边回忆自己的妈妈是如何组织狼群对付射牛的。北极狼群终于选定了目标，准备展开集体行动。他们各自就位，包围了射牛群。引诱成年射牛脱离阵型，恐慌气氛逐渐笼罩射牛群，他们的阵型被打乱。

新首领带领北极狼群直奔射牛群中最弱小的幼崽。他们饿坏了，这是他们数周以来捕获的最大猎物。但射牛幼崽的妈妈还在附近。新首领的妹妹们赶去对付这个潜在的威胁，而新首领负责制服射牛幼崽。杀死猎物之后，他也来帮助妹妹们对付成年射牛。这样的默契配合在一个月前难以实现。

新首领完成了妈妈未能完成的目标，成功战胜了成年社牛。北极狼群已经饿了好几周，每个成员这一顿都可以吃下10公斤的肉。这两只社牛可以提供大量的热量，足够支撑北极狼群度过初冬。新首领为北极狼群赢得了最大的生存希望，他成为了和妈妈一样出色的狼群首领。

拥有25个成员的灰狼群打算捕杀一只巨大的猎物来填饱大家的肚子。要维持这样大的群体，首领需要带领成员们捕食大型猎物，而美洲野牛是这片土地上体型最大的猎物。狼的鼻子可以察觉到温血动物散发的热量给空气带来的细微变化。凭借这样的鼻子，他们注定会发现50多只美洲野牛的存在。然而，捕获美洲野牛难度很大。这种庞然大物可以适应各种天气和不同地形，是北美洲最危险的猎物之一。对灰狼而言，这是一次消耗巨大的捕猎行动。美洲野牛体重可达900公斤，是麝牛的2倍左右。它们的奔跑速度在每小时55公里以上，能跳过约1.5米高的障碍物。猎物的各方面实力与灰狼不相上下，而且它们还拥有1.5米长的尖角。不过这个狼群成员数量众多，实力已经达到顶峰。这种规模的捕猎行动着实罕见。灰狼群通过侧面包抄和佯攻，使美洲野牛群乱了阵脚，开始逃跑。接着，狼群开始驱赶美洲野牛，把它们赶到积雪更深的地方。双方的奔跑速度相差不大，谁

输谁赢要看耐力。灰狼群紧紧跟在美洲野牛身后，他们可以这样跑上一整天。追逐持续几个小时之后，他们追上了一只年轻的美洲野牛。经过的其他美洲野牛救了他。这样的猎物不是轻易就能捕获的。

食者与猎物陷入了一场消耗战。失败意味着饥饿或者死亡。

另一只年轻的美洲野牛被拖住了，距离族群的同伴越来越远，他的生存博弈之战结束了，狼群的坚持得到了回报。 狼是如何征服这些体型比自己大、比自己强壮且速度与自己相当的对手的呢？灰狼善于奔跑且耐力很强，但美洲野牛的生存能力同样出色。了解地形之后，灰狼会将美洲野牛群赶到积雪较深的地方，然后紧紧跟在后面。 支撑美洲野牛巨大身体的蹄子相对较小，会陷入积雪之中，踩出坚实的小路，狼群的追逐会因此变得相对轻松。灰狼的脚掌相对宽大，可以分散体重在雪地上的压力，不至于陷入积雪。这种策略使灰狼在追逐过程中减少了能量消耗。等猎物筋疲力尽之后， 灰狼就会咬住猎物的大腿，这样可以避免正面冲突，减少受伤的风险。灰狼拥有强大的咬合力，它们的犬齿有6厘米长，可以牢牢咬住猎物，直到最后制服猎物，整个狼群得以饱餐。 在严酷的季节里，这样的收获对狼群来说十分关键。作为北美洲的顶级猎手，北极狼和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里的灰狼都是真正的捕猎大师。他们兼具强大的力量、耐力。 以及合作能力，可以战胜许多强壮的猎物。狼拥有非凡的生存智慧和捕食策略，因此长期占据着食物链顶端的位置。但离开了狼群的孤狼，实力大大减弱。 狼虽然不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捕食者，但团结起来，它们就是可以对付任何猎物的强大猎手。

0: 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草原是无数动物赖以生存的丰饶家园。这里青草连绵，宛如一座取之不尽的天然粮仓。然而，在这片开阔地带，藏身之处寥寥无几。因此，动物父母们在觅食的时候，往往难以确保幼崽的安全。这是非洲野犬，它们是草原上经验丰富的猎手，能轻松杀死一只斑马幼崽。斑马爸爸感受到了威胁，他将家族成员聚集起来。非洲野犬并未因此退却，

于是斑马爸爸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他必须为幼崽们觅食。但这也意味着他必须暂时离开洞穴，

没有了妈妈的看护，小家伙们一直玩耍到了深夜。圣华金敏湖妈妈此行的目的是捕捉夜间出没的耕格鲁鼠，为此她长途跋涉约10公里。由于环境的变化，这一年的捕猎变得异常艰难，周围一片郁郁葱葱，让她难以锁定猎物。

此时，幼崽们仍在洞穴边尽情玩耍，全然不知危险正在逼近。一只郊狼悄然现身。郊狼的体型比圣华金敏湖大得多，也是它们主要的天敌之一。察觉到一丝异样，幼崽们迅速躲入地下洞穴。然而，郊狼也因此知晓了它们的藏身之处。圣华金敏湖妈妈回来了，幼崽们还安全，只是仍然饿着肚子。一只耕格鲁鼠远远不够五只幼崽果腹，妈妈必须再次外出觅食。情况有些不妙。

面对胶囊的突袭，盛华金敏湖妈妈无能为力。她眼睁睁地看着胶囊叼走了一只幼崽，慌乱之中，其他幼崽四散奔逃。

这里是英格兰南部，有一位动物妈妈奉行着古老而实用的传统，那就是建造可靠的巢穴来保护后代。这只果裸正在建造它的第25个蜂巢，这可能是它一生中最后的杰作。它必须赶在秋天结束前完工。它将自己的唾液与泥土混合，

点点累积出蜂巢的雏形。建成后的蜂巢将作为育儿室，既能为后代提供庇护，也能储存食物。

他精心打造出一个弧形开口，这是国洛的标志性筑巢风格。接着他分泌出一根细丝，并产下一枚卵悬挂在上面，这枚卵将在几天后孵化。然而国洛妈妈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她还要在蜂巢里存满食物，这样幼虫才能顺利发育，待到明年春末离开蜂巢。趁着天气尚好，国洛妈妈必须捕捉足够多的毛虫。一旦发现目标，他会用蜇刺麻痹对方，然后将活着的猎物塞进蜂巢。

碰上阴冷多雨的日子，他便无法外出。时间一点点流逝，等到天空终于放晴，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随着季节更替，越来越多的动物忙碌起来，毛虫们也开始躁动不安。它们爬向地面，寻找越冬的藏身之处。妈妈的时间所剩无几，

0: 终于，在蜂巢彻底被食物填满后，他将巢口封了起来。时间刚刚好，孵化出的幼虫经过蛹期，将在来年春末羽化为果裸成虫后破巢而出。果裸妈妈的使命已然完成，不久之后，她的生命也将走到尽头。她为后代准备好了庇护所和充足的食物，却没有机会与之相见。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

0: 8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蒂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0: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对于许多父母来说，喂养后代是育儿旅程中最容易完成的任务，真正的考验是教会他们如何生存。这位猎豹妈妈独自抚养3只幼崽已有8个月，再过10个月，幼崽们必须学会自力更生。小家伙们通过玩耍嬉戏，练就了强健的体魄。而在一次次试错中，他们对猎物也有了更深的了解。比如学会判断哪些猎物会奋力逃跑，哪些猎物又会拼命反抗。

草原上，一只小羚羊惨遭遗弃，已无力逃脱。猎豹妈妈却并没有对它下手。猎豹并非天生的捕猎高手，对于幼崽而言，即便只是与猎物周旋，也可能充满危险。于是，猎豹妈妈为幼崽们挑选了一个安全的练习对象。练习结束，是时候检验成果了。这只角马幼崽体型较大，

猎豹妈妈率先发起进攻，猎物眼看着就要逃脱。 一只猎豹幼崽意识到妈妈需要支援。

他牵制住猎物，以便妈妈调整角度，找准位置。猎豹妈妈独自承担着培育幼崽的重任，而有一些动物父母则需要携手合作，才能确保后代存活下来。在欧亚草原上，这种合作显得尤为重要。在这片东西绵延约8000公里的辽阔草原上，父母双方的默契协作为他们的后代赢得了生机。梭羽鹤长途跋涉来到位于亚洲中部的繁殖地，这里绿草如茵，昆虫众多，为梭羽鹤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要想保护好后代，父母双方必须恪尽职守。他们轮流照看这些卵，一方孵卵时，另一方才能外出觅食。此外，这对父母还要应对突如其来的危险。许多草原都面临着一个日益严峻的威胁。在过去几十年里，全球范围内家畜的数量急剧增长，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因此大大减少。这些性情温顺的邻居远比表面看上去更加危险，稍有不慎，他们就可能将梭羽鹤的卵踩碎。一只梭羽鹤试图将羊群引开，可对方却无动于衷。

危机终于解除了。但对于梭雨鹤父母来说，他们刚刚才正式踏上育儿旅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将共同守护雏鸟成长。父母之间的合作确实能大大减轻育儿负担。然而在某些动物群体中，仅凭父母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对于非洲野犬群体而言，抚育后代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拥有繁殖权的雌性首领和他的伴侣无法独立完成，因此整个群体会共同承担起这份责任。眼前这个非洲野犬群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由30名成员组成，规模堪称庞大。这样的数量本是一种优势，然而问题在于，群体中一半以上的成员尚未成年。有时候，这些年轻的成员难免会拖后腿，他们经验不足，容易打草惊蛇，导致捕猎失败。如何管束他们，成了非洲野犬父母面临的一大难题。

这可不是一般的难题。这个群体的雌性首领正处于哺乳期，他的洞穴里还有十只幼崽，他和伴侣必须率领成员们捕获足够多的猎物。

集体作战或许能增加胜算，但这需要年轻成员们听从指挥。此时牛群正前往开阔地带觅食，他们逐渐失去了掩护。胜利的天平开始向非洲野犬倾斜，成年非洲野犬带头来到树林边缘，他们能从这里悄无声息地靠近猎物。

现在他们只需要锁定一个目标。非洲野犬首领知道，此刻一定要沉住气，时机非常关键。可年轻成员们贸然出击，再一次过早暴露了

发现危险的非洲野牛迅速聚集，进入防御状态。非洲野犬冲得太快，又离牛群太近，反而将自己置于险境。更糟糕的是，他们盯上的是牛群中最大的一头，面对这样的对手，稍有差池便会付出生命的代价。非洲野犬首领意识到形势越来越不利，一旦进入树林，他们很难再锁定目标。年轻成员们白白浪费了一个好机会。但首领还没有放弃，他在仔细观望，寻找牛群中的弱者。他盯上了一头在混乱中失去保护的幼崽。这个猎物虽然不大，却总好过空手而归。这一次，年轻成员们终于开始听从指挥。

0: 可眼下，局势显然已无法扭转。他们或许还要经历许多次失败，才能在捕猎中真正发挥积极作用。这些历练终将让他们成长为经验丰富的猎手，肩负起养育下一代的重任。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有些动物需要经过一番历练，才能成为合格的父母。这里是印度。一只长尾叶猴即将分娩，这是他第一次当妈妈，只是他尚未做好准备。长尾叶猴并非天生的育儿专家，要想让幼崽平安长大，他必须提前学习一些育儿技巧。幸运的是，作为猴群的一员，他得到了历练的机会。产前培训现在开始。长尾叶猴父母在选择帮手时十分挑剔，所以这位准妈妈必须先赢得他们的信任，才能获得练习的机会。贸然抢夺显然不是个好主意。她必须换一种更温柔的方式。照看幼崽远比想象中困难，稍有不慎就可能会酿成悲剧，不仅危及幼崽，也会影响到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这样就好多了。他甚至学会了观察时机，在其他妈妈疲惫或烦躁时及时伸出援手。

就在昨晚，这只雌性长尾叶猴离开猴群，生下了自己的幼崽。这样的温存时光，让母子间的感情越发深厚。可脱离猴群，也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保护。在这里，危险总是不期而至。几只狗正在四处寻找容易下手的猎物。新生的幼崽无疑是理想的目标。长尾叶猴妈妈必须想办法回到猴群，同时不能让自己的幼崽受到伤害。

现在他不仅回到了安全的猴群，还有许多可靠的帮手来照顾幼崽，这大大缓解了他的育儿压力。

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身为父母更需要团结协作。卡拉哈里沙漠正经受着高温的炙烤，这些群知雀父母联合起来，为后代打造了一个温度适宜的家

他们建造的这种鸟巢，其规模在自然界中数一数二。层层叠叠的干草，能有效地隔绝外界高温。如此浩大的工程，单靠一对群之雀是绝对无法完成的。这是整个群体共同缔造的家园。许多群之雀父母身边都有帮手，先前孵化的后代会继续留在巢中，就生活在附近的巢室里。他们帮父母分担起喂养雏鸟、修缮巢穴和警惕危险的重任。随着气温升高，蛇类活动变得频繁起来。这条眼镜蛇能够吃掉鸟巢里所有的雏鸟。这些群之雀自有对策。他们团结一致，赶走了这个不速之客。然而，另一场危机正悄然而至。气温仍在不断攀升，相比往年，气温虽然只升高了几摄氏度，但持续的热浪让每一个家庭都备受煎熬。有时候，看似微小的变化也足以引发灾难。成年群之雀已无力觅食，更顾不上修缮巢穴或警惕危险。他们只能躲在阴凉处。每只群之雀都在竭力自保。雏鸟们孤零零地留在巢室里，苦苦等待父母归来。

一只成年群之雀飞了进去。它并非来自这个家庭，也没有帮忙的意图。高温来袭时，群之雀雏鸟被没有血缘关系的同类从巢中推出去的悲剧时有发生，这背后的原因至今仍然成谜。虽然气温只是小幅上升，但群之雀群体的社会秩序已经开始瓦解。这里的大部分家庭正在生死存亡的边缘挣扎。目前的升温幅度就已经让他们不堪重负。而更糟糕的是，气温仍在上升。为了延续血脉，有些动物父母不得不踏上未知的征途。这里是巴塔哥尼亚高原，夏天即将结束。这位圆驼妈妈必须不断进食，才能给幼崽提供乳汁，而她腹中还孕育着新的生命。在高海拔地区，初雪早早降临，掩埋了最后的青草。一些植食性动物被迫下山寻找食物。只要抵达海拔较低的山谷，圆驼就能找到充足的食物和栖身之所，安然过冬。他们必须尽快抵达那里。

然而，人造的围栏遍布在这片大地上，想要绕开这些障碍几乎不可能。成年猿驼还可以一跃而过，可幼崽们往往力不从心，

圆驼妈妈一心只想着赶路。怀孕和哺乳的双重消耗令她疲惫不堪，而山谷里的草场就在前方不远处。

可如果现在折返，就意味着要走更远的路，面对更多风险。最后，圆筒妈妈还是回到了幼崽身边。在巴塔哥尼亚，人造围栏的总长超过10万公里。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几乎不可能完全避开它们。圆筒妈妈必须带着幼崽找到一条更安全的路。

他决定再试一次。不过这道围栏似乎有些不同，最上面的一根铁丝被拆掉了，圆陀妈妈已经竭尽所能，现在只能靠幼崽自己了。

母子俩回到了队伍中，踏上了通往山谷的最后一段旅程。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动物父母们时刻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但他们从未放弃，不遗余力地守护后代，延续生命的希望。

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0: 给海陆。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长堤海路，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1: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珠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2: 是我的另一半，
3: 旺旺与你常相伴。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地下深处，刚刚孵化的巨型侧颈龟幼龟正等待着雨水降临。它们需要适量的雨水来软化沙土，这样才能顺利爬出地面。此时，它们的妈妈正在附近的河水中耐心守候。雨下得太少，幼龟将被困于地下；雨下得太多，它们又会被淹死。

孵化三天后，幼龟们终于第一次见到了阳光。巨型侧颈龟妈妈的使命尚未完成，它们守候在浅水区，不断发出呼唤。这一声声呼唤似乎是在为幼龟指引方向，让它们尽快游向成年龟群。

这一年，许多剧情侧颈龟妈妈把握住了时机，上百万只幼龟成功钻出沙土。

这些小家伙纷纷爬进河里，游向成年龟群，加入这场生命的大合唱。充足且稳定的淡水资源，为幼龟们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 然而，即便在平静的水域，幼小的生命依然会面临重重考验。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沼泽深处，一群饥饿的捕食者正蠢蠢欲动。他们的目标是生活在沼泽之中的蓝翅黄森鹰一家。好在蓝翅黄森鹰父母早有准备，他们特意将鸟巢住在一棵高高的树上，这里位置隐蔽，无论是陆地、水中还是空中的捕食者都难以靠近，只有小鸟能自由穿梭。这个鸟巢中生活着多达7只雏鸟，它们在这里十分安全。

除了喂食，蓝翅黄森鹰父母还会及时清理鸟巢，将雏鸟的粪便带走。它们的粪便外面包裹着一层薄膜，

小小的鸟巢固然安全，可雏鸟们很快就长大了，这里再也容纳不下它们。离开鸟巢的唯一办法就是学会飞翔，而曾经保护它们的这片水域如今却成了最大的障碍。捕食者就潜伏在附近，等待着送上门的猎物。距离最近的一棵树也在几米开外，无论是否做好准备，他们都到了该离开的时候。最先孵化的雏鸟体型较大，它们率先振翅起飞，而晚些孵化的雏鸟则相对瘦小，力量也更弱。

虽然他奋力爬上了树干，但位置太低，依然不够安全。好在这一次，父母能帮上忙了。他们用食物作为奖励。一点一点地引导雏鸟向上攀爬。就差几步了。好了，小家伙暂时脱离了危险。蓝翅黄森鹰父母继续引导其他雏鸟，在沼泽中寻找安全的藏身之处。在接下来的大约一个月，他们还会继续喂养这些雏鸟。开阔的淡水水域往往暗藏凶险，像这种远离亚马孙河主河道的小水塘，对幼小的生命来说就安全多了。水塘中央一览无余，水质清澈见底，而且附近还有许多可供躲避之处，这里简直是雌雕父母理想的育儿所。当然，前提是这对父母能配合默契。前不久，雌性雌雕把卵产在了水塘中央的一块石头上，现在这些鱼卵开始孵化了。幼鱼摇摆的小尾巴很容易引起捕食者的注意，雌雕妈妈将幼鱼含在嘴里，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运到了一处隐蔽之所。雌雕爸爸也想尽一份力，可他似乎只会添乱。雌雕妈妈正忙着收集剩下的幼鱼，结果一转身发现雌雕爸爸又在添乱，他赶紧上前阻止。看来他更愿意独自完成这项任务。雌雕妈妈亲自将每一条幼鱼都妥善安置好，

一旦这些小家伙开始四处游动，此雕爸爸的帮助就必不可少了。现在父母双方必须引导幼鱼游到水塘边缘，那里更加安全和隐蔽。首先他们要穿过成群的条纹灵之鲤，这项任务需要雌雕父母配合才能完成。

他们成功了，所有幼鱼都安然无恙。接着他们又遇到了新的麻烦。雌雕的攻击性很强，而他们恰好遇上了另一条同类。对方感受到威胁，体色已经变深，双方陷入僵持状态。对体色较深的雌雕来说，这些幼鱼无异于送上门的美餐。

0: 这对雌雕父母联手防御，成功赶走了同类。他们继续前行，寻找新的家园。这里是个绝佳的场所，幼鱼可以借助涌动的泉水来练习游泳，附近还有许多可以躲藏的地方。在这片水塘中，雌雕夫妇齐心协力，护佑幼鱼顺利成长。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五一去哪玩？长龙欢迎你来广州长龙，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猪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龙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龙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龙，玩乐大不同。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冷冻后似雪糕，嗯，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2: 五一来横琴长龙，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龙，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

丛林之中，淡水无处不在，植物的叶片上、树洞里，到处都能积水成洼。这些水洼各有利弊，太大的容易引来天敌，而太小的又容易干涸。父母们必须为后代寻得一处合适的水洼。这是一只雄性古蓝箭毒蛙，它正背着自己的宝宝，它必须尽快为小家伙找到新家。棕榈叶上有一处水洼，可惜这里水位太浅，又毫无遮蔽，恐怕等不到古蓝箭毒蛙宝宝长大，水洼就会干掉。不过古蓝箭毒蛙爸爸还是将一个宝宝安置在此，他继续为剩下的三个宝宝寻找水洼。这些古蓝箭毒蛙宝宝正待在叶片的积水中，再过不久这里就会干涸。时间紧迫，一只小家伙立刻爬上了爸爸的背。为了降低风险，他需要为每个宝宝找到不同的水洼。他蹦蹦跳跳了一路，终于找到了一处更深的水洼。古蓝箭毒蛙爸爸把一个宝宝留在了这里。夜幕降临，他仍需要为另外两个宝宝找到安身。

一只雄性牛奶蛙也守护着自己的宝宝。此时它放声鸣叫，想要吸引雌性牛奶蛙们来自己的水洼产卵。听到牛奶蛙的叫声，古兰见毒蛙爸爸似乎有了主意，雄性牛奶蛙选中的水洼或许也适合自己的宝宝。于是第二天一早，他背上一个宝宝再度启程。不过有个难题，牛奶蛙的家在约20米高的树上。

古兰见毒蛙爸爸没有放弃，重新爬上树干。他竭尽所能将这个宝宝送往目的地。大功告成，古兰见毒蛙爸爸并没有把牛奶蛙放在眼里。在这里，古兰见毒蛙宝宝不仅能平安长大，而且不愁吃喝，因为牛奶蛙的宝宝正是古兰见毒蛙宝宝

想的食物。现在这位爸爸还不能休息，他还剩下最后一个宝宝需要安置。

为了给宝宝寻找理想的家园，古兰见独阿爸爸不畏艰难，又爬上了约20米高的大树。在淡水资源充足的地方，动物父母们还能够追求尽善尽美，可在淡水资源稀缺之处，父母们的选择就少得多了。这里是纳米比亚的荒漠地带， 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水资源极其匮乏。然而这只纳马夸兰沙鸡腹部的羽毛里竟然储存着珍贵的水分，这些羽毛有着特殊的构造， 最多可以储存25毫升水。凭借这项神奇的本领， 他们一家得以在荒漠地带安家。 可雏鸟每天必须喝水才能活下去，于是纳马夸兰沙鸡爸爸肩负起了取水的重任。在距离巢穴30公里左右的地方， 有一抹绿色格外醒目，那里有一个水坑。纳马夸兰沙鸡爸爸 每天都要飞到这个水坑来取水。他总是和许多同伴成群结队地前往那里，但他们都不敢贸然靠近水坑边。纳马夸兰沙鸡先在远处落脚，保持安全距离。他们躲在岩石地带， 一起仔细观察，寻找潜在的威胁。在淡水资源稀缺的地方，水坑往往也是巨大的陷阱。一只地中海隼，一只靴隼雕，还有一只非洲雕，早已在水坑周围占据了有利位置。 尽管危机四伏，一些纳马夸兰沙鸡还是决定冒险前往。此时，他们完全暴露在危险之中，他们必须把身体浸在水中，羽毛才能吸收到足够多的水。那些更谨慎的纳马夸兰沙鸡则在观察同伴能否安全脱身。

地中海隼选定目标，俯冲而下。他扑了个空。薛隼雕立刻抓住机会，猛禽们轮番出击，迫使整个鸟群在空中盘旋。这场追逐战从远处都能看得一清二楚。纳玛夸兰沙基爸爸正等待合适的时机为孩子们取水。这些猛禽一旦开始捕猎，就不会轻易放弃，不抓到猎物，他们不会罢休。

即便在这个时候，独自下水依然凶险万分，纳玛夸兰沙基必须跟紧同伴。空中的骚乱渐渐平息，捕食者们或许正忙着享用猎物，纳玛夸兰沙基爸爸等待已久的时机终于到了。可他们忽略了一位凶猛的猎手，非洲雕。纳玛夸兰沙基迫不及待地飞到了水坑里。

周雕突袭失败了。纳瓦夸兰沙基爸爸用力扇动翅膀向巢穴飞去，他腹部的羽毛已经吸满了水。接下来的几周，他要日复一日地往返奔波，直到雏鸟们长大，能自己飞去水坑喝水。现在，小家伙们可以尽情地喝个够。正是有了这处水源，纳玛夸兰沙基父母才能成功养育后代。如果淡水环境变得不稳定，那么养育后代的过程就会变得格外艰辛。在加勒比海的一座岛屿上，河流上游处有一片非常理想的育儿所。这里食物丰富，瀑布倾泻而下，带来了清澈而富含氧气的水流。在大海里生活了5个月后，这条雄性虾虎鱼逆流而上，抵达这片水潭，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他的伴侣已经做好了产卵的准备。雄性虾虎鱼正忙着用这些石头为鱼卵搭建一处理想的孵化场。

而他忙碌的身影也吸引了不速之客，其他雄性虾虎鱼盯上了他的巢穴。要想守住这个家，他必须奋起反击。他终于赶走了对手，然而有些力量是他无法抗衡的，比如天气。一场罕见的风暴即将来袭，

虾虎鱼被冲到了数公里外的下游。不过，一切还没有结束。只要它能逆流而上，重新回到那片水潭，它就还有机会成为父亲。他已经很久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了。看样子，他的身体比之前笨重了许多。以他现在的状态，要再次挑战这样的高度，绝非易事。那些灵活的小鱼从他身边爬了过去。还有一些成年同类也在努力尝试，结果失败了。这条虾虎鱼奋力向前，可越是接近终点，水流就越强劲。

风暴把这里的一切都摧毁了。他精心摆放的石头也全都被冲散。现在他要重新打造一个育儿所。要想成功繁衍后代，稳定的环境必不可少。如果水量变幻莫测，动物父母们唯有迅速应变，才能为后代赢得一线生机。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滨海路。
1: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珠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感食香香黑猪肉肠。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这里是泰国，这片宁静的水域是水蛭筑巢的理想之地。凭借细长的脚趾，一只雄性水蛭在浮叶植物上一边行走，一边寻找食物。只是，它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完成。他要搭建一个能浮在水面上的巢。这么多水草应该够用了，当务之急是把卵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他之前选错了地点，把巢搭在了湖中繁忙的水道上。来往的船只近在咫尺，它的卵岌岌可危。于是他决定搬家，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搭建新巢倒是不难，难的是如何把卵转移过去。有些水蛭会选择一些简单省力的方式，这只水蛭却另辟蹊径，选择了一种更

大功告成。现在他要把卵小心地放入这个精心打造的新家。可是他只顾着躲避船只，却没发现新巢穴附近也暗藏危机。毛虫正在贪婪地啃食莲叶，许多莲叶的叶片已经消失不见，只剩下孤零零的茎杆。水质雏鸟终于破壳而出，然而周围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雏鸟在残存的莲叶上走来走去，四处觅食。可是那些随处可见的毛虫并不适合雏鸟食用。小家伙已经饥肠辘辘，水质爸爸必须再一次为孩子寻一处新的家园。如今莲叶变少，水质在水面上行走也变得困难起来。

幸运的是，雏鸟和爸爸找到了一片毛虫较少的水域，虽然这里的环境不算理想，好在昆虫够多，能喂饱雏鸟，它可以在这里安全长大。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为了生存被迫妥协的父母并非只有水蛭。在非洲东部地区，随着气候变暖，降雨时间变得愈加难以预料。这头雌性大象首领已经带领家族熬过了好几年的旱季。此刻他正带领着象群前往埃瓦索恩吉罗河。方圆几公里内，只有这里还有象群赖以为生的食物和水源。雨季尚未来临，在其他地方长出青草之前，这里就是象群唯一的家园。

他们已经好几天没喝过水了。大象妈妈正好可以借此机会教幼象如何利用象鼻来喝水。小家伙显然还没掌握要领，第一步用象鼻吸水，第二步把水送进嘴里，不过有时候直接用嘴喝会更省事。

雌性大象首领觉察到了一丝异样，马上带着幼象离开了水边。在野外，大象和人类往往保持着距离，这样对彼此都更安全。但面对这场严重的干旱，双方都别无选择，只能在雨季来临之前共享这条河流。几周过去了，牧民赶着牲畜，大象带着家族在河岸两侧来回奔走，寻找剩余的青草。太多的生命依赖着这片土地，很快青草几乎快被吃光了。终于，雌性大象首领似乎察觉到了某种变化。远方的地平线上，乌云正向群山聚集，这是个好兆头。可是气温越高，空气中容纳的水汽就越多，所以当漫长的旱季结束，雨季来临时，雨势便会格外猛烈。湍急的水流迅速涌入干涸的河道，瞬间形成奔涌的洪流。

许多牲畜被突如其来的急流冲散，牧民们只能冒险涉水救助一些受困的牲畜。象群也陷入了困境，他们被急流阻隔在河的对岸。要想找到新鲜的青草，雌性大象首领必须设法渡河，同时还要照顾好最小的成员。他将象鼻探入水中，感知水流的速度，从而判断幼象是否能安全通过。这一侧的水流似乎还算平缓，但越靠近对岸，水流就越湍急。

一路走来，雌性大象首领始终守护着这个家族，而此刻他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继续前行寻找新鲜的青草，还是就此折返，确保孩子们的安全。他做出了决定，比起忍受饥饿，冒险过河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雌性大象首领护着最小的幼象，从汹涌的急流中全身而退。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干旱、暴雨等极端天气频繁出现，世界各地的动物父母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地的人们已经在努力适应不断变化的淡水环境。不过，我们仍有机会做出改变，为后代创造一个淡水资源更加充足且稳定的世界。这将是我们留给后代的宝贵财富。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猪一起加入5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

0: 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2: 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咱们就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题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么
9: 着？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知道吧？
9: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花为笔，香描碎手，半影天光染霞辉。玉兰在中国的栽培历史长达2500多年，自隋唐起，玉兰便被视为名贵花木，广泛种植于宫廷花苑之中。今天无论在东方园林还是在西方都市，一束繁花的玉兰吟唱着春天的荣光，连接着共美的世界，也守望着历久弥新的人间花事。江南古典私家园林，植物、建筑、山石与水体同生共息，它们维系着院落的情绪流动与时序更替。各式植物随着季节的转换而变化，让园林时时充满生机和诗意。正主持一座中式府邸的改建，业主的期望很明确，庭院植物不单是点缀，还要传递一份内敛与古雅。他希望从中式园林中获取一些灵感。
1: 我们传统的学习方式肯定就是你要去园林不断的观察，不断的去随着各个季节开花的时候你去观赏它，

0: 为苏州小园集则的网师园，是张海华最钟情的灵感之源。占地仅八亩，始建于南宋，园中建筑与植栽铺陈有序，于有限中见精致。
1: 它的居住空间，它是中轴线的递进式的，一进一进的这种方式，到最后是你的生活空间。所以它的植物的种植也是对列的，两棵玉兰，两棵金桂，这种递进式的，给到你的感觉非常有仪式感。
0: 前庭植玉兰，后院栽桂树，寓意金玉满堂。这是东方庭院延续至今的植栽传统。玉兰花因其高洁清香，也象征着门第气度与吉祥之意。
1: 你的庭院的面积出来了，你的建筑的色彩也出来了，那我这棵植物放在这里是否合适？如果合适的话，我应该找怎么样的植物，这个品种的怎么样的尺度的，什么造型的，什么姿态的，什么色彩的，那是要去做一个非常深刻的推敲。一开始其实这个位置是没有玉兰，最早是想种一棵紫薇，紫薇我觉得也是紫气东来嘛，临水亭子边上也很好看。

0: 天我们去看看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哦，玉兰盛开了，特别的美啊，而且是怒放的这种状态，非常的吉祥和祥和，紫气东来了。后来改到玉兰是我觉得玉兰更适合主人的气质，紫色在这里更加符合家庭生活的这种喜庆祥和这种状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希望从二楼的小女生的整个长窗花格长窗看出来，像玉兰花整个铺满了她的卧室，鲜花给到她的一种兴奋感会非常的美妙。
1: 一众听史前花石最称绝胜，这是明代苏州人文振亨在《障物志》中对玉兰的赞誉。短短十余天的玉兰花期，那花影入画的景象，仿佛都能将时间融化在春色之中。
0: 比如说你一棵树一百年前，古人也在看那棵树，我们一百年后还在欣赏那棵树，我希望看到的生生不息的这种状态，每年都在储存自己，然后开花之后变成一个新的东西，再储存自己，又变成一个新的东西。我希望这样的主人也是这样的状态。
1: 玉兰美，天成不世。自唐宋以来，玉兰成为了园林中标志性的名木佳卉。明代王向沁《群芳谱》有云：“玉兰花九瓣，色白微碧，香味似兰，故名。”清代文人更以“玉树琼花”形容它素雅的盛放。如此高花白于雪，年年偏是斗风开。花儿开得淡定，举着是生命的清供，落下是世间的清欢。连云港云台山，东垒玉兰花王，树龄约860年，树高近20米。他静默驻守着阎浮关，陪伴了数百年道教的香火与智慧。
2: 玉兰呢，其实在中国赏花的文化上面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这类植物呢在我们心目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1: 中国文献中首次明确使用玉兰之名，见于明代大明议同志，书中写道：“楼前玉兰花迎接清丽，挺出楼外亦是奇观。”不过在现代植物学的定义中，玉兰一词一般专指白玉兰这一物种，而今天人们生

0: 活中常说的玉兰，不仅指白玉兰，还被用来泛称望春玉兰、紫玉兰等几种木兰科观赏植物。它们都属于木兰科，只因外形相似、花期相近，所以人们习惯统称它们为玉兰。
1: 我们看到满树繁花很漂亮，但如果你真的要去认识这种植物，仅仅满足于它的表面可能还不太够，我们还要深入到它的内部的一些结构才能够理解，比如说为什么这个种是望春玉兰而不是玉兰，它就是有一些非常细微的一些差别。

0: 葛斌杰，上海辰山植物园的高级工程师。这个春天，他试图在精细的解剖摄影中捕捉望春玉兰花朵那份原始而微妙的美感。
1: 那白玉兰和望春玉兰相比，那么望春玉兰它有个特点，就是它总共是9个花被片，但是其中有外轮的3个花被片特别小，白玉兰呢的3轮呢其实是差不多等大的，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区别。
0: 通过植物解剖摄影，不仅揭示了植物的结构之美，也让人们能够更直观地认识和了解玉兰。
1: 木兰在经典的分类系统里面是比较原始的一个基部类群，所以在它上面就表了比较原始的一些性状，花丝是非常发达的，就是花丝和花药呢是不特分化的，像这些特征都是相对比较原始的一些性状。
0: 木兰科植物常被视为理解有花植物起源与演化的重要类群。18世纪，德国诗人歌德曾经从木兰科植物的花中得到启发，认为植物的花是由能生殖的枝叶变化而来。这一思考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植物形态学研究。歌德曾说过，思考比了解更有意思，但比不上观察。在生活里，有些观察也可以是一种轻松的类比和趣味的联想。
2: 不能正逆光，稍微侧逆光，侧逆光往这个方向，
3: 往哪个方向？
0: 初春的北京国际雕塑公园，一些玉兰花苞被眼尖摄影师发现，酷似小鸟，小鸟玉兰的昵称随之走红网络。实际上，小鸟玉兰只是还没有完全开放的望春玉兰花蕾。蕴蕾期的玉兰花苞形似毛笔，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就常被称为木笔。自深秋开始，玉兰花芽在低温中缓慢分化，整个冬季花苞都静静蛰伏于枝头。在寒冷中孕育早春的繁花，鲁迅先生用寒凝大地发春华来形容玉兰的品格。不过很多人并不知道，有几种特定的玉兰花苞采收干燥后还是一味重要的中药材辛夷。
4: 从咱们的清中期时候，北京的有一个南庆仁堂药铺，传说呀，伙计呢下了班了，关了门，他就补着这个中草药丸，无形中呢他就发现陈退和这个辛夷，他们俩某些部分结合能粘出一猴来。
0: 中国药典中记载，望春玉兰、玉兰和武当玉兰的未开放花蕾均作为辛夷入药。辛夷性温，能散风寒，通鼻窍，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诸多症状。蝉蜕又名蝉衣，知了皮也是一种中药材，它是蝉科昆虫羽化时蜕下的壳。
4: 蝉蜕呢，你看它那个嘴光秃秃的，就像人的那个秃脑袋，两边大腿，那就等于是做这个毛猴的土

0: 腿，底下还有四个小腿，我们一般就做毛猴的胳膊，因为有了这个毛做出来以后才像那个猴身上那个毛光茸茸的。而且我们做这个毛猴啊，用这新仪呢，它的花蕾干了以后呢发金黄色，它有亮光。
1: 很难想象这些被称为新仪的玉兰花蕾在余光君的巧手中完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绽放。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那么，在心仪的原产地，当那些未被采摘的花蕾成千上万的怒放时，又将是怎样的景色？
1: 黑山。
0: 当清晨的阳光洒下，整座九黄山便换了模样。从古至今，生活于此的羌族人，都把这满山的玉兰花称之为心仪花。
2: 花偏红，要红色的。
3: 就是我们这边属于江油心仪。我那时候十几岁，和我父亲做这个药材生意呢，种田嘛，种田嘛，种这个心仪，兄弟们，因为这个心仪你呢就有用，它中药。
0: 九黄山一带的心仪花，它们在植物学中属于武当玉兰这个物种。王恒一家养护着500多棵玉兰花树，除了采摘部分花蕾入药，新鲜初开的玉兰花瓣，在他眼里还是不可多得的泡茶原料。玉兰花瓣质厚且香清，是当地传统的药膳食材。清代花镜记载，其瓣则洗清洁，脱面麻油煎食即佳，或蜜浸亦可。玉兰花瓣能入茶。

0: 入菜。这份古老的食用传统延续至今。
1: 上来了！
2: 哎呦，我今天吃到这份了。
3: 花美宴越开越好嘛，美宴这时间都希望开个半宴更好。现在是美宴到的时候，就是人山人海，一年吃好那种感觉。
0: 灿灿女兰花，忽满庭前枝。这朵南宋诗人陆游诗中的玉兰花，是春天的信使，是生命的礼遇。开花时无叶，美丽时无界。玉兰的盛放，不问西东，不分远近。它也早已从东方的山野和园林走出，成为巴黎最浪漫的春景。只是很少有人知道，这样的春色与东方渊源深厚。1820年，在巴黎郊外的弗罗芒城堡，法国园艺师伯丹，他以中国白玉兰与紫玉兰为亲本，培育出一种全新的玉兰杂交种，法国民间称它为拿破仑玉兰，以纪念这位曾服役于拿破仑军队的育种者。新玉兰花型优雅，色泽亮丽，易于栽种。如今在巴黎的各大名胜及生活街区，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玉兰既点缀了城市景观，也成为了市民心中欢喜的春日花木。白玉兰和紫玉兰杂交的玉兰，在中国它有一个更柔美的名字，二乔玉兰。借三国时期东吴的两位绝色佳人大乔与小乔，比其姿态，赋其神韵。三月底，北京潭柘寺的二乔玉兰开了。据记载，这株玉兰植于明代，至今已与古刹相守400余年。花开花落，自有节律。然而，在园艺的世界里，这些花朵也见证着人与植物之间跨越岁月的陪伴。北京颐和园的玉兰花因皇家御旨，有玉香海之美誉。300多年前，康熙皇帝面对皇院中的玉兰，写下琼姿本自江南种，一向春光上院栽。今天古老的玉兰依然在风中绽放，在一代又一代人的细心照料下健康生长。
4: 这个花儿已经现在已经败了，败了以后呢，咱们要把这个残物果实绞掉，这个果实大了以后才会变成红色，变成红色呢和消耗养分。
0: 颐和园内有玉兰、油松、国槐等8种古树，共计1607棵。目前除了日常修枝剪叶、灌溉施肥，园林工程师们正逐步减少使用化学药剂的做法，转而采用生物防治。
5: 你看这边它本身它有阴，是不是？哎，这黑黑的。这个呢是白蜡棉粉剂，它将来呢会危害到玉兰的叶子。落叶之后，它没地儿去了，它就往这个树干上爬嘛。我说怎么坐一阵儿，它这儿是有点问题的。
0: 在颐和园，王爽和同事们监测着古玉兰的病虫害情况。春天发芽前是观察病虫的关键时机。植物组织里富含水以及难以消化的纤维

0: 素和木质素等化合物，对昆虫而言是营养密度低的食物。为了生存，它们往往大量取食，给植物带来更大伤害。
1: 我们生物防治本身就是来源于自然界中的一些生物，利用它们的一些天敌的关系哈，去防治我们的有害生物哈，所以它是对环境是非常友好的，而且呢，它跟环境的这个关系也会达到一个长期和谐的关系。
0: 通过引入害虫的天敌，维持生态平衡，让古树按自己的节奏自在生长。颐和园的园艺师们与玉兰花展开了一场新的自然对话，记录重原，分析标本，追踪细微变化。
1: 我们保存一些危害状的标本和一些昆虫标本，然后这个虫子看起来是怎么样的啊？然后它对树木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控制好了跟我们和谐相处，如果控制不好，瞬间可以让一棵树失去生命。所以就是我们眼中是担忧的啊，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在警惕，希望能够像它遏制在萌芽之中。
0: 从细节里洞察生命的关联，从尊重中学会与自然共处，理解是守护的起点。也正因此，我们得以看见自然更深远的面貌。而自然中的每一次花开，都是对古老演化旅程的回应。在江苏句容的宝华山，宝华玉兰正值盛花。1933年，植物学家郑万钧先生依据现代植物命名规范，完成了宝华玉兰的命名与发表。这一研究是中国学者在本土木兰科植物分类领域的重要突破，也体现了认识植物亲缘关系在演变历史中的科学研究路径。
2: 植物这个类群，它所经历的环境的变迁和挑战，我们人是难以想象的。而且我相信变迁过程中，植物跟环境的一个适应的过程，很多的一些秘密都是写在它的一些记忆里面。植物比我们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的时间要多了去了，它将近有30亿年的时间。
0: 中国是木兰科植物的多样性中心，拥有16属300余种，其中160余种为中国所独有。在云南保台山的原始森林中，滇藏木兰正值花期，它花大如碗，色泽明丽，被誉为植物活化石。作为世界木兰育种体系中的关键亲本，全球已有133个园艺品种继承其血统。植物学家威尔逊曾说过，没有任何其他一类乔灌木能比木兰科植物在园林园艺界更著名、更受赏识，也没有任何其他一类乔灌木能比木兰科植物绽放更盛大与丰盈的花朵。一棵安静的玉兰，一半安然埋于尘土，一半舞动在风中，一半洒落阴凉，一半沐浴阳光。它既古老又年轻，带着开放的微笑，骄傲地记录着岁月的更迭。
3: 一直把花看成是一个美丽的女孩在微笑，也可能是非常开心的大笑，也有可能是在含蓄的笑，它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性格。
0: 春日因玉兰有了新的相聚与情谊。
4: So for me, this is history. This is art as well.
0: 花开花落里有四季的轮回，春寒未尽的盛放是岁序的启示。风有约，花不误，年年岁岁不相负。也许我们与古老玉兰相知相守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花开万象，青春有为，纪录频道五一首播新片，邀您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感知八种传统花卉的生命能量，体悟东方文化底蕴，一部新安江流域的绿色影像志，谱写出山水生灵与人的永恒协奏，以都市小馆为窗，用朴素美味承载百姓的坚守与温情，追踪非洲三大猫科家族如何凭借生存智慧守护领地生生不息，深入雨林腹地，用极致画面捕捉红毛猩猩的绝境生存与血脉温情，见证阿尔卑斯生态复苏，探寻野生动物重返家园的共生之道。纪录频道五一假期，心怀美好，纵览天地。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干嘛？
11: 吃两把。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常在听，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大的历史变革的时候呢，很多老字号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1: 改革开放第一批个体户，我们就开始做，做到现在10多年了。
2: 我就希望可以把这个味道一直保留下去。
0: 我们也庆幸地看到广州还有一些老字号存活了下来，他们要把一种广式味道的锚点延续下去。
3: 韭菜煎饺是牌子来的，不要动，要840的薪水来的。
4: 我们能不能把蛋家菜做成一个菜线，把我们蛋家菜做出一个名堂出来？
5: 我拿什么给我的孩子们吃，我就拿什么给我们的客人们吃。我只是把家里面的厨房做大了，把饭厅做大了，把吃饭的人多做了而已。
0: 广州人用烟火气串起了城，江水流到哪儿，味道就长到哪儿。

0: 广州建成2200年来，北京路一直都是那个城市的中轴线，是中国最早的商业步行街之一。因为是商业街，所以它的美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以小吃为主，因为大家都是边逛边吃，它也不太分饭点，就是大家逛饿了就随便去吃一点。
1: 这边好，大概多少？
2: 多少？多少？多少？
3: 我是1953年出生了啊，现在要72岁了，86年了。关系要八经不景气了，要倒闭，工资发不出了。上级领导叫我承包好不好，我都可以了。我那个时候都拿出来启动基金8000块，借了妹妹的，借了嫂子，借了哥哥。品牌过来花了10万块钱，那时候去演示公司，我就第一个承包者，第一个老板。这一路走过来是很艰苦的，接近40年了。
1: 这个非常好。
0: 广州人吃的时候非常讲究鲜美，那在煎饺上，首先就是会对馅料要求特别高的。比如说它的招牌韭菜猪肉饺里面其实也加了一点韭黄和其他的调料，然后把这个鲜美更激发出来。
1: 大家知道生煎的味道更好，但是生煎的成本更高，它太容易机械化生产。但是任何一个爱吃饺子的人都知道，机械化包出来的饺子跟手工捏出来的饺子是不一样的。八正的饺子皮略厚，但是手工的原因，难得的是这种怀旧的味道，从80年代到今天，八珍一直没有变过。
4: 今日嚟呢度买嘢，不过我好似未嚟过呢个市场。
5: 前髀肉咧，攞嚟做馅嘅。
3: 虽然我这年纪大了，而且才25岁，他很贪玩啦。我希望八珍煎饺成为尾西以后吃饭的饭碗。
6: 小时候上小学跟初中的时候，那些同学都知道我家是卖煎饺，他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就叫煎饺。每天都上学就是煎饺煎饺，然后。

0: 上的教不是很喜欢这个名字。
1: 川韭菜的这个头小一点的，这本地韭菜
2: 好吃一点，浓一点。
0: 叫我接班的时候，我其实有点不太愿意，可能现在年轻人很不太愿意做的餐饮啊，广东话叫失手失脚的那些比较辛苦的一个工作嘛。
2: 三份狗腿打包，三份狗腿打包啊。
0: 就有一次家庭聚会的时候，然后我是最晚一个到的，饭店门口站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呢，就开始我真的不知道是我爸，我又愣了一下，然后我走近一看，真的是我爸。我爸已经年纪这么大了嘛。
1: 哇，你买了好多嘢，你买了好多嘢。
0: 就感觉他好像一直都是非常有活力、有干劲。他70多岁了，还要每天回到餐厅里面忙餐厅里的事情，有点惭愧，有点惭愧。以前为什么就不早点接班，人让他早点休息？
1: 要一斤粉要4两水，不要太多了。
0: 一斤粉4两水
1: 啊，要努力一下哦。或者打游戏机了，这个啊，
0: 好
1: 了，
0: 一斤粉4两水，
1: 对对对对，好，打一滴，啊，对了对了，哎，有进步了进步了，哎呀，那不错不错。
0: 我接手八珍之后，我想做一些符合年轻人的一些口味，比如说香菇啊、紫菜啊，或者说芹菜类的这种味道，就可能会让人更多一些选择。
2: 到时候我这家店就到时候我们创新，但是我们的招牌八珍，我们弄得更大一点，
1: 又多一个店了啊！
2: 啊，要努力，这里就做那种，可以大概做20-30个人吧。我们那些桌椅洋气一点、新一点
0: 餐具上面，我想做的有年轻人一些元素在里面，然后也符合我2000人生的年轻人的一些感觉，让一些年轻的客人不会觉得这个品牌会比较老气，然后让大家会觉得有活力、有新鲜感的，有年轻一点的那种感觉。
2: 我想在这个煎饺基础上附赠一些甜品，可以吗？
1: 最好不要打。煎饺可以搞几个品种吗？就不用搞甜品了，
2: 甜的就甜的，咸的就咸的。
1: 韭菜煎饺是排出来的，不要动，要800几斤的薪水来的，不要。
0: 他跟我说他自己做的那两款经典口味，一个是韭菜韭黄鲜肉，一个是玉米鲜肉，因为这两个口味承载了很多广州人的记忆，他很多广州人是吃着这个味道长大的，这绝对不可以改变的，这是他的底线。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通过我的创新，能吸引到更多年轻人来试一下我们的煎饺，带着煎饺走到更多的地方，让更多其他地方的人吃到广式煎饺的味道。
3: 广州很多老字号其实是凋零掉了，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再也没办法找回来，但是我们也庆幸地看到还有一些老字号存活了下来。陈天骥所在的地方呢，广东叫做上下九，那边呢是真正广州的腹地，它藏在一条巷子里面，那只是能算一个小吃店。
4: 哎，翻嚟啦！
5: 系啊，今日生意点啊？
4: 几好啊？
5: 可以啊嘛？
4: 系。
3: 他用的呢是鲮鱼皮跟皖鱼皮。这个东西拌出来之后呢，它有一种难得的清爽，因为吃鱼皮一定是要吃冷冻过后的爽鱼皮，在夏天的时候吃鱼皮，尤其你再喝点广州本土的小啤酒，哎呦，那感觉消暑之利器。然后其实吃的时候要蘸这些料，
6: 所谓的爽也可以叫 Q 弹吧，就是一个非常讲究口感的感觉。
7: 其实我之前在银行工作，有一个媒体就说我爸爸要退休了，就发了一篇文章，然后大家就觉得陈天骥或者会结业，没人做了。当时还流传得很广泛，大家都过来吃最后一盒鱼皮。然后回来以后，我们整个巷子都塞满了那个食客啊、街坊啊，还有媒体啊。

0: 那些朋友，大家看到我抓住我跟我说啊，您一定要回来去把它经营下去啊。然后我们那个街坊还把我拉进了他的房子里面，跟我说了很久，就希望我就回来帮忙接班吧。哦，原来大家都很喜欢我们的鱼皮，对我们很有情怀的。然后我就觉得啊，我可能应该把它传承下去。所以2016年年头的时候就回来接手经营了。洗那个鱼肉的时候要尽量把它取大块一点，让那个皮会保留更多。把鱼肉跟鱼皮分开了以后，其实它还粘着很多筋啊，还有很多鱼肉在那里，一定要把它刮干净。如果不刮干净呢，你烫熟了以后呢，那个口感会没那么爽脆。
1: 改革开放第一批个体户，我们就开始做，做到现在40多年了。
2: 咁不都仲？
1: 我啲即系几十年啦，啲没有休息过。我啲也都老了，我今年70岁了吧。我当时就没有打算叫他接我班，
2: 83岁，
1: 我不要让他这么辛苦。
0: 从我爷爷到我爸爸，他们也用了大半辈子在这个店里面努力。我希望我可以把它细水长流地做下去，不一定说要做得有多大，要怎样的规模这样子。我只希望大家哦，想起西关可以过来吃一份鱼皮，可以去回忆一下以前年轻啊，或者以前的味道。
1: 啲油有冇煮过？
3: 有。
2: 乜嘢点啊？依家嘢
4: 正啦，咁多年都系咁嘅味道，好正。
2: 系，
4: 由细食到大，
0: 谢谢。我从来没有想过创新，因为我爷爷去做了这个鱼皮，然后我爸爸也坚持坚守了这个味道。现在到我，我就希望可以把这个味道一直保留下去。
1: 嗰个水温未够啊，近啲。
0: 嗯。
1: 呢个咧就要。要达到我这个要求。
0: 希望40年后他们也可以吃到这个鱼皮，口味一直是一样的。
5: 云吞面，
6: 云吞面一个，
5: 肉奶华，
6: 肉奶华，
5: 公主城堡，许多是。
6: 城堡我们有咖啡口味的，还有一个花椒的。
5: 啊，
6: 那个好吃。
5: 好，花椒，花椒，花椒。茶餐厅它最初的时候，它就会满足在香港工作的英国人、印巴人、华人以及其他的来访客，他们不同的美食偏好都能够在茶餐厅得到满足。他既能吃到中式传统的面点，也能吃到西式的蛋糕、面包，甚至一些冰淇淋。
6: 还有许多是。
5: 广州只是简单的把香港60、70年代茶餐厅所诞生的一些经典的味道，它机械的复刻了过来，它缺少一种原创性的东西在里面。但是荣泰在番禺开的这一家怀旧的港式的茶餐厅，其实它是一个另类。大客餐厅它吸收了港式茶餐厅的效率，但是呢它又同时兼备了内地茶餐厅的丰富，能够不断的给我们带来很多味觉的惊喜。
7: 因为我跟我先生都很喜欢吃茶餐厅，不如我们就做一个好的茶餐厅嘛。我们食材要严选，我们的环境要干净，食材的原料也是一个标准吧。因为我们做餐厅的初衷就是我要让每一个客人吃到我的父母、我的孩子吃到的一样的东西，所以我拿什么给我的孩子们吃，我就拿什么给我们的同事和客人们吃。我们的标准是，同事们自己不吃的东西不能给客人吃，这是什么原因呢？有问题的食材。 其实真正知道你真相的人

0: 是同事。我们自己投资的一个农场，所有客人能够吃到每天清晨切割的蔬菜、鸡、鸡蛋，直接从农场运送过来。这个农场就是一直以来都是用有机的方式去耕种、去饲养鸡。
1: 这些都是我们用自己种植的五谷杂粮剪碎了之后就给我们的鸡吃。
0: 人手除草，不会用除草剂，也不需要用农药。我也是在做家庭主妇做的事情啊，就是每天让老公吃好，让孩子们吃好，让爹妈吃好。我只是把家里面的厨房做大了，把饭厅做大了，把吃饭的人多做了而已。我还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家庭主妇，只不过我把这个家做成了事业的感觉。公主城堡是原创，我要把这个面包烤到很热，很迅速的把冰冻的奶油和冰冻的冰淇淋放上去，赶紧送给客人吃，才有这个冰火两重天的口感啊。我就发现啊，花椒是有很多品种的，不同的产地它出来的东西那个口感风味都不一样。在好的花椒里面就有一些白色花的香气。
2: 花椒呢，我们尝起来呢就把它当成了川菜的一个用法，实际上只要你用对的时候呢，花椒带来的是一种草本的新香味。今天其实在很多巧克力、冰淇淋甚至一些花露水里面都使用了花椒的成分。
0: 04年开业，21年的时间里面，我们有好多出品其实是回馈了我们的发源地香港的。我们的迷你西多士啊，我们的公主城堡啊，我们的陆乃华啊，香港又重新的去接受这些做法了，这个就是一个融合的表现。我是广州的女儿，香港的儿媳妇。广和港在粤语里面那个发音是很接近的，那你讲的是粤语啊，你吃的都是一盘干炒牛河，谁分得了谁呢？就是一家人。不好意思，这个是现做的，所以就时间比较长一点。
1: 好的好的。
2: 如果是纯粹的港式茶餐厅，他们认为时间就是金钱，他们不可能为你去烹饪一道超过半小时的菜肴。在荣泰的餐厅里面，他跟你达成了一个协议，只要你允许我耗费这点时间，我来为你烹饪。所以允许对时间上的投入，这才是真的奢侈。
3: 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南海、东海，都有疍家人的存在。疍家人世代以捕鱼为生，他们呢就住在岸边，住在自己的这个船上。他们所有的这食物呢，也都是来自于每天的渔获。疍家妹餐厅所处的这个位置呢，是在广州的最南端。这里呢也叫南海十四冲，那么冲这个意思呢指的就是河岔，三江交汇，西江、东江、北江三江在这里汇合入海，所以这里是咸淡水交界，水体里面的营养丰富，所以就孕育了非常多的优质海鲜。在这里就能够吃到最符合时令的最新鲜的这个海鲜，加上老板本身又是个疍家人，所以做饭的这个手法呢也是非常的传统和地道。
4: 我叫郭英杰，今年刚好60岁了。我是晋中的一个本地人，就是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洪江村渔民。我老婆也是那个渔民来的，以前渔民就叫担家人嘛，所以我开那个餐厅就把它改名成担家妹。这个餐厅呢，我们已经开了有10多年了，啊，一直经营我们本地那个咸淡水那个活海鲜。我们那个食材呢，主要是来自我们珠江口咸淡水，我们石溪村那个镇，原来叫新垦镇，后来拼到万顷沙。原来那个镇呢，全部都是渔民出海打鱼的。小时候的读书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去抓鱼，抓鱼回来呢，也自己卖一点挣钱。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做菜，那个时候辛苦很艰苦啊，所以生油也不多，搞一点盐水啊，赚来吃就可以了。我们丹江人呢，不食不弃嘛，不咸不弃嘛，就是时令很强的时候呢，加上以前我们渔民去大海里边呢，其实都没有什么调味料了，所以呢，抓回来的时候，我们一上水就蒸啊啊白灼啊，放上去，哎呀，特别的鲜美啊。所以呢，我们如果好的材料抓回来的，就不用什么那个调味料。
3: 一般你们吃的这个要不要蘸什么东西呢？
4: 什么都不带的，就是给你吃那个原味，
3: 吃原味。
4: 对。看看海鲜码头里边有没有鱼窝回来，每天都要保持那个新鲜的，
5: 喂，有没有好嘢喂？
6: 搞掂噶啦，攞位
5: 。哎呀，红尾鱼啊！
4: 很多呢个渔民也是在这啲河，在呢集市中出去啊，大海里面抓鱼啊，捕鱼嘛，他不回来肯定经过我们这里。他回来的时候了，就把鱼窝卖给我们。
5: 有没有好嘢留翻俾我啊？
6: 你家呀，
5: 走啦。
4: 隔壁有一个石溪中海鲜中心嘛，他也是卖本地的海鲜啊，或者其他地方的海鲜过来嘛。
5: 80块。
4: 根据不同的客人需求，我们就去拿货方便嘛，所以我们的食材呢就是比较好的，比较新鲜，天天都去进货。我们担家妹地理位置在我们大湾区是中心来，澳门、深圳、香港、佛山、东莞，离我们也是一小小的生活圈子吧，很多人都冲住我们那个担家菜过来品尝尝鲜。
7: 很多人问我去担家妹那要吃什么吃什么，我觉得吃什么都不重要，你一定要去看它的独特的美食日历，它根据一年每个月潮汐气候温差还有鱼的洄游的那个季节性周期呢，它总结出了一份日历，你根据这个日历每个月你都能够吃到最好的最当季的食材，所以呢，只要你找对了时间，就能吃到最好的盐仔蟹、最好的潮虾、最好的踏沙。
4: 我也把我的担家菜写成一本书啊，让我们更多的人看到担家菜是怎么做的美味的，让我们那个担家文化传承下去。我们中国有八大菜系，广东有三大菜系，我们能不能把担家菜做成一个菜系，把我们担家菜做出一个名堂出来，争取有一个地位就够了。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珠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近代以来，沈阳几乎应该是东北工业的中心，而东北又是新中国的工业中心。
1: 当年我就来这嘎达点炉子。
0: 我们说万物到东北一定要烤。
2: 我们家叫韩阳王石板烤肉，韩阳王墩儿龟。
0: 两个鸡架，半箱啤酒。
3: 节日快乐！
0: 哥们儿几个唠半宿。
1: 吃鸡架吧，就是嗦了那味儿，边吃完还能嗦了嗦了手指头。
0: 沈阳它是没有那么强的阶级概念的城市，比较喜欢选择那种放松的场景，聚会啊，沟通啊。哦，是。
2: 不是首尔去不起，而是沈阳西塔更有性价比。
4: 咱们的鲫鱼来了。
0: 不论是你是开豪车的，还是你坐公交的，选择一个路边摊儿，朋友一聚，
5: 哦，烫烫烫烫烫。
6: 沈阳是多大老板，俺家来时他是客客气气，这俺家名声在外呀。
7: 都是玩笑啊。
0: 我为什么喜欢到小馆子去吃饭？很重要一点就是老板即大厨。把客人吃住了，我们东北话叫能拉得住主道。
8: 小串饮料来点啥不？
9: 我还是想把那个店做一个沈阳的深夜食堂。
0: 他们是通过双手勤劳致富的人，每一盘菜都是为了自己生活而炒的，生意就会好，他的生活就会好。

0: 我就来这嘎来的，这一溜全是卖熟食的，这嘎子就是卖烤鸡架的，电烤的，俺俩对面，我原先就来这嘎子点炉子。
1: 栗子烤鸡架这家店实际上在沈阳非常有江湖地位的，那个栗叔的从业的时间也很长。鸡架是沈阳的名片之一了，沈阳有中国最早的一批机械化的养鸡场，生产出来的鸡呢，它不是整只售卖，那么剩下的鸡架就是副产品，作为一种又便宜能够补充营养的蛋白质来源。
2: 生日快乐！
1: 两个鸡架，半箱啤酒，然后哥们几个唠半宿。沈阳的烧烤比较有名，我觉得和它是一个有着工业城市底色的这么样一个地区是有关系的。烧烤这个东西，你首先得有签子，得有炭盒子，得有燃料，那这几样工业城市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易得的。焦炭这东西它是炼钢的剩余物，但是它还有残存的热值在里面，它还能燃烧。那被工厂废弃了，我搞点这些废料，然后这就是一个不要钱的稳定而且比较猛烈的这种热源。
3: 我老丈人应该点快40年了吧，
4: 我还在
3: 这才两三年。
4: 咋的了哥？
5: 啊，录像不敢跟你打招呼。
3: 没事儿。
0: 我要跟姑爷俺俩烤的土味肯定不一样，咱家四口人都会烤，我姑娘也会，她从16岁就跟我干。
6: 少喝点，我妈干不动了，她也干不动了，完了在家水果不咋挣钱，她说你干这个吧，我说那也行。
0: 她怎么练呢？我那人老喝酒，有事跟她坐着睡着了，人家说烤鸡架睡着了，我姑娘烤，跟姑娘慢慢练，自己练。
4: 你拿着这个。哎，我媳妇干啥这么还有回家呢？我得整一个。
0: 交给姑娘和姑爷俩接的店啊，还得往下做呀、啊。
7: 喂，你好。
8: 订了真空地下第二个。
7: 这是河南。爹，这得时间长啊。
8: 行，时间长也行。
1: 沈阳它是没有那么强的阶级概念的城市，工人嘛，这个城市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喜欢选择那种放松的场景进行聚会啊、沟通啊。小店不起眼，门口就是奔驰宝马路虎，可以我穿貂，但是我来吃酸菜坛肉米饭。
9: 最近生意还算可以，一天平均在80到90-100斤左右，那得达到300碗左右吧。
1: 坛肉这个东西，它应该是来自于济南的那种坛子肉，细火慢炖的方块的猪肉，有比较丰富的调味，但是调味又不偏甜。这个酸菜和坛肉混合在一起，然后你再盖在米饭上吃，或者你把米饭咬进去吃，那个好吃。
9: 那我们现在是纯的鲜猪肉、下五花和千条净肉，就老爷子留下来的传统的配方，秘制的料。我现在一直在按照他的步骤去做。我们叫坛肉，不叫红烧肉，所以说我们没有糖色这一块。一共2次烹饪过程，第一次做的是八分熟，第二次是炸的肉，再加工再焖一次，再一次入味。
10: 你现在炖多长时间的肉？
9: 炖2个小时。
10: 酸的呢？
9: 酸菜1个半小时。自己手工切块，生切跟熟切还有区别，因为熟切呢它会焯变水，它的纤维和肉它会紧，入味的时候它就会没有那么全面。
11: 他现在出沈桥区的地方政府带领下岗工人组织了这么一个市场。96年的时候，他一年的缴税的额度就已经超过1元了，而且从业人员也超过几万人。五爱市场就已经成为整个东北地区集散中心。五爱街肯定是带动了整个沈阳的轻工业品和小商品的经济发展的这个势头。
10: 那五爱街那人买的好吗？那人那家像捡钱似的。我一看那里那卖词儿我也不少，就开快餐那边得来钱儿。我也会干词儿，我说我要干这个，我就没啥问题，就去了五爱街了。
12: 就这位置呗，终于找到你的老地方了，
10: 就这位置了。
13: 没有肉，
12: 水泥搭的那种平台，
10: 咱就
12: 外的是吧？
10: 咱就搁马路牙子上头搭的棚子。
14: 我是1995年、1996年吧，搁五爱街，推个道具驴，两个大桶，天天卖点回家，卖点回家，越卖越多，越卖越多，越卖越多，卖上瘾了。沈阳市的多大老板，上俺家来吃，他客客气气的，这有俺家名声在外呀。
11: 老刘大肚子，我是最早的在五爱周边做这种类型快餐的一家。你像喝完酒了，来碗酸菜汤回回神儿，在那个周边我肯定首选是他家。是，
15: 家家吃多年，吃了十多年了，完了
14: 吧？开始也是厨师做，一天做的稀里糊涂的，后期我自己做，怎么自己做呢？就上卖料那嘎去，对，做盐。黑色你干啥的？这没人知道这个料的啥名儿，你都知道，我都知道。就要说这个台儿不成功啊，我死心都有。
12: 变化多大是吧？这些年30多年
16: 啊，在我们小孩印象中的五爱街是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因为他们那里特别热闹，我卖什么东西都有。
14: 3点基本就上行，上行就到他们市场卖货了。那年代到点就闭了，也没人讲价的，这那么贵，那这便宜点，没有，拿一个，你这个，啊，你搁这儿呢？啊，哎呦我天哪，
15: 生意挺好，
14: 啥肉吗？人家那阵出租车也多，各行各业的老板，一到忙完了，就中午他得吃饭呢，也来碗里汤都喝不着。现在都不卖货了，都直播了，也不出来吃饭了。
16: 啊，就是线上刚刚有的时候，那时候五爱街就已经走下坡路了，对，他可能没跟得上这个时代脚步。别的城市现在批发这块市场也多了，可能会沈阳的五爱街受些影响啊。
14: 现在五爱街也没落了，我也老了。
17: 好嘞。
18: 以前在附近住，就是偶尔就是过来吃饭了，当午饭吃。嗯，肉好，选品可能选的好，也吃习惯了，就认他家。
19: 我都给你吃老了，
12: 给老爷子吃老了。
14: 我吃老是70了都。
16: 小时候专业我是足球运动员。从小踢足球，踢到专业队，辽宁青年队。对足球厌倦的一个状态下吧，然后我父亲他就跟我聊这个事儿，因为足球的花销是特别大。他俩倾尽的所有呢，也让他自己身体啊承受了很多的痛苦。后我长大以后理解他俩以后呢，考虑还是说把这个东西放一下。当年我踢足球下来那个状态下啊，我其实心里边是很不甘。他俩甚至把我放到家里边不放心。那时候我们家住6楼，安的栏杆，啊，你知道为什么安栏杆吗？他怕我心里承受不住，因为自己梦想追求了那么长时间，他怕我做一些不该做的事嘛。当我成家了有孩子以后，我才真正能理解到父亲的辛苦和不容易。
12: 对，跟你说没？我来求用。
16: 然后我也跟他学习了很久，去。因为我们这个小店就是传承了这种匠人的精神，秉承了我父亲给我留下这种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儿，把一件事做好做精的一个状态。现在我的技术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于你了，我估计。
10: 创业容易，守业难呢。

0: 我还是想把这个店继续传承下去，然后做一个真正的百年老店。还差70年吗？
1: 愿意称西塔为全宇宙的韩餐中心，所有的统称为韩餐流派的东西在西塔你都能找得到。
2: 哎，挺好啊。
3: 안녕하세요。
2: 生意好吧？
4: 还行啊。
2: 明天
5: 小葱蒜啥的有没？
4: 那都是新的野生的啊。
2: 那就买点吧，
4: 纯野生的可好了。
6: 我们家叫韩阳王石板烤肉，这个王代表是大，翻译过来就是韩阳王德贵，如果要是通俗点说就是韩阳大石板烤肉。
7: A5 可以进来。 A5
6: 够了，你先吃，然后你不够再点都行。
1: 西塔地区最早有一个俄国人建的火车站，当时叫莫克顿站，周边就有大量的朝鲜籍的劳工，然后他们就扎根，从此就在这生活了。所以说这是西塔最开始的形成的缘由。
4: 早点给你送，
7: 阿姨，谢谢。拜拜，
2: 拜拜。来沈阳的时候呢，89年，咱们出去卖咸菜。
7: 안녕하세요。
2: 哎，可是这挣不了多少钱呢，人家都去韩国嘛，韩国去挣钱的多。完了我也是搁这做生意了嘛，卖咸菜的。完了我老公说的，哎，咱们别去吧。哎，可是挣的挺好。不行，我也去外国去看看。
8: 以前我们就是没有这么些东西，现在变成有点像商业街那种形式，全是小店小店，以前没有这么多，就一点点，现在太多了。
6: 在我小学的时候，我妈我爸去了韩国。
2: 就是这个小心点的时候，
6: 当时去之前呢，把我放在寄宿的家庭，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只能把我就是拜托给就是其他的就不认识的家庭，就是跟父母分开呀。我上学那天，然后他就悄声地走了，就前一天他告诉我他走了，你第二天可能我上学就看不见妈妈了。哎呦，我现在想起来，等会儿
7: 不能想一想了。
2: 咋不想呢？刚开始没有电话，就来有一封信，就看信的吧，看哭。去太阳是过了快89天了。韩国是确实累呀，一个月能歇2回，对吧？要我想挣钱不休。
8: 我不接了，不放号了，下班了。
2: 我他小学毕业的没看着，中学毕业的没看，高中毕业也没看着，就是考大学的时候我回来了。回来以后我想搁这儿开这个饭店吧，我做什么菜呢？我就韩国学的韩式刀鱼夹，刀鱼吧挺好吃，我自己做鲫鱼看看吧。辣酱还是我自己做的，那买的和做的和不一样啊。我做的吧大蒜面是吧也是好的，材料都是好的嘛，不时间长了，哎呀这个味道挺好，完了那个味儿出来了。
1: 他家让我最喜欢的就是老板娘妈妈做的那个朝鲜族家庭风味的那种辣炖的鳕鱼、鲫鱼，那个特别好吃，特别下饭，而且就是很有在家吃饭的感觉。现在的老板娘对于母亲味道的继承还是保留得非常好。
6: 有一回呢，是总来我们家吃饭的客人，他爱吃我们家的那个韩式鲫鱼，有一天他点了一道那个菜，正好那个时候我们家大厨出去办事儿，后他自己就说，哎，今天这个鲫鱼怎么这么好吃。我说是吗？都是一样啊。他说不对，今天的特别好吃。

0: 然后我们就知道啊，原来就是老客还是能吃出来的。
1: 刚开始来的时候，何岩还是高中生，
2: 不大点儿。
0: 高中生啊，
2: 这个说反正
0: 你是得高中生呗。
1: 高中生、
0: 对，
1: 刚上高中。
3: 不辣的吧，晒你完了不好吃了，是不是？
4: 就是辣啊，辣的晒完也好吃呗。
0: 他在韩国当时已经做到一个饭店的总厨的位置了，其实一个很好的发展。当时说实话挣的也不少，然后已经不辛苦了，因为他不用干活了，他只要管理这些人就行。然后有一年过年下完班回家，我就看见我妈每个手指头都缠了膏药，我当时想让他从后厨厨房解放出来。他为了我去国外挣钱去辛苦，又为了我放弃那边的工作好的发展又回来陪我。
4: 慢点啊，烫。
0: 不想让他这么累了，我就想那我接手。
3: 其实吧，何岩想开这个店的，我不同意给何岩留着。为什么？饭店的吧太累了，
4: 你真累死了。这种感觉是不是高档？
3: 好，大学毕业以后你开饭店不行啊，不值得呀。我舍不得。他的四个结果成绩挺好，
4: 一个米饭。
3: 他也挺认真。
0: 这什么颜色？
3: 绿色。
5: 然后一个
3: 金针。啊，行。哎呀，今天拼的真好啊。我小时候我女儿和妹陪着玩的，那个现在都过去了嘛，已经就是遗憾的是，现在把我外孙子和外孙子还陪伴，就是多玩多开乐。
0: 好，再见哟。我现在能看到他们俩对我孩子那么好，他们弥补了一些没有陪伴我的那些时光，然后我也弥补了没有他们陪伴我感到的那些遗憾。
3: 是姥姥呀，
5: 看，
3: 是谁呀？
4: 这时候是时隔几年没见，四年没见吧。
0: 我接手以后吧，我其实想更多年轻人去知道这家店的存在。
6: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7: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珠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6: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珠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0: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1: 给你春天的味道。
0: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1: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0: 长滨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菜在东北，实际上作为一个代表性的菜，大概30年左右。锅包肉有一个说法叫女士菜，大家聚会嘛，范东就发句话说：“哎，今天来的女士孩子不少，点个酸甜的，来个女士菜。”哎，这就是锅包肉。沈阳的锅包肉炸起来是比较硬挺的，外面均匀的裹了一层番茄酱的汁儿，而哈尔滨就是最传统的那种糖醋，它是比较暄的，外壳酥，然后里面有一层土豆淀粉形成的比较糯的那么一个肉更厚的复合口感，大酸大甜，端上来就很刺鼻，就是所以说我们是讲就是东北就是红锅包肉和黄锅包肉。然后在蒙东地区呢，它是做咸口的，传统的基本是三个流派。
1: 因为我是黑龙江人嘛，就是黑龙江跟辽宁的锅包肉它是不太一样的，馋这个家乡菜，然后当地没有，然后就一点点去研究。因为这边有很多黑龙江的老乡朋友在一起吃，我说哎，我研究出来的锅包肉你们尝尝好不好吃，然后他们来朋友之后，你能不能帮我做个锅包肉啊，就这么的一点点才决定卖这个菜，就是因为还有一些新式锅包肉，然后我就想那可不可以再做一些创新，做过自助芋泥的锅包肉，火鸡面酱的锅包肉，然后豆汁锅包肉我也做过，巧克力锅包肉，但这都卖的比较好。
0: 锅包肉对于我们这个年代的东北人讲，那肯定是生命之光啊！童年的时候，如果能给你点一盘锅包肉吃，那必定是考试得了个第一名、第二名啊！过节儿童节呀、啊，我带你下个馆子，就是奖赏性质的菜。
2: 很好吃，
3: 我还是喜欢老式锅包肉，
2: 特别刷出来这个，巧克力的锅包肉，然后就过来了。
1: 我最开始吧叫几毛小串，因为我2015年开这个店的时候，有很多串卖8毛6毛，后来就感觉应该有一个开大酒店的心，感觉挺有意思的，因为这个比较有反差感，就改叫几毛大酒店，自己逗自己玩呗。我刚开始做创新的时候，会有人打电话骂我，我第一次接到的时候我都惊了，我都抑郁了。那我在侮辱东北的一个经典菜。
0: 那最始祖的锅包肉，它就是一个创新的菜。那为什么现在的锅包肉不能二次创新？
1: 试菜是一个特别痛苦的过程，你可能就是最后去调料，去一克两克那么去配比。成品的模式端到客人面前的时候，基本上这个菜我很久都不会吃。
0: 哎，小年，哎，这儿呢？
4: 哪回来的？
0: 昨天晚上。
4: 坐
0: 这一趟，最近有啥新口味吗？
4: 今天做个蛋黄酱配山葵的山葵酱，那口感老独特了。
5: 这蛋黄酱拌上这锅包肉，它不香吗？再给它挤上一块山葵酱，搭配着吃。
1: 有可能都是两个小女孩吃不了，就你点一个，我点一个，咱俩换着吃，就这种。大家特别互动，有时候还加个微信啊什么的，都是因为这个锅包肉而成为朋友了。我可能未来我无论我说再开几家店，这家店可能以后就是我自己在这儿没事掌个勺啊，跟朋友一起做点好吃的呀，喝个酒聊聊天的一个地方。
0: 烫烫烫烫烫烫。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三种大型猫科动物追寻着同一个目标，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他们要划定狩猎的范围，开辟哺育后代的家园，更要不遗余力地守护这一切。博茨瓦纳的戈莫蒂河畔，这一方小小世界，便是他们共同的安身之地。

这是公狮莫雷洛，他所在的狮群在这里生活。狮群近来添了不少幼崽。自从第一窝幼崽出生，莫雷洛一直尽力保护着幼崽与母狮的安全。

莫雷洛不时发出阵阵咆哮，警告附近的公狮，自己才是这片土地的唯一主宰。他正值壮年，浑厚的吼声就足以让对手退避三舍。莫雷洛自信十足，只是这几个月以来，守卫领地的重担让他感到十分疲惫。 走起路来显得有些蹒跚，他还要再坚持几个月，等到幼崽们长到一岁左右，开始参与捕猎时，他才能松一口气。在此之前，他必须打起精神，让入侵者无机可乘。 这只年轻的猎豹名叫萨罗，在这个冬日的清晨，他和兄妹们不得不接受一个新变化。他们的母亲离开了他们。

突然失去了母亲的照料，四只猎豹幼崽彷徨失措。如今他们只有相依为命，才能安然度过接下来关键的几个月。对于这群只有一岁出头的猎豹而言，眼前的荒野仿佛变得更广阔，更危险，也更令他们胆怯。萨罗和兄妹们在草原上穿行，却始终未踏出母亲带他们熟悉的生活和捕猎范围。在这片稀疏的树丛中，花豹塞菲利希望找到一处隐秘的角落产崽，成群的捕食者频频在此出没。这一次他们一无所获。花豹善于隐蔽行踪，但他们也会设

法向其他捕食者警示自己的存在。 这天早晨，塞菲利在树丛中标记领地边界。这片树丛是他的领地，他会爬上树，观察周遭的情况，也会把捕获的猎物藏在树上，以免被狮子、斑鬣狗等动物抢走。 塞菲利不会容忍其他成年雌性花豹进入自己的地盘，不过有一个例外，他的女儿塞菲利的女儿已经成年，早该自立门户了。她和母亲一样，也喜欢捕食高脚羚。虽然她早已到了能自己捕猎的年纪，但既然能偷食母亲的猎物，又何必费力捕猎呢？ 他的策略很简单，只要塞菲利放下猎物离开，他就悄悄溜出来，毫不客气地大吃一顿。虽然塞菲利有了树林的掩护，但他依然保持警惕，始终关注着不远处那些比他更强大的狮子。 狮子幼崽从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成年母狮学习捕猎，但在两岁之前，他们还不具备独立捕杀大型猎物的能力。这项重任依然由沙巴和狮群的其他母狮承担。 要喂饱整个狮群可不容易，母狮们需要捕获很多高脚羚，或者是一只高大的平原斑马。

沙巴做好了狩猎准备。另一只母狮压低身体潜伏起来。一只非洲油猪从他面前跑过，他没理会，还不够塞牙缝的。别盯着平原斑马了，这群斑纹角马才是上选。沙巴环顾四周，确保捕猎团队已经各就各位。经过多年的捕猎协作，母狮们配合默契。它们的速度比不上猎豹，也不像花豹善于利用树丛的掩护，只好减少动静，尽量靠近猎物，从而增加捕猎的胜算。

这次捕到的猎物足够狮群支撑好几天了。不知不觉之间，大地悄然发生着变化。雨水在上游汇集后，顺流而下，终于抵达戈莫地河。河水渐渐漫上河岸，在干涸的平原上肆意流淌。在河水的滋润下，河畔的这一方天地即将改头换面。

塞菲利所栖息的这片枯槁的丛林不久就会再次焕发生机。塞菲利的身影让松鼠焦躁不安，

他行踪隐秘，几周后再次现身时，已经恢复了矫健的身姿。原来他已经产下了幼崽。 这是一只雌性幼崽，应该还有一只，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它在这儿呢。 气氛似乎有些不对劲。 塞菲利的大女儿发现了这只幼崽，她死死地盯着幼崽，或许已经心生歹意。毕竟，雌性花豹有可能杀死同类的后代。幼崽不是成年花豹的对手，它躲了起来。

可不知为何，幼崽又从藏身之处钻了出来。这一幕引起了母亲塞菲利的注意。他不紧不慢地走到跟前，镇住了场面。在母亲的威慑下，大女儿不敢轻举妄动。看来她离开的时候到了。大女儿龇牙抗议，但没有办法，她只能离开。这里的生活空间有限，他必须去建立自己的家园。

塞菲利注视着他离去。两只幼崽出生在一个危险且充满竞争的世界中，他们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尤为脆弱，需要母亲的全力照顾。 目前，他们必须乖乖地躲在这片树林里，隐匿自己的行踪，才有机会生存下来。几周之后，洪水淹没了这片原野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带来了很多新邻居。 非洲水牛，庞大的非洲水牛群浩浩荡荡越过戈莫蒂河，进入了猫科猛兽的领地。在洪水的滋养下，枯黄的荒野变成了丰美的草场， 吸引了无数非洲水牛前来。两只刚成年的公狮在被赶出原生狮群后，尾随非洲水牛群流浪至此。他们一直跟着非洲水牛，寻找合适的捕猎机会。虽然他们有能力猎杀成年非洲水牛，但总有更省力的选择。

0: 沙巴的狮群也听到了非洲水牛低沉的叫声，这在狮子耳中无异于天籁之音。守着这么大一群非洲水牛，他们整个冬天都不愁食物了。
1: 但是，体型庞大的非洲水牛也可能对狮子造成致命的伤害。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不远处，萨罗和兄妹们的处境却不太乐观。对于猎豹而言，非洲水牛体型太大，难以捕杀，而且他们的到来还吓跑了适合猎豹捕猎的高脚羚。

另外，新来的流浪公尸让这片本就局促的栖息地变得更加拥挤。要想活下去，猎豹兄妹不能在此久留。他们必须去往干燥的区域寻找猎物。由于大片平原被淹没，成群的高脚羚向高处转移，进入了塞菲利所在的树丛。他们专心啃食着灌木的枝叶，丝毫没有觉察到周围潜藏的危险。对于塞菲利而言，这群高脚羚无疑是送到家门口的一份大餐。只要他不暴露行踪，美味便唾手可得。顽皮的幼崽却忽然跳了出来。花豹通常单独捕猎，悄悄接近猎物，然后发起突然袭击。只不过，塞菲利今天却不是独自行动。

塞菲利压低身体，放轻脚步。他小心翼翼地逐渐靠近目标，力求悄无声息。不料，一只幼崽却大大咧咧地跟了上来。

为了生存，塞菲利必须暂时将幼崽留在树林里，独自外出捕猎。这并非上策，在母亲离开期间，任何意外都可能发生。

非洲水牛群漫步在河岸边，引来众多野生动物。牛背鹭停在非洲水牛背上啄食寄生虫。非洲水牛是狮子偏爱的猎物之一，短短几周时间，又有几只年轻公狮被吸引而来。为了争夺食物，公狮们常常爆发冲突。受伤是常有的事。他们最好和莫雷洛保持距离。此时，莫雷洛

正津津有味地啃着自己的猎物。他格外看重食物，即便已经吃得很饱，也绝不分享分毫。在河对岸，沙巴的狮群正冒着危险围猎非洲水牛。如果他们的目标是成年个体，结果难以预料。而且一些不速之客一直在附近徘徊，企图不劳而获。

长期以来，这片土地上的高脚铃都靠狒狒获取安全情报。狒狒常常待在树上，一旦发现危险，就会发出警示。狒狒无意间成了这片丛林的哨兵。塞菲利很不喜欢狒狒。只要狒狒在场，塞菲利就不得不把自己藏起来。塞菲利也把这项本领传授给了后代。与此同时，猎豹兄妹尾随高脚铃来到了塞菲利领地外围。狒狒现在都在地面活动，尚未察觉猎豹的到来。萨罗似乎忘记了母亲传授给他的要领，狒狒出没的地方并不适合狩猎。他鲁莽地向高脚铃发起了攻击。

雄性狒狒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族群，这次萨罗侥幸脱险。只要警觉的狒狒还在丛林中活动，猎豹兄妹就毫无机会。他们只得继续寻找，这段旅程将带领他们远离熟悉的气息，告别他们曾经的家园。

这天清晨，莫雷洛的狮群遇到了麻烦。

沙巴一边呼唤幼崽，一边沿着昨晚的足迹仔细搜寻，却始终不见幼崽踪影。

也许是洪水，也许是非洲水牛，或那几只外来的公狮，在某个瞬间夺走了狮子幼崽的生命。

沙巴的呼唤持续了一整天，然而眼前的戈莫蒂河却无法给他任何回应。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

0: 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花豹幼崽百无聊赖地等着母亲带回早餐。没有了幼崽的捣乱，塞菲利成功捕获了一只高脚羚。他拖着猎物回到幼崽的藏身处，在身后留下了一道痕迹。

一只好奇的斑鬣狗循着塞菲利留下的痕迹跟了过来。即便是这样亚成年的斑鬣狗，对花豹幼崽而言也是致命的威胁。在塞菲利的守护下，斑鬣狗绝无机会。冬去春来，洪水退去，非洲水牛和年轻的流浪公狮也离开了。然而，并非所有的竞争者都已离开。那两只牛犊猎手留了下来，他们已经成年，渴望像莫雷洛一样拥有自己的领地，建立自己的族群。由于在莫雷洛的地盘尝到了甜头，他们开始四处做标记，准备将这里占为己有。莫雷洛正在巡视。非洲水牛盛宴过后，他的体格更加壮硕，尽显王者气概。

他嗅到了入侵者的气味。意识到这些入侵者会对他的族群造成威胁，莫雷洛随即展开追踪，想将他们逐出领地。莫雷洛的怒吼在荒原上回荡，传到了入侵者的耳中。

他们认为自己占据了数量优势，准备正面迎战。莫雷洛并不知道对手的实力，但他毫不畏惧，全力追击。

决战时刻终于到来。原来，这便是那怒吼声背后的猛兽。

面对莫雷洛的磅礴之势，两只年轻的公狮自知不敌，落荒而逃。莫雷洛紧追不舍，直到他们再不敢回来。远方，萨罗刚刚美餐了一顿，正在理毛。他和兄妹们沿着戈莫蒂河岸长途跋涉之后，来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

这里同样有狮子出没，不过没有关系，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与其他大型猫科猛兽在同一片天空下生存。几个月后，猎豹兄妹就将分道扬镳，去开拓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

当夏季的雨水再度降临，塞菲利以守护幼崽度过了他们最脆弱的时期。湿润的气候带来了新的生命，也带来了更容易捕获的猎物，让花豹幼崽得以茁壮成长。

接下来的冬季，莫雷洛的幼崽大多已平安长大，他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曾经无数次的巡视确保了幼崽的安全，如今幼崽们已能依靠自己的力量避开危险。莫雷洛对这片领地的统治也步入黄昏。儿子们将带着他的血脉去征服未知的荒野，女儿们将会守候在此壮大狮群，他们将继续驰骋在戈莫蒂河畔，哺育自己的后代，续写家族的荣光。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

0: 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7: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8: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9: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
8: 健康美味就选双。

低于海平面，负 154.31 米，是我国陆地最低点，世界第二低地。而爱丁湖所在的新疆吐鲁番盆地，是一片稳居热度榜首的土地，素有火洲之称。是什么造就了这片极低又极热的极静之地？轰轰烈烈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重塑亚洲山河。3000多万年前，吐鲁番地区岩层断裂下陷，形成地嵌盆地，周围群山纷纷隆起，联手竖起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屏障内沙地聚集，迅速吸热升温，热气难以散出。屏障外，南来的印度洋水汽无法翻入，降水稀少，使吐鲁番盆地成为了一个聚热盆。全国最高温记录，惊人的49.6摄氏度。

黄河湿地，是大天鹅重要的越冬栖息地。每年有10000余只大天鹅在这里越冬。湖面的冰还没有融化，越冬的大天鹅已经开始为迁回北方繁殖地做准备。为了即将到来的长途跋涉，每天大天鹅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练习飞行。他叫美霞，右翅受伤无法飞翔，也意味着必须留下。萧瑟慢慢褪去，迁徙开始了。湖面和黄河河道开始繁忙起来。美霞的家族要离开了，头鹅鸣叫提醒同伴。

春来了，这是鸟类。一只雄鹅总是有意靠近美霞，它是萧成，左翅受伤，只能短距离飞行，它在追求美霞。在繁殖期，鸟类要完成几件大事：交配、选巢、筑巢、孵化。

美霞和萧城恋爱了，他们远离其他大天鹅，来到更安静的苍龙湖。苍龙湖地域开阔，水生植物种类繁多，是鸟类栖息的绝佳环境。这个小岛四周水域开阔，食物充足，美霞夫妻把巢址选在这里。附近的几家鸟类邻居构不成威胁，现在他们就是苍龙湖的主人。

小 PT 的巢距美霞最近，在岛附近的莲藕丛中，隐蔽而有特点。它以一根较为粗壮的叶柄为固定点，可以随着水位上下浮动，

孵化期间，它们会继续加固巢穴。一遇惊扰，就用杂草将卵覆盖隐蔽，之后迅速撤离。大天鹅的孵化期为35天左右。美霞正在做巢，萧成在一旁警戒。大天鹅种群在黄河流域越冬地没有繁殖成功的先例，他们的孩子能顺利出生吗？

尾是大天鹅的主要食物。对东方大尾鹰来说，隐蔽的芦苇丛是安家的好地方。小小的巢穴精致而结实，

四月，回迁的大天鹅先后到达繁殖地。大天鹅警惕性高，性喜群居，在繁殖期则要确立自己的领地，最多在半月内即开始营巢产卵。

美霞的孩子顺利出生。这是大天鹅在黄河流域自然繁育成功的首例，被鸟类学者称为破天荒的事儿。对美霞和肖成来说，在越冬地哺育后代是个挑战。

生存的挑战无处不在。青鸟外出觅食，小苍鹭离开巢穴，团缩在崖壁上。

自然界中生存着实不易，面对生命的无常变化，人类只能表示敬畏。

与繁殖地相比，夏季的越冬地食物更加充足多样，也更安全。即便如此，美霞还是失去了一个孩子。

六只雏鸟还不具备独立觅食的能力。亲鸟把食物衔出水面供孩子进食，孩子们会模仿父母习得一些觅食技巧。成长是学习的过程。

苍鹭将食物暂存于宿囊，回到巢边再反吐出来，让幼鸟大饱口福。

仿大尾鹰的喂食就直接多了。为了保持巢穴清洁和降低被天敌发现的几率，青鸟会将幼鸟的粪便衔出巢穴，

在雏鸟的成长中，美霞和萧成会有分工。一般情况下，他们会各带三只，然后集合，恢复严整的一字队列。

小苍鹭逐渐长大，空间和食物紧张起来，兄弟姐妹间的竞争更大。苍鹭夫妻奔忙在巢穴和觅食点之间，麦收时节，天气炎热，苍龙湖气温高达39摄氏度。美霞一家清晨出去，大天鹅成鸟的体重约10千克，雏鸟发育很快，60天后体重已经有6000克左右。它们的羽毛呈灰褐色，一年后才能全部变为白色。这个阶段他们还是丑小鸭。

雨季马上来临，三门峡大坝放水，调水调沙。黄河水位下降，露出富饶的土地。每年这个时候，黄河中游的人们利用水涨水落的规律，沿袭传统的方式播种。三门峡位于大坝上游，紧依黄河。这里四面环山，三面水，半城烟树，半城田。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着200余种野生鸟类在这里栖息繁衍。苍龙湖也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湖水变浅，使得这里的食物更加丰富且易于捕获。越来越多的苍鹭来到这里捕食，美峡的邻居们也在享受这场盛宴。

偶尔，幼鸟会有意外的收获。鱼这种并不常见的食物，勾起了大天鹅极大的兴致。吞咽是个问题，吞咽后的问题更严重。看，这个孩子像在跳摇头舞。如鲠在喉，就是这样吧。苍鹭面对大鱼的诱惑，就聪明多了，放弃。

大天鹅的喙触觉灵敏，掘食能力很强，能挖掘淤泥下半米处的食物。面对美食，顾不上形象了。

威胁不期而至，五只黑天鹅闯入美霞的领地。

0: 夫妻合力成功赶走了入侵者。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五一去哪玩？长龙欢迎你来广州长龙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猪一起加入5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龙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龙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龙，玩乐大不同。
3: 赶尸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尸香香黑猪肉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五一来横琴长龙，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龙，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十天后，苍龙湖水位回升，大部分来客陆续撤离。成年大天鹅的翼展可达2米，四个月大的幼鸟绒羽逐渐替换为正羽，翼展和体型与成鸟已经非常接近。

小苍鹭已经长大，青鸟很少回来喂食，它们必须独立，是飞翔的时候了。

湖中浅水处，进食后的一家正在鲤鱼。六个孩子忽闪着翅膀，美霞召唤着冲了起来。这是他们的第一次飞翔，家庭的大事。

北方繁殖地，幼鸟已经长大，具备了长途迁徙的能力。它们在青鸟的带领下离开领地，集结在一起。部分大天鹅家庭已经出发，飞往

自然界中，所有的生物都在为生存做着抗争。苍龙湖虽然是天堂般的存在，秋天还是带来了悲剧的色彩。美霞一家遭受巨大变故，萧城意外死亡。

萧城的去世让家庭不再井然有序。大多时候由父亲带领的三个孩子五九六零六一不会紧随母亲，觅食和休息自成一族。单亲妈妈领导一家困难重重，秋收之后三门峡大坝蓄水，库区形成了2.85万公顷的湿地，是雁鸭类候鸟的重要越冬栖息地。经过漫长的旅途，第一批大天鹅抵达，黄河河道开始热闹起来。短暂休整后，一些大天鹅家庭继续向城市行进。

这些大天鹅先后到达苍龙湖。过去的八个月里，苍龙湖是美霞的绝对领地。入侵的有三个家庭，兵强马壮。这一次，美霞能守住自己的地盘吗？湖面上弥漫着紧张的气氛。美霞锁定了一个七口之家，机警地靠近对方。对手已经察觉到危险，警觉起来。

首战告捷，稍作庆祝，美霞又开始攻击。

越冬地的大天鹅主要是集群栖息。很显然，三个天鹅家庭没有意识到这是美霞的领地，很快又聚集在附近。美霞相当勇猛，继续驱赶。

下 V 的三家大天鹅陆续撤离。他守住了自己的地盘，成功保护了孩子们的安全。苍龙湖暂时恢复平静。

天鹅和其他候鸟陆续到达，部分聚集在黄河河道。大天鹅喜欢在浅水区觅食，城市周边的农田也是它们的重要觅食地。

天到来，城市迎来了一场盛大欢聚，候鸟们进入舒适的越冬状态。

苍龙湖冬季的食物依然充足，莲藕处觅食的天鹅最多，这也是美霞和孩子们最常停留的地方。

六零六一更加独立，很少与母亲在一起。他们与很多天鹅家庭都能和睦相处，但没有固定同伴。

在越冬地，大天鹅每天都会小范围飞行，穿梭于不同的觅食点。一天黄昏，6061跟随其他天鹅飞走了。这是他们第一次离开出生地。

开熟悉的环境。远道而来的天鹅没有把自己当客人，由于食物原因，经常与美霞发生冲突。争斗中，丹青妈妈总是负多胜少，甚至被驱赶。

0: 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春天，春天在哪里呀？
3: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2: 我找到春天啦！
3: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热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持续的低温，城市周边的河水都已冰冻。一些病残和老弱的大天鹅将永远无法迁徙。

三门峡地区迎来了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雪，美丽天鹅城、百里黄河两岸一片欢快的景象。

春天将至，又是迁徙季，一批批大天鹅从

魏霞也带着四个孩子来到青龙湖。在母亲的照料下，幼鸟日渐强壮。面对迁徙，他们是走还是留？

六陵跟随一个大天鹅家族来到了黄河河道，这里距离母亲有40公里。

附近一群斗雁提前出发，六零警觉起来，时刻观察着队伍的动向。稍有动静，他便游到队伍前面，占据有利位置。鹅群起飞了，与他判断的方向恰恰相反。还好他反应够快，跟上了队伍。他是第一个踏上北去旅程的孩子，美霞如果知道，一定会感到骄傲的。又是春分时节，苍鹭、喜鹊等留鸟开始了新一轮繁殖。他们是邻居，也是冤家，被喜鹊啄食的卵无法孵化。

湖面上，一群天鹅起飞了。美霞鸣叫着提醒孩子回归种群。离他最近的两个孩子向母亲靠拢，湖边另外两个也快速跟上。

这是最后的相伴。母子分离，短暂而突然。

相比其他候鸟，红头前鸭的迁徙相对较晚，它们的离开意味着大天鹅的迁徙到了尾声。

六个孩子都已跟随迁徙队伍，享受天空，自由飞翔。这些大天鹅大部分穿过中蒙边境，到达繁殖地蒙古国，总行程超过1500公里，这是他们使命一样的天性。

美霞叫着送别孩子，这叫声中有不舍，更有自然界中做母亲的不易。美霞将继续留守在这片湿地，等待着来年的欢聚。

0: 花开万象，青春有为，纪录频道五一首播新片，邀您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感知八种传统花卉的生命能量，体悟东方文化底蕴，一部新安江流域的绿色影像志，谱写出山水生灵与人的永恒协奏，以都市小馆为窗，用朴素美味承载百姓的坚守与温情，追踪非洲三大猫科家族如何凭借生存智慧守护领地生生不息，深入雨林腹地，用极致画面捕捉红毛猩猩的绝境生存与血脉温情，见证阿尔卑斯生态复苏，探寻野生动物重返家园的共生之道。纪录频道五一假期，心怀美好，纵览天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一个父亲给他的儿子会说，我给你传下来的财富就是这片像金子盘一样的大地。我是一个牧民的孩子，我如何能够把牧民的资源变得有价值？我们之前确实是很多注重文化和内在精神的东西，但我们从来没有思考过经济的发展、可持续的东西。
1: 孟杰出生于1990年，生长在这一片大草原上。海外求学归来的他，对草原有着深厚的爱。
0: 我是被爱所抚养起来的人，那么我能不能为社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1: 在用牦牛毛编织而成的帐篷里，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酥油茶，孟杰说这是最治愈的时刻。草原给予的滋养让他的童年美好自由。
0: 我小时候成长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我们家里只有7-8个牦牛，我们旁边的我们的舅舅家里他就有200多头牦牛，当时我很小的时候，但我们的童年当中一样是非常的快乐自由，呼吸着这样新鲜的空气，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接触，有牦牛一起陪伴，有可能邻居的孩子们一起可以骑马，他到了河边，他可能一下子脱下衣服，他想里面去游泳一下，他对大自然没有陌生感，他对大自然没有恐惧感，但他有敬畏感，他有亲切感。刚才我们这里的小东珠扎西东珠，他说我拿着那个橘子用来这个啊挖地的那个小的橘子，他说哥哥你不要让它一直碰地，为什么呢？因为地上有很多虫子，你会杀掉它们的，这个是很不好的。他从小就因为在家庭当中生活环境当中给他了这样一种热爱生命、关乎生命、关乎他人的生命的这样一种思维历练在那里。
1: 孟杰一直心系家乡，看过外面的世界再回归草原，他最大的感受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牧民生活在这个时代是多么的可贵。
0: 真正的精神医生是需要原住民几千年生活在那里，跟自然环境和他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模式之间形成了一个非常互相依赖、互相保护的这样一种文化习俗。
1: 同时，他也敏锐地觉察到，牧区的年轻一代在信息时代浪潮的冲击下，想要谋求发展，却又有些无所适从。
2: 我们这边可以说是所有的年轻人都在做一个同样的事情，这边是买酥油的，那边也是买酥油的，那边也是买酥油的，那我们这个经济怎么去上去？谁来买？
3: 哥哥，
0: 你光讲牧民的生态方式的保护、牧民文化的保护，那牧民最生态人性化养殖的出来的东西，他之前他是上认可，他们能够依靠这个来继续的生活，你才能够保护，不然你怎么保护啊？对吧？青藏高原是中华民族的生态文明的一个重要的保护体，而这个生态文化的核心的传承人和保护者和创造人是谁呢？就是那里的原住民，他们需要被市场认可。
1: 从牧民的生活方式中深挖价值，让源于草原的产品得到市场认可，从而让游牧文化得以传承，牧区生态实现可持续。这是孟杰。

0: 力探索的方向。孟杰说，他是个幸运儿，因为在他的身后一直有一位默默支持他、启发他的人。
1: 是在我成长过程当中，像我恩父那样的人把我给长大的。我拥有的很多的机会，另外一个人很难拥有。
2: 采样这个。
0: 孟杰口中的恩父，就是这位16年前从成都到藏区支教的刘老师。少年时的孟杰给刘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他从小就应该是一个非常爱思考的人，也很善于思考的人。
0: 在刘老师的资助下，孟杰踏上了求学之路，从草原到成都，再到海外，收获社会学、哲学双学士学位。此时的孟杰选择了回归故土。
3: 以前我有段时间跟他说，爸爸，你老了之后，我要养你，我要抚养你。他说不用不用不用，你自己再去帮助别人吧，这才是最需要你做的。
0: 在刘老师的启发下，回馈家乡、探索牧区的生态可持续发展之路，成为孟杰的主要课题。他做出一个决定，他要带领乡亲们去创业。通过深入调研和思考，孟杰把创业的发力点锁定在每年冬季几乎被当作废品回收的牦牛皮上。
4: 因为当时牦牛皮完全被浪费了，因为它皮很薄，然后自然生态养殖的把皮面很不好，就是树木刮一下呀，牦牛互相打架呀，这种各种很自然的现象嘛。那么但是市场从来不会接受这种东西，哇，你这个东西不行。
3: 牧民真正的宝贝是牦牛，这是在一个牧区，一个牧民的家庭啊，他可能有200多头牦牛，他每年出手变现的可能只有10头左右。当然他想变现所有都可以变现，但是对一个牧民来说，其实牦牛是他的家人一样，当他不得不出手的时候，他才会去出手，不然他是不会去出手的。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想把不被看好的牦牛皮加工成兼具实用与美观的皮具，更要让牧民以此增收创收，这听起来就像是异想天开。然而就是这个想法得到了刘老师的肯定和支持。
1: 我不会说你这想法不好不要去做啊，他做什么好的我都说行，好去做吧。
2: 他以前经常给我说的一句话，他说我爱你我信任你，没有99%，只有100%。就是我做任何一件事情，我觉得只要你真正的以100%的爱和100%的信任来做一个事情，那你绝对会成功。包括团队的合作也是，当你100%的互相信任，以100%的信任来做的时候，那这个很多的问题就能够解决。
0: 说干就干，几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成了孟杰的搭档，他们全身心扑到了牦牛皮精加工这件别人还没有做过的事情上。
2: 不到半年的时间我们就亏了，因为当时就很多的经验不够嘛，另外一个东西产品本身没有什么知名度，前期是在研发阶段，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怎么做，市场有没有需求，哪个是更有需求的。慢慢的研究之后呢，就交了很多很多的学费，研发之后呢，很多的东西都是很失败的，就你出了问题之后你才知道，原批的收购开始到最后的销售都是你要做，因为你自己不做的话没人愿意做呀。有些时候我们做完了产品之后呢，再发现这个东西有问题，比如说掉颜色呀，或者它的书芯它爆裂呀，各种东西，那这个时候我们又在找工厂，那在工厂的时候工厂也不负责任啊，因为我也没做过呀，我是为你开发的，我一起我也在学习的过程呢、也确实没办法，所以也只能你自己承担这个责任。
0: 七年风雨兼程，理想的种子一点点扎根生长。孟杰总是津津乐道于他的社会实践对年轻人们潜移默化的影响。
2: 我们真正开始有一点点盈利是在大概2018年的样子，开始有人觉得哇，这个是个很不错的一种方式，然后有更多的年轻人也愿意参与进来。通过做牦牛皮只是一个案例来告诉人们，你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这样的事情，然后呢，通过学习市场的运营，学习如何创业，来参与到这个市场当中来。
0: 每年冬季，孟杰的家乡以及临近牧区都是一副热火朝天的景象。孟杰回乡创业之后，这样的牦牛皮收购点随处可见。在他的推动下，出售牦牛皮已经成为当地牧民增收创收的重要方式。随着这项事业的生长，牧区的一些困难家庭也得到了切实的帮扶。
2: 一个家庭当中有3个残疾人，所以呢，我们就是希望能够他们的家庭有一些格外的收入。这个是用酸奶和酥油来泡制揉制出来的传统的一个制作方法，所以这样的话它既生态又能够我们一掌收购的价格大概500块钱，做到这个程度就可以500块钱，其实是比较不简单的。这样的话他们就不需要到别的地方去工作，直接在自己的家里面就可以工作了。
0: 在孟杰的支持和帮助下，这家的长子觉巴甲学会了经营管理，成功地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店铺。
3: 再就现在的状况来说还算可以，爸爸的整个的医疗费用都我呢承担下来。我们做这个事情，所以有很多人们的共鸣，牧民很喜欢我们，但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跟他们的命运有直接的关系。
2: 牧民你要知道你的价值，因为之前从来没有人说过你的价值。有一段时间最可怕的是说哎，我的孩子要上学就是为了不让他以后当我这样的牧民，而且这种生活方式完全不是一个很低级的生活方式，而是非常高尚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么我就觉得这种生活方式的社区真的是太可惜了。

0: 在今天，很多人认为孟杰是成功人士。孟杰说，他只想做一个可以无条件为他人带来价值的人，成为一个像他的恩父那样可以随时回馈社会的人。
1: 有一些人说，哇，你现在这么成功，你的恩父一定很为你而自豪吧，怎么的？我当时说，那你是你们根本就不了解我恩父是什么样的人，因为他只是想帮助我，然后我有这个需求，所以他就帮助了我了，他没有压力，所以这个时候这种爱是很淳朴的，他没有压力。你做有意义的事情，但把有意义的事情不能成为你生命的负担，他要成为你生命的享受。
2: 在这干过去，三子叫。
1: 我很努力，我很认真，我很想为家乡做事情，但是如果我有一天失败，这对我不会造成任何内心的压力，我享受我创造价值的过程，但我如果达不到我想要的那个结果，它依然很美啊。我觉得生命本身也是这样，你必须要超越它很多东西，因为你超越了之后呢，你就才能够享受整个的这个过程，因为你活在此刻的过程当中，以过程为美。

0: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7: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3: 那就问美团吧，
0: 他都能帮忙。
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0: 京东
11: 舒淇，
12: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3: 副驾请讲。
12: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3: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12: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淇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4: 谢谢，
15: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了？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8: 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6: 多？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21: 老家。
22: 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0: 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在广袤的非洲大地上，三种大型猫科动物追寻着同一个目标，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他们要划定狩猎的范围，开辟哺育后代的家园，更要不遗余力地守护这一切。博茨瓦纳的戈莫蒂河畔，这一方小小世界，便是他们共同的安身之地。

这是公狮莫雷洛，他所在的狮群在这里生活。狮群近来添了不少幼崽。自从第一窝幼崽出生，莫雷洛一直尽力保护着幼崽与母狮的安全。

莫雷洛不时发出阵阵咆哮，警告附近的公狮，自己才是这片土地的唯一主宰。他正值壮年，浑厚的吼声就足以让对手退避三舍。莫雷洛自信十足，只是这几个月以来，守卫领地的重担让他感到十分疲惫，走起路来显得有些蹒跚。他还要再坚持几个月，等到幼崽们长到一岁左右，开始参与捕猎时，他才能松一口气。在此之前，他必须打起精神，让入侵者无机可乘。这只年轻的猎豹名叫萨罗，在这个冬日的清晨，他和兄妹们不得

突然失去了母亲的照料，四只猎豹幼崽彷徨失措。如今他们只有相依为命，才能安然度过接下来关键的几个月。对于这群只有一岁出头的猎豹而言，眼前的荒野仿佛变得更广阔、更危险，也更令他们胆怯。萨罗和兄妹们在草原上穿行，却始终未踏出母亲带他们熟悉的生活和捕猎范围。在这片稀疏的树丛中，花豹塞菲利希望找到一处隐秘的角落产崽，成群的捕食者频频在此出没。这一次他们一无所获。花豹善于隐蔽行踪，但他们也会设法向其他捕食者警示自己的存在。这天早晨，塞菲利在树丛中标记领地边界。这片树丛是他的领地，他会爬上树，观察周遭的情况，也会把捕获的猎物藏在树上，以免被狮子、斑鬣狗等动物抢走。塞菲利不会容忍其他成年雌性花豹进入自己的地盘，不过有一个例外，他的女儿。塞菲利的女儿已经成年，早该自立门户了。她和母亲一样，也喜欢捕食高脚羚。虽然她早已到了能自己捕猎的年纪，但既然能偷食母亲的猎物，又何必费力捕猎呢？他的策略很简单，只要塞菲利放下猎物离开，他就悄悄溜出来，毫不客气地大吃一顿。虽然塞菲利有了树林的掩护，但他依然保持警惕，始终关注着不远处那些比他更强大的狮子。狮子幼崽从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成年母狮学习捕猎，但在两岁之前，他们还不具备独立捕杀大型猎物的能力。这项重任依然由沙巴和狮群的其他母狮承担。或者是一只高大的平原斑马。

沙巴做好了狩猎准备，另一只母狮压低身体潜伏起来。 一只非洲油猪从他面前跑过，他没理会，还不够塞牙缝的，别盯着。

这平原斑马了，这群斑纹角马才是上选。 沙巴环顾四周，确保捕猎团队已经各就各位。经过多年的捕猎协作，母狮们配合默契。他们的速度比不上猎豹，也不像花豹善于利用树丛的掩护，只好减少动静，尽量靠近猎物，从而增加捕猎的胜算。

这次捕到的猎物足够狮群支撑好几天了。不知不觉之间，大地悄然发生着变化。雨水在上游汇集后顺流而下，终于抵达戈莫蒂河，河水渐渐漫上河岸，在干涸的平原上肆意流淌。在河水的滋润下，河畔的这一方天地即将改头换面。

塞菲利所栖息的这片枯槁的丛林，不久就会再次焕发生机。塞菲利的身影让松鼠焦躁不安。

他行踪隐秘，几周后再次现身时，已经恢复了矫健的身姿。原来他已经产下了幼崽，这是一只雌性幼崽。应该还有一只，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他在这儿呢。

气氛似乎有些不对劲。塞菲利的大女儿发现了这只幼崽，她死死地盯着幼崽，或许已经心生歹意。毕竟，雌性花豹有可能杀死同类的后代。幼崽不是成年花豹的对手，

可不知为何，幼崽又从藏身之处钻了出来。这一幕引起了母亲塞菲利的注意。他不紧不慢地走到跟前，镇住了场面。在母亲的威慑下，大女儿不敢轻举妄动。看来她离开的时候到了。大女儿龇牙抗议，但没有办法，她只能离开。这里的生活空间有限，他必须去建立自己的家园。

塞菲利注视着他离去，两只幼崽出生在一个危险且充满竞争的世界中，他们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尤为脆弱，需要母亲的全力照顾。目前他们必须乖乖地躲在这片树林里隐匿自己的行踪，才有机会生存下来。几周之后，洪水淹没了这片原野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带来了很多新邻居，非洲水牛、庞大的非洲水牛群浩浩荡荡越过戈莫蒂河，进入了猫科猛兽的领地。在洪水的滋养下，枯黄的荒野变成了丰美的草场，吸引了无数非洲水牛前来。两只刚成年的公狮在被赶出原生狮群后，尾随非洲水牛群流浪至此。他们一直跟着非洲水牛，寻找合适的捕猎机会。

0: 沙巴的狮群也听到了非洲水牛低沉的叫声，这在狮子耳中无异于天籁之音。守着这么大一群非洲水牛，它们整个冬天都不愁食物了。但是，
1: 体型庞大的非洲水牛也可能对狮子造成致命的伤害。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6996，40080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
6: 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8: 那就问美团吧。
9: 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0: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
11: 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不远处，萨罗和兄妹们的处境却不太乐观。对于猎豹而言，非洲水牛体型太大，难以捕杀，而且他们的到来还吓跑了适合猎豹捕猎的高脚羚。

另外，新来的流浪公狮让这片本就局促的栖息地变得更加拥挤。要想活下去，猎豹兄妹不能在此久留。他们必须去往干燥的区域寻找猎物。由于大片平原被淹没，成群的高脚羚向高处转移，进入了塞菲利所在的树丛。他们专心啃食着灌木的枝叶，丝毫没有觉察到周围潜藏的危险。对于塞菲利而言，这群高脚羚无疑是送到家门口的一份大餐。只要他不暴露行踪，美味便唾手可得。顽皮的幼崽却忽然跳了出来。花豹通常单独捕猎，悄悄接近猎物，然后发起突然袭击。只不过，塞菲利今天却不是独自行动。

塞菲利压低身体，放轻脚步。他小心翼翼地逐渐靠近目标，力求悄无声息。不料，一只幼崽却大大咧咧地跟了上来。

为了生存，塞菲利必须暂时将幼崽留在树林里，独自外出捕猎。这并非上策，在母亲离开期间，任何意外都可能发生。

非洲水牛群漫步在河岸边，引来众多野生动物。牛背鹿停在非洲水牛背上啄食寄生虫。 非洲水牛是狮子偏爱的猎物之一，短短几周时间，又有几只年轻公狮被吸引而来。为了争夺食物，公狮们常常爆发冲突。 受伤是常有的事，他们最好和莫雷洛保持距离。此时，莫雷洛正津津有味地啃着自己的猎物，他格外看重食物，即便已经吃得很饱， 也绝不分享分毫。在河对岸，沙巴的狮群正冒着危险围猎非洲水牛。如果他们的目标是成年个体，结果难以预料。而且，一些不速之客一直在附近徘徊，企图不劳而获。

长期以来，这片土地上的高脚铃都靠狒狒获取安全情报。狒狒常常待在树上，一旦发现危险，就会发出警示。狒狒无意间成了这片丛林的哨兵。塞菲利很不喜欢狒狒。只要狒狒在场，塞菲利就不得不把自己藏起来。塞菲利也把这项本领传授给了后代。与此同时，猎豹兄妹尾随高脚铃来到了塞菲利领地外围。狒狒现在都在地面活动，尚未察觉猎豹的到来。萨罗似乎忘记了母亲传授给他的要领，狒狒出没的地方并不适合狩猎，他鲁莽地向高脚铃发起了攻击。

一只幼崽不见了。那是沙巴的孩子。

也许是洪水，也许是非洲水牛，或那几只外来的公狮，在某个瞬间夺走了狮子幼崽的生命。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花豹幼崽百无聊赖地等着母亲带回早餐。没有了幼崽的捣乱，塞菲利成功捕获了一只高脚羚。他拖着猎物回到幼崽的藏身处，在身后留下了一道痕迹。

一只好奇的斑鬣狗循着塞菲利留下的痕迹跟了过来。即便是这样亚成年的斑鬣狗，对花豹幼崽而言也是致命的威胁。在塞菲利的守护下，斑鬣狗绝无机会。虽然幼崽日渐独立，塞菲利仍需保护它们免受入侵者的伤害。

冬去春来，洪水退去，非洲水牛和年轻的流浪公狮也离开了。然而，并非所有的竞争者都已离开。那两只牛犊猎手留了下来。他们已经成年，渴望像莫雷洛一样拥有自己的领地，建立自己的族群。由于在莫雷洛的地盘尝到了甜头，他们开始四处做标记，准备将这里占为己有。

莫雷洛正在巡视。非洲水牛盛宴过后，他的体格更加壮硕，尽显王者气概。他嗅到了入侵者的气味。意识到这些入侵者会对他的族群造成威胁，莫雷洛随即展开追踪，想将他们逐出领地。莫雷洛的怒吼在荒原上回荡，传到了入侵者的耳中。

他们认为自己占据了数量优势，准备正面迎战。莫雷洛并不知道对手的实力，但他毫不畏惧，全力追击。

面对莫雷洛的磅礴之势，两只年轻的公狮自知不敌，落荒而逃。莫雷洛紧追不舍，直到他们再不敢回来。远方，萨罗刚刚美餐了一顿，正在理毛。

这里同样有狮子出没，不过没有关系，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与其他大型猫科猛兽在同一片天空下生存。几个月后，猎豹兄妹就将分道扬镳，去开拓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

当夏季的雨水再度降临，塞菲利以守护幼崽度过了他们最脆弱的时期。湿润的气候带来了新的生命，也带来了更容易捕获的猎物，让花豹幼崽得以茁壮成长。

任务还没完成。在接下来的冬季，幼崽还需要他的守护与引导，才能独立面对更广阔的世界。

莫雷洛的幼崽大多已平安长大，他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曾经无数次的巡视，确保了幼崽的安全。如今，幼崽们已能依靠自己的力量避开危险。莫雷洛对这片领地的统治也步入黄昏。儿子们将带着他的血脉去征服未知的荒野，女儿们 将会守候在此，壮大狮群。他们将继续驰骋在戈莫蒂河畔，哺育自己的后代，续写家族的荣光。

低于海平面，负 154.31 米，是我国陆地最低点，世界第二低地。而爱丁湖所在的新疆吐鲁番盆地是一片稳居热度榜首的土地，素有火州之称。是什么造就了这片极低又极热的极静之地？轰轰烈烈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重塑亚洲山河，3000多万

前，吐鲁番地区岩层断裂下陷，形成地嵌盆地，周围群山纷纷隆起，联手竖起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屏障内沙地聚集，迅速吸热升温，热气难以散出。屏障外，南来的印度洋水汽无法翻入，降水稀少，使吐鲁番盆地成为了一个聚热盆。全国最高温记录惊人的 49.6 摄氏度从未被打破，正午沙地地表温度甚至超过80摄氏度。吐鲁番盆地最热门的 IP 山海经中的炎火之山火焰山，横亘于吐鲁番盆地中部，冲沟中堆叠着的红色砂岩形如烈焰，熊熊燃烧。等气流沿火焰山背风坡沉降，温度升高，湿度降低，形成热而干的焚风，人们靠近更是如置身火炉。吐鲁番盆地还颇具风度，内低外高的地势之差使空气剧烈对流，风从北部天山的缺口长驱直入，形成了30里风区和百里风区两个巨大的风口。超过100天，风速达8级以上，就这样刮出了中国的风骨。位于30里风区的托克逊县，更是凭借年降水量5.7毫米，成为中国干季所在。极致的低，造就极致的热；极致的风，极致的干，使吐鲁番在中国一众盆地中脱颖而出。这里仿佛在拒绝一切生命。但俯瞰吐鲁番大地，茫茫黄土之中交织的绿洲，好似在书写生命的奇迹。天山山脉成为吐鲁番的天然水塔，冰川融水或汇成溪流，或融入地下，滋养万物。河流在吐鲁番有着共同的归处，中国陆地最低点爱丁湖。但炎热大风加速着地表水的蒸发，爱丁湖逐渐瘦身，留下厚厚的岩壳，地表水难以留存，人们转而向地下打起了主意。坎儿井，一项有地下运河之称的庞大工程，延续千年。人们从竖井进入，在地下1米米开凿出暗渠，利用倾斜的地形引入天山融水，汇入明渠蓄水池，引水灌田，生产生活。长达3400多公里的生命之泉，连接起了一座座土制的传统民居。庭院中，葡萄藤架的碧绿格外亮眼。沙石地表迅速吸热散热，使得盆地内只要有绿荫，就能为人们带来清爽凉意，也给这里的葡萄带来颗颗甜心。大自然庇佑着勤劳智慧的人们，在这片热土上繁衍生息。在最低处聚拢起甜蜜，葡萄甜心的秘密，大概就是生活在吐鲁番盆地的人们，火热与甜蜜的秘密。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草原是无数动物赖以生存的丰饶家园。这里青草连绵，宛如一座取之不尽的天然粮仓。然而，在这片开阔地带，藏身之处寥寥无几。因此，动物父母们在觅食的时候，往往难以确保幼崽的安全。这是非洲野犬，它们是草原上经验丰富的猎手，能轻松杀死一只斑马幼崽。斑马爸爸感受到了威胁。

于是斑马爸爸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他选择独自断后。他将自己置于险境，为全家争取逃生的机会。

生活在宽广辽阔的土地上，父母们时刻都要权衡取舍。当环境出现异常时，养育后代会变得更加艰难。2023年初，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遭遇了罕见的暴雨，降水量远超往年平均水平。

沙漠中造就了一片草原。 生机盎然的景象却给当地的动物父母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挑战。这是一只圣华金敏狐，体型与家猫相仿，高高的草丛让它难以同时看护五只幼崽。 小家伙们总会让他分心，

这一年，盛华金敏湖妈妈无法充分发挥自己敏锐的感官能力。因为这片茂密的草丛既模糊了声音，也掩盖了气味，而且还遮挡了视线。

夜幕降临，盛华金敏湖妈妈陷入两难的境地，她必须为幼崽们觅食。但这也意味着他必须暂时离开洞穴。

没有了妈妈的看护，小家伙们一直玩耍到了深夜。圣华金敏湖妈妈此行的目的是捕捉夜间出没的耕格鲁鼠，为此她长途跋涉约10公里。由于环境的变化，这一年的捕猎变得异常艰难。

捕到了一只耕格鲁鼠。此时，幼崽们仍在洞穴边尽情玩耍，全然不知危险正在逼近。一只郊狼悄然现身。郊狼的体型比圣华金敏狐大得多，也是它们主要的天敌之一。察觉到一丝异样，幼崽们迅速躲入地下洞穴。然而，郊狼也因此知晓了它们的藏身之处。圣华金敏狐妈妈回来了，幼崽们还安全，只是仍然饿着肚子。一只耕格鲁鼠远远不够五只幼崽果腹，妈妈必须再次外出觅食。情况有些不妙，

面对胶囊的突袭，盛华金敏湖妈妈无能为力。她眼睁睁地看着胶囊叼走了一只幼崽，慌乱之中，其他幼崽四散奔逃。

这里是英格兰南部，有一位动物妈妈奉行着古老而实用的传统。那就是建造可靠的巢穴来保护后代。这只果裸正在建造它的第25个蜂巢，这可能是它一生中最后的杰作。它必须赶在秋天结束前完工。它将自己的唾液与泥土混合，

点点累积出蜂巢的雏形。建成后的蜂巢将作为育儿室，既能为后代提供庇护，也能储存食物。他精心打造出一个弧形开口，这是果裸的标志性筑巢风格。接着他分泌出一根细丝，并产下一枚卵悬挂在上面，这枚卵将在几天后孵化。然而果裸妈妈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她还要在蜂巢里存满食物，这样幼虫才能顺利发育，待到明年春末离开蜂巢。趁着天气尚好，果裸妈妈必须捕捉足够多的毛虫。一旦发现目标，他会用蜇刺麻痹对方，然后将活着的猎物塞进蜂巢。只是英格兰的天气变化莫测，

碰上阴冷多雨的日子，他便无法外出。时间一点点流逝，等到天空终于放晴，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随着季节更替，越来越多的动物忙碌起来，毛虫们也开始躁动不安。它们爬向地面，寻找越冬的藏身之处。妈妈的时间所剩无几。

0: 终于，在蜂巢彻底被食物填满后，它将巢口封了起来。时间刚刚好，孵化出的幼虫经过蛹期，将在来年春末羽化为果裸成虫后破巢而出。果裸妈妈的使命已然完成，不久之后，她的生命也将走到尽头。她为后代准备好了庇护所和充足的食物，却没有机会与之相见。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对于许多父母来说，喂养后代是育儿旅程中最容易完成的任务，真正的考验是教会他们如何生存。这位猎豹妈妈独自抚养三只幼崽已有八个月，再过十个月，幼崽们必须学会自力更生。

小家伙们通过玩耍嬉戏练就了强健的体魄。而在一次次试错中，他们对猎物也有了更深的了解。比如学会判断哪些猎物会奋力逃跑，哪些猎物又会拼命反抗。

草原上，一只小羚羊惨遭遗弃，已无力逃脱。猎豹妈妈却并没有对它下手。猎豹并非天生的捕猎高手，对于幼崽而言，即便只是与猎物周旋，也可能充满危险。于是，猎豹妈妈为幼崽们挑选了一个安全的练习对象。练习结束，是时候检验成果了。这只角马幼崽体型较大，仅凭猎豹幼崽的力量无法制服，或许它们能助妈妈一臂之力。

猎豹妈妈率先发起进攻，猎物眼看着就要逃脱，一只猎豹幼崽意识到妈妈需要支援。

他牵制住猎物，以便妈妈调整角度，找准位置。猎豹妈妈独自承担着培育幼崽的重任，而有一些动物父母则需要携手合作，才能确保后代存活下来。在欧亚草原上，这种合作显得尤为重要。在这片东西绵延约8000公里的辽阔草原上，父母双方的默契协作为他们的后代赢得了生机。梭羽鹤长途跋涉来到位于亚洲中部的繁殖地，这里绿草如茵，昆虫众多，为梭羽鹤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要想保护好后代，父母双方必须恪尽职守。他们轮流照看这些卵，一方孵卵时，另一方才能外出觅食。此外，这对父母还要应对突如其来的危险。许多草原都面临着一个日益严峻的威胁。在过去几十年里，全球范围内家畜的数量急剧增长，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因此大大减少。这些性情温顺的邻居远比表面看上去更加危险，稍有不慎，他们就可能将梭羽鹤的卵踩碎。一只梭羽鹤试图将羊群引开，可对方却无动于衷。

雏鸟即将破壳而出，形势越发严峻。这对父母别无他法，唯有联手出击。

危机终于解除了。但对于梭雨鹤父母来说，他们刚刚才正式踏上育儿旅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将共同守护雏鸟成长。父母之间的合作确实能大大减轻育儿负担。然而在某些动物群体中，仅凭父母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对于非洲野犬群体而言，抚育后代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拥有繁殖权的雌性首领和他的伴侣无法独立完成，因此整个群体会共同承担起这份责任。眼前这个非洲野犬群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由30名成员组成，规模堪称庞大。这样的数量本是一种优势，然而问题在于群体中一半以上的成员尚未成年。有时候这些年轻的成员难免会拖后腿，他们经验不足，容易打草惊蛇，导致捕猎失败。如何管束他们，成了非洲野犬父母面临的一大难题。

这可不是一般的难题。这个群体的雌性首领正处于哺乳期，他的洞穴里还有十只幼崽，他和伴侣必须率领成员们捕获足够多的猎物。

非洲野犬通常不会招惹非洲水牛，它们体型庞大，头顶利角，且数量众多，是极其危险的对手。然而巨大的生存压力迫使非洲野犬铤而走险，集体作战或许能增加胜算，但这需要年轻成员们听从指挥。此时牛群正前往开阔地带觅食，它们逐渐失去了掩护。胜利的天平开始向非洲野犬倾斜，成年非洲野犬带头来到树林边缘，他们能从这里悄无声息地靠近猎物。

非洲野犬首领知道，此刻一定要沉住气，时机非常关键。可年轻成员们贸然出击，再一次过早暴露了踪迹。

发现危险的非洲野牛迅速聚集，进入防御状态。非洲野犬冲得太快，又离牛群太近，反而将自己置于险境。更糟糕的是，他们盯上的是牛群中最大的一头，面对这样的对手，稍有差池便会付出生命的代价。非洲野犬首领意识到形势越来越不利，一旦进入树林，他们很难再锁定目标。年轻成员们白白浪费了一个好机会。但首领还没有放弃，他在仔细观望，寻找牛群中的弱者。他盯上了一头在混乱中失去保护的幼崽，这个猎物虽然不大，却总好过空手而归。这一次，年轻成员们终于开始听从指挥。

0: 可眼下局势显然已无法扭转。他们或许还要经历许多次失败，才能在捕猎中真正发挥积极作用。这些历练终将让他们成长为经验丰富的猎手，肩负起养育下一代的重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而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些动物需要经过一番历练，才能成为合格的父母。这里是印度，一只长尾叶猴即将分娩。这是他第一次当妈妈，只是他尚未做好准备。长尾叶猴并非天生的育儿专家，要想让幼崽平安长大，他必须提前学习一些育儿技巧。幸运的是，作为猴群的一员，他得到了历练的机会。产前培训现在开始。长尾叶猴父母在选择帮手时十分挑剔，所以这位准妈妈必须先赢得他们的信任，才能获得练习的机会。贸然抢夺显然不是个好主意。他必须换一种更温柔的方式。照看幼崽远比想象中困难，稍有不慎就可能会酿成悲剧，不仅危及幼崽，也会影响到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这样就好多了。他甚至学会了观察时机，在其他妈妈疲惫或烦躁时及时伸出援手。

这些新学会的技能很快就会派上用场。就在昨晚，这只雌性长尾叶猴离开猴群，生下了自己的幼崽。这样的温存时光让母子间的感情越发深厚，可脱离猴群也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保护，在这里危险总是不期而至。几只狗正在四处寻找容易下手的猎物，新生的幼崽无疑是理想的目标。长尾叶猴妈妈必须想办法回到猴群，同时不能让自己的幼崽受到伤害。

现在他不仅回到了安全的猴群，还有许多可靠的帮手来照顾幼崽，这大大缓解了他的育儿压力。

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身为父母更需要团结协作。卡拉哈里沙漠正经受着高温的炙烤，这些群知雀父母联合起来，为后代打造了一个温度适宜的家园。

们建造的这种鸟巢，其规模在自然界中数一数二。层层叠叠的干草能有效地隔绝外界高温，如此浩大的工程，单靠一对群之雀是绝对无法完成的。这是整个群体共同缔造的家园。许多群之雀父母身边都有帮手，先前孵化的后代会继续留在巢中，就生活在附近的巢室里。他们帮父母分担起喂养雏鸟、修缮巢穴和警惕危险的重任。随着气温升高，蛇类活动变得频繁起来。这条眼镜蛇能够吃掉鸟巢里所有的雏鸟。这些群之雀自有对策，他们团结一致，赶走了这个不速之客。然而，另一场危机正悄然而至。气温仍在不断攀升，相比往年，气温虽然只升高了几摄氏度，但持续的热浪让每一个家庭都备受煎熬。有时候，看似微小的变化也足以引发灾难。成年群之雀已无力觅食，更顾不上修缮巢穴或警惕危险。他们只能躲在阴凉处。每只群之雀都在竭力自保。雏鸟们孤零零地留在巢室里，苦苦等待父母归来。

一只成年群知雀飞了进去。它并非来自这个家庭，也没有帮忙的意图。高温来袭时，群知雀雏鸟被没有血缘关系的同类从巢中推出去的悲剧时有发生，这背后的原因至今仍然成谜。虽然气温只是小幅上升，但群知雀群体的社会秩序已经开始瓦解。

这里的大部分家庭正在生死存亡的边缘挣扎。目前的升温幅度就已经让他们不堪重负。而更糟糕的是，气温仍在上升。为了延续血脉，有些动物父母不得不踏上未知的征途。这里是巴塔哥尼亚高原，夏天即将结束。这位圆驼妈妈必须不断进食，才能给幼崽提供乳汁，而她腹中还孕育着新的生命。在高海拔地区，初雪早早降临，掩埋了最后的青草。一些植食性动物被迫下山寻找食物。只要抵达海拔较低的山谷，圆驼就能找到充足的食物和栖身之所，安然过冬。他们必须尽快抵达那里。

然而，人造的围栏遍布在这片大地上，想要绕开这些障碍几乎不可能。成年猿驼还可以一跃而过，可幼崽们往往力不从心，

圆陀妈妈一心只想着赶路。怀孕和哺乳的双重消耗令她疲惫不堪，而山谷里的草场就在前方不远处。

可如果现在折返，就意味着要走更远的路，面对更多风险。最后，圆筒妈妈还是回到了幼崽身边。在巴塔哥尼亚，人造围栏的总长超过10万公里。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几乎不可能完全避开它们。圆筒妈妈必须带着幼崽找到一条更安全的路，

他决定再试一次。不过这道围栏似乎有些不同，最上面的一根铁丝被拆掉了，圆陀妈妈已经竭尽所能，现在只能靠幼崽自己了。

母子俩回到了队伍中，踏上了通往山谷的最后一段旅程。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动物父母们时刻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但他们从未放弃，不遗余力地守护后代，延续生命的希望。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地下深处，刚刚孵化的巨型侧颈龟幼龟正等待着雨水降临。它们需要适量的雨水来软化沙土，这样才能顺利爬出地面。此时，它们的妈妈正在附近的河水中耐心守候。雨下得太少，幼龟将被困于地下；雨下得太多，它们又会被淹死。没有水，生命便无法存在。但水量过多或者过少，都可能演变成一场灾难。有时水量的变化，往往就在转瞬之间。面对变幻莫测的淡水环境，动物父母们必须随机应变，才能让血脉得以延续。旱季来临，亚马孙河水位逐渐下降，成片的沙洲显露出来。再过几个月，雨季将至，届时这些沙洲又将被河水淹没。对巨型侧颈龟来说，现在正是产卵的好时机。成群的雌性巨型侧颈龟开始聚集，准备产卵。它们不约而同地向沙洲游去，场面蔚为壮观。成百上千只雌性巨型侧颈龟在沙洲上不停地忙碌着。一旦选定位置，他们会在沙地中挖出近一米深的巢穴，然后产下大约100枚卵。

他们已经凭借本能选择了一年当中最合适的时机来进行繁殖，接下来就要看雨水是否如期而至。六周过去了，在烈日的炙烤下，卵上方的沙土已经板结成块，形成了天然的保护层。然而雨季却提前到来了。对于尚未做好准备的幼龟而言，这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眼下的情形不容乐观，雨水倾泻而下，河水开始上涨，有些幼龟虽已破壳，却无法挖开头顶的沙土爬出地面，它们需要时间吸收掉残留的卵黄囊，积蓄力量。河水不断上涨，有些巢穴已经开始进水，而此时还有一些卵尚未孵化。沙土中的水分越来越多，幼龟们必须立即行动，

孵化三天后，幼龟们终于第一次见到了阳光。巨型侧颈龟妈妈的使命尚未完成，它们守候在浅水区，不断发出呼唤。这一声声呼唤似乎是在为幼龟指引方向，让它们尽快游向成年龟群。

这些小家伙纷纷爬进河里，游向成年龟群，加入这场生命的大合唱。充足且稳定的淡水资源，为幼龟们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 然而，即便在平静的水域，幼小的生命依然会面临重重考验。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沼泽深处，一群饥饿的捕食者正蠢蠢欲动。他们的目标是生活在沼泽之中的蓝翅黄森鹰一家。好在蓝翅黄森鹰父母早有准备，他们特意将鸟巢筑在一棵高高的树上。这里位置隐蔽，无论是陆地、水中还是空中的捕食者都难以靠近，只有小鸟能自由穿梭。这个鸟巢中生活着多达7只雏鸟，它们在这里十分安全。

除了喂食，蓝翅黄森鹰父母还会及时清理鸟巢，将雏鸟的粪便带走。它们的粪便外面包裹着一层薄膜，

小小的鸟巢固然安全，可雏鸟们很快就长大了，这里再也容纳不下它们。离开鸟巢的唯一办法就是学会飞翔，而曾经保护它们的这片水域如今却成了最大的障碍。捕食者就潜伏在附近，等待着送上门的猎物。距离最近的一棵树也在几米开外，无论是否做好准备，他们都到了该离开的时候。最先孵化的雏鸟体型较大，它们率先振翅起飞，而晚些孵化的雏鸟则相对瘦小，力量也更弱。

虽然他奋力爬上了树干，但位置太低，依然不够安全。好在这一次，父母能帮上忙了。他们用食物作为奖励。 一点一点地引导雏鸟向上攀爬，就差几步了。好了，小家伙暂时脱离了危险。 蓝翅黄三鹰父母继续引导其他雏鸟，在沼泽中寻找安全的藏身之处。在接下来的大约一个月，他们还会继续喂养这些雏鸟。开阔的淡水水域往往暗藏凶险，像这种远离亚马孙河主河道的小水塘，对幼小的生命来说就安全多了。 水塘中央一览无余，水质清澈见底，而且附近还有许多可供躲避之处。这里简直是雌雕父母理想的育儿所，当然，前提是这对父母能配合默契。前不久，雌性雌雕把卵产在了水塘中央的一块石头上。现在。 这些鱼卵开始孵化了，幼鱼摇摆的小尾巴很容易引起捕食者的注意。雌雕妈妈将幼鱼含在嘴里，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运到了一处隐蔽之所。雌雕爸爸也想尽一份力。 可他似乎只会添乱。雌雕妈妈正忙着收集剩下的幼鱼，结果一转身，发现雌雕爸爸又在添乱，他赶紧上前阻止。看来。 他更愿意独自完成这项任务。雌雕妈妈亲自将每一条幼鱼都妥善安置好。一旦这些小家伙开始四处游动，雌雕爸爸的帮助就必不可少了。现在。

母双方必须引导幼鱼游到水塘边缘，那里更加安全和隐蔽。首先，他们要穿过成群的条纹灵之鲤。这项任务需要雌雕父母配合才能完成。

他们成功了，所有幼鱼都安然无恙。接着他们又遇到了新的麻烦。雌雕的攻击性很强，而他们恰好遇上了另一条同类。对方感受到威胁，体色已经变深，双方陷入僵持状态。对体色较深的雌雕来说，这些幼鱼无异于送上门的美餐。

0: 这对雌雕父母联手防御，成功赶走了同类。他们继续前行，寻找新的家园。这里是个绝佳的场所，幼鱼可以借助涌动的泉水来练习游泳，附近还有许多可以躲藏的地方。在这片水塘中，雌雕夫妇齐心协力，护佑幼鱼顺利成长。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蛋湿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蛋湿香香，黑猪肉肠。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丛林之中，淡水无处不在，植物的叶片上，树洞里，到处都能积水成洼。这些水洼各有利弊，太大的容易引来天敌，而太小的又容易干涸。父母们必须为后代寻得一处合适的水洼。这是一只雄性古兰箭毒蛙，它正背着自己的宝宝，他必须尽快为小家伙找到新家。

棕榈叶上有一处水洼，可惜这里水位太浅，又毫无遮蔽，恐怕等不到古兰箭毒蛙宝宝长大，水洼就会干掉。不过古兰箭毒蛙爸爸还是将一个宝宝安置在此，他继续为剩下的三个宝宝寻找水洼。这些古兰箭毒蛙宝宝正待在叶片的积水中，再过不久这里就会干涸。时间紧迫，一只小家伙立刻爬上了爸爸的背。为了降低风险，他需要为每个宝宝找到不同的水洼。他蹦蹦跳跳了一路，终于找到了一处更深的水洼。古兰箭毒蛙爸爸把一个宝宝留在了这里。夜幕降临，他仍需要为另外两个宝宝找到安全。

一只雄性牛奶蛙也守护着自己的宝宝。此时，它放声鸣叫，想要吸引雌性牛奶蛙们来自己的水洼产卵。听到牛奶蛙的叫声，古兰见毒蛙爸爸似乎有了主意，雄性牛奶蛙选中的水洼或许也适合自己的宝宝。于是第二天一早，他背上一个宝宝再度启程。不过有个难题，牛奶蛙的家在约20米高的树上。

古兰见毒蛙爸爸没有放弃，重新爬上树干。他竭尽所能将这个宝宝送往目的地。大功告成，古兰见毒蛙爸爸并没有把牛奶蛙放在眼里。在这里，古兰见毒蛙宝宝不仅能平安长大，而且不愁吃喝，因为牛奶蛙的宝宝正是古兰见毒蛙宝宝理想的食物。现在这位爸爸还不能休息，他还剩下最后一个宝宝需要安置。

为了给宝宝寻找理想的家园，古兰见毒阿爸爸不畏艰难，又爬上了约20米高的大树。在淡水资源充足的地方，动物父母们还能够追求尽善尽美，可在淡水资源稀缺之处，父母们的选择就少得多了。 这里是纳米比亚的荒漠地带，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水资源极其匮乏。然而这只纳马夸兰

在沙棘腹部的羽毛里竟然储存着珍贵的水分，这些羽毛有着特殊的构造，最多可以储存25毫升水。凭借这项神奇的本领，他们一家得以在荒漠地带安家。 可雏鸟每天必须喝水才能活下去，于是纳马夸兰沙基爸爸肩负起了取水的重任。在距离巢穴30公里左右的地方，有一抹绿色格外醒目，那里有一个水坑。纳马夸兰沙基爸爸 每天都要飞到这个水坑来取水。他总是和许多同伴成群结队地前往那里，但他们都不敢贸然靠近水坑边。纳马夸兰沙基先在远处落脚，保持安全距离。他们躲在岩石地带， 一起仔细观察，寻找潜在的威胁。在淡水资源稀缺的地方，水坑往往也是巨大的陷阱。一只地中海隼，一只靴隼雕，还有一只非洲雕，早已在水坑周围占据了有利位置。 尽管危机四伏，一些纳马夸兰沙基还是决定冒险前往。此时，他们完全暴露在危险之中，他们必须把身体浸在水中，羽毛才能吸收到足够多的水。那些更谨慎的纳马夸兰沙基则在观察同伴能否安全脱身。

地中海隼选定目标，俯冲而下。他扑了个空。薛隼雕立刻抓住机会。猛禽们轮番出击，迫使整个鸟群在空中盘旋。这场追逐战从远处都能看得一清二楚。纳玛夸兰沙基爸爸正等待合适的时机为孩子们取水。这些猛禽一旦开始捕猎，就不会轻易放弃，不抓到猎物，他们不会罢休。

即便在这个时候，独自下水依然凶险万分，纳马夸兰沙基必须跟紧同伴。空中的骚乱渐渐平息，捕食者们或许正忙着享用猎物。纳马夸兰沙基爸爸等待已久的时机终于到了。可他们忽略了一位凶猛的猎手，非洲雕。纳马夸兰沙基迫不及待地飞到了水坑里。

非洲雕突袭失败了。纳瓦夸兰沙鸡爸爸用力扇动翅膀向巢穴飞去，他腹部的羽毛已经吸满了水。接下来的几周，他要日复一日地往返奔波，直到雏鸟们长大，能自己飞去水坑喝水。现在，小家伙们可以尽情地喝个够。正是有了这处水源，纳玛夸兰沙鸡父母才能成功养育后代。如果淡水环境变得不稳定，那么养育后代的过程就会变得格外艰辛。在加勒比海的一座岛屿上，河流上游处有一片非常理想的育儿所。这里食物丰富，瀑布倾泻而下，带来了清澈而富含氧气的水流。在大海里生活了5个月后，这条雄性虾虎鱼逆流而上，抵达这片水潭，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他的伴侣已经做好了产卵的准备。雄性虾虎鱼正忙着用这些石头为鱼卵搭建一处理想的孵化场。

而他忙碌的身影也吸引了不速之客，其他雄性虾虎鱼盯上了他的巢穴。要想守住这个家，他必须奋起反击。他终于赶走了对手，然而有些力量是他无法抗衡的，比如天气。一场罕见的风暴即将来袭，

虾虎鱼被冲到了数公里外的下游。不过，一切还没有结束。只要它能逆流而上，重新回到那片水滩，它就还有机会成为父亲。他已经很久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了。看样子，他的身体比之前笨重了许多。以他现在的状态，要再次挑战这样的高度，绝非易事。那些灵活的小鱼，从他身边。

边爬了过去。还有一些成年同类也在努力尝试，结果失败了。

0: 他发起最后的冲刺，终于成功了。风暴把这里的一切都摧毁了，他精心摆放的石头也全都被冲散。现在他要重新打造一个育儿所，要想成功繁衍后代，稳定的环境必不可少。如果水量变幻莫测，动物父母们唯有迅速应变，才能为后代赢得一线生机。
1: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这里是泰国，这片宁静的水域是水蛭筑巢的理想之地。凭借细长的脚趾，一只雄性水蛭在浮叶植物上一边行走，一边寻找食物。只是，它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完成，它要搭建一个能浮在水面上的巢。这么多水草应该够用了，当务之急是把卵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他之前选错了地点，把巢搭在了湖中繁忙的水道上。来往的船只近在咫尺，他的卵岌岌可危。于是他决定搬家，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搭建新巢倒是不难，难的是如何把卵转移过去。有些水蛭会选择一些简单省力的方式，这只水蛭却另辟蹊径，选择了一种更耗时的办法。

新巢穴附近也暗藏危机。毛虫正在贪婪地啃食莲叶。许多莲叶的叶片已经消失不见，只剩下孤零零的茎杆。水蛭雏鸟终于破壳而出，然而周围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雏鸟在残存的莲叶上走来走去，四处觅食。可是那些随处可见的毛虫并不适合雏鸟食用，小家伙已经饥肠辘辘。水蛭爸爸必须再一次为孩子寻一处新的家园。如今莲叶变少，水蛭在水面上行走也变得困难起来。

功告成。现在他要把卵小心地放入这个精心打造的新家。可是他只顾着躲避船只，却没发现

幸运的是，雏鸟和爸爸找到了一片毛虫较少的水域，虽然这里的环境不算理想，好在昆虫够多，能喂饱雏鸟，它可以在这里安全长大。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为了生存被迫妥协的父母并非只有水蛭。在非洲东部地区，随着气候变暖，降雨时间变得愈加难以预料。这头雌性大象首领已经带领家族熬过了好几年的旱季。此刻他正带领着象群前往埃瓦索恩吉罗河。方圆几公里内，只有这里还有象群赖以为生的食物和水源。雨季尚未来临，在其他地方长出青草之前，这里就是象群唯一的家园。

他们已经好几天没喝过水了。大象妈妈正好可以借此机会教幼象如何利用象鼻来喝水。小家伙显然还没掌握要领。第一步，用象鼻吸水。第二步，把水送进嘴里。不过有时候直接用嘴喝会更省事。在清凉的河水里嬉戏玩耍，对整个象群来说是难得的享受。

雌性大象首领觉察到了一丝异样，马上带着幼象离开了水边。在野外，大象和人类往往保持着距离，这样对彼此都更安全。但面对这场严重的干旱，双方都别无选择，只能在雨季来临之前共享这条河流。几周过去了，牧民赶着牲畜，大象带着家族在河岸两侧来回奔走，寻找剩余的青草。太多的生命依赖着这片土地，很快青草几乎快被吃光了。终于，雌性大象首领似乎察觉到了某种变化。远方的地平线上，乌云正向群山聚集，这是个好兆头。可是气温越高，空气中容纳的水汽就越多，所以当漫长的旱季结束，雨季来临时，雨势便会格外猛烈。湍急的水流迅速涌入干涸的河道，瞬间形成奔涌的洪流，

许多牲畜被突如其来的急流冲散，牧民们只能冒险涉水救助一些受困的牲畜。象群也陷入了困境，他们被急流阻隔在河的对岸。要想找到新鲜的青草，雌性大象首领必须设法渡河，同时还要照顾好最小的成员。他将象鼻探入水中，感知水流的速度，从而判断幼象是否能安全通过。这一侧的水流似乎还算平缓，但越靠近对岸，水流就越湍急。

一路走来，雌性大象首领始终守护着这个家族，而此刻他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继续前行寻找新鲜的青草，还是就此折返，确保孩子们的安全。他做出了决定，比起忍受饥饿，冒险过河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雌性大象首领护着最小的幼象，从汹涌的急流中全身而退。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干旱、暴雨等极端天气频繁出现，世界各地的动物父母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地的人们已经在努力适应不断变化的淡水环境。不过，我们仍有机会做出改变，为后代创造一个淡水资源更加充足且稳定的世界。这将是我们留给后代的宝贵财富。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

诗书汉代，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以花为笔，香描碎手，半影天光染霞辉。玉兰在中国的栽培历史长达2500多年，自隋唐起，玉兰便被视为名贵花木，广泛种植于宫廷花苑之中。今天，无论在东方园林，还是在西方都市，一束繁花的玉兰，吟唱着春天的荣光，连接着共美的世界，也守望着历久弥新的人间花事。古典私家园林，植物、建筑、山石与水体同生共息，它们维系着院落的情绪流动与时序更替。各式植物随着季节的转换而变化，让园林时时充满生机和诗意。海华正主持一座中式府邸的改建，业主的期望很明确，庭院植物不单是点缀，还要传递一份内敛与古雅。他希望从中式园林中获取一些灵感。
1: 我们传统的学习方式肯定就是你要去园林，不断的观察，不断的去随着各个季节开花的时候你去观赏它。
0: 被誉为苏州小园集则的网师园，是张海华最钟情的灵感之源。占地仅8亩，始建于南宋，园中建筑与植栽铺陈有序，于有限中见精致。
1: 它的居住空间，它是中轴线的递进式的，一进一进的这种方式，到最后是你的生活空间，所以它的植物的种植也是对列的，两棵玉兰，两棵金桂，这种递进式的，给到你的感觉非常有仪式感。
0: 前庭植玉兰，后院栽桂树，寓意金玉满堂。这是东方庭院延续至今的植栽传统。玉兰花因其高洁清香，也象征着门第气度与吉祥之意。
1: 你的庭院的面积出来了，你的建筑的色彩也出来了，那我这棵植物放在这里是否合适？如果合适的话，我应该找怎么样的植物？这个品种的怎么样的尺度的？什么造型的？什么姿态的？什么色彩的？那是要去做一个非常深刻的推敲。一开始其实这个位置是没有玉兰。最早是想种一棵紫薇，紫薇我觉得也是紫气东来嘛，临水亭子边上也很好看。

今天我们去看看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哦，玉兰盛开了，特别的美啊，而且是怒放的这种状态，非常的吉祥和祥和，紫气东来了。后来改到玉兰是我觉得玉兰更适合主人的气质，紫色在这里更加符合家庭生活的这种喜庆祥和这种状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希望从二楼的小女生的整个长窗挂个长窗看出来，像玉兰花整个铺满了她的卧室，鲜花给到她的一种兴奋感会非常的美妙。

0: 一众听史前，花石最称绝胜。这是明代苏州人文振亨在《障物志》中对玉兰的赞誉。短短十余天的玉兰花期，那花影入画的景象，仿佛都能将时间融化在春色之中。
1: 比如说，你一棵树一百年前，古人也在看那棵树，我们一百年后还在欣赏那棵树。我希望看到的生生不息的这状态，每年都在储存自己，然后开花之后变成一个新的东西，再储存自己，又变成一个新的东西。我希望这样的主人也是这样的状态。
0: 玉兰美，天成不世。自唐宋以来，玉兰成为了园林中标志性的名目佳卉。明代王向沁《群芳谱》有云：“玉兰花九瓣，色白微碧，香味似兰，故名。”清代文人更以“玉树琼花”形容它素雅的盛放。如此高花白于雪，年年偏是斗风开。花儿开得淡定，举着是生命的清供，落下是世间的清欢。连云港云台山，东垒玉兰花王，树龄约860年，树高近20米。他静默驻守着严福关，陪伴了数百年道教的香火与智慧。
2: 玉兰呢，其实在中国赏花的文化上面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这类植物呢，在我们心目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0: 中国文献中首次明确使用玉兰之名，见于明代《大明议同志》。书中写道：“楼前玉兰花迎接清丽，挺出楼外亦是奇观。”不过，在现代植物学的定义中，“玉兰”一词一般专指白玉兰这一物种。而今天人们生活中常说的玉兰，不仅指白玉兰，还被用来泛称望春玉兰、紫玉兰等几种木兰科观赏植物。它们都属于木兰科，只因外形相似、花期相近，所以人们习惯统称它们为玉兰。
2: 我们看到满树繁花很漂亮，但如果你真的要去认识这种植物，仅仅满足它的表面可能还不太够，我们还要深入到它的内部的一些结构才能够理解。比如说，为什么这个种是望春玉兰而不是玉兰，它就是有一些非常细微的一些差别。

0: 斌杰，上海辰山植物园的高级工程师。这个春天，他试图在精细的解剖摄影中捕捉望春玉兰花朵那份原始而微妙的美感。
1: 那白玉兰和望春玉兰相比，那么望春玉兰它有个特点，就是它总共是九个花被片，但是其中有外轮的三个花被片特别小，白玉兰呢的三轮呢其实是差不多等大的，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区别。
0: 通过植物解剖摄影，不仅揭示了植物的结构之美，也让人们能够更直观地认识和了解玉兰。
1: 木兰在经典的分类系统里面是比较原始的一个基部类群，所以在它上面就表了比较原始的一些性状，花丝是非常发达的，就是花丝和花样呢是不特分化的，像这些特征都是相对比较原始的一些性状。
0: 木兰科植物常被视为理解有花植物起源与演化的重要类群。18世纪，德国诗人歌德曾经从木兰科植物的花中得到启发，认为植物的花是由能生殖的枝叶变化而来。这一思考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植物形态学研究。歌德曾说过，思考比了解更有意思，但比不上观察。在生活里，

0: 有些观察也可以是一种轻松的类比和趣味的联想。
1: 不能正逆光，稍微侧逆光一点。哎，侧逆光往这个
2: 方向，往哪方向？
0: 初春的北京国际雕塑公园，一些玉兰花苞被眼尖摄影师发现，酷似小鸟。小鸟玉兰的昵称随之走红网络。实际上，小鸟玉兰只是还没有完全开放的望春玉兰花蕾。韵蕾期的玉兰花苞形似毛笔，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就常被称为木笔。自深秋开始，玉兰花芽在低温中缓慢分化，整个冬季花苞都静静蛰伏于枝头。在寒冷中孕育早春的繁花，鲁迅先生用寒凝大地发春华来形容玉兰的品格。不过很多人并不知道，有几种特定的玉兰花苞采收干燥后还是一味重要的中药材辛夷。
3: 从咱们的清中期时候，北京的有一个南庆仁堂药铺，传说呀，伙计呢下了班了，关了门，他就鼓着这个中草药玩，无形中呢他就发现蝉蜕和这个辛夷，他们俩某些部分结合能粘出一猴来。
0: 中国药典中记载，望春玉兰、玉兰和武当玉兰的未开放花蕾均作为辛夷入药。辛夷性温，能散风寒，通鼻窍，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诸多症状。蝉蜕又名蝉衣、知了皮，也是一种中药材。它是蝉科昆虫羽化时蜕下的壳。
3: 蝉蜕呢，你看它那个嘴光秃秃的，就像人的那个秃脑袋，两边大嘴，那就等于是做这个毛猴的腿，底下还有四个小腿，我们一般就做毛猴的胳膊，因为有了这个毛做出来以后，才像那个猴身上那个毛光茸茸的。而且我们做这个毛猴啊，用这辛夷呢，它的花蕾干了以后呢，发金黄色，它有亮光。
0: 很难想象，这些被称为辛夷的玉兰花蕾，在余光君的巧手中完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绽放。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那么在心仪的原产地，当那些未被采摘的花蕾成千上万的怒放时，又将是怎样的景色？
1: 黑山，
0: 当清晨的阳光洒下，整座九皇山便换了模样。从古至今，生活于此的羌族人都把这满山的玉兰花称之为心仪花。
2: 花偏红，要红色的。
3: 就是我们这边属于较有心意，我那时候十几岁和我父亲做这个药材生意呢，种田嘛，种田嘛，种这个心意，兄弟们，因为这个心意你呢就有用，它种用。
0: 九皇山一带的心仪花，它们在植物学中属于武当玉兰这个物种。王恒一家养护着500多棵玉兰花树，除了采摘部分花蕾入药，新鲜初开的玉兰花瓣在他眼里还是不可多得的泡茶原料。玉兰花瓣质厚且香清，是当地传统的药膳食材。清代花镜记载，其瓣则洗清洁，脱面麻油煎食即佳，或蜜浸亦可。玉兰花瓣能入茶，亦可入菜，这份古老的食用传统延续至今。
3: 花每年越开越好嘛，每年这时间都希望开个半年更好。
2: 现在是每年到的时候，就是人山人海，一年吃好那种感觉。
0: 灿灿女兰花，忽满庭前枝。这朵南宋诗人陆游诗中的玉兰花，是春天的信使，是生命的礼遇。开花时无叶，美丽时无界。玉兰的盛放，不问西东，不分远近，它也早已从东方的山野和园林走出，成为巴黎最浪漫的春景。只是很少有人知道，这样的春色与东方渊源深厚。1820年，在巴黎郊外的弗罗芒城堡，法国园艺师伯丹，他以中国白玉兰与紫玉兰为亲本，培育出一种全新的玉兰杂交种，法国民间称它为拿破仑玉兰，以纪念这位曾服役于拿破仑军队的育种者。新玉兰花型优雅，色泽亮丽，易于栽种。如今在巴黎的各大名胜及生活街区，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玉兰既点缀了城市景观，也成为了市民心中欢喜的春日花木。

0: 白玉兰和紫玉兰杂交的玉兰，在中国它有一个更柔美的名字，二乔玉兰。借三国时期东吴的两位绝色佳人大乔与小乔，比其姿态，赋其神韵。三月底，北京潭柘寺的二乔玉兰开了。据记载，这株玉兰植于明代，至今已与古刹相守400余年。花开花落，自有节律。然而，在园艺的世界里，这些花朵也见证着人与植物之间跨越岁月的陪伴。北京颐和园的玉兰花因皇家御旨，有玉香海之美誉。300多年前，康熙皇帝面对皇院中的玉兰，写下琼姿本自江南种，一向春光上院栽。今天古老的玉兰依然在风中绽放，在一代又一代人的细心照料下健康生长。
1: 这个花儿已经现在已经败了，败了以后呢，咱们要把这个残物果实绞掉，这个果实大了以后它会变成红色，变成红色呢和消耗养分。
0: 颐和园内有玉兰、油松、国槐等8种古树，共计1607棵。目前除了日常修枝剪叶、灌溉施肥，园林工程师们正逐步减少使用化学药剂的做法，转而采用生物防治。
2: 你看这边它本身它有阴，是不是？这黑黑的，这个呢是白蜡棉粉剂，它将来呢会危害到玉兰的叶子，落叶之后它没地儿去了，它就往这个树干上爬嘛。我说等着坐一阵儿，它这儿是有点问题的。
0: 在颐和园，王爽和同事们监测着古玉兰的病虫害情况。春天发芽前是观察病虫的关键时机，植物组织里富含水以及难以消化的纤维素和木质素等化合物，对昆虫而言是营养密度低的食物。为了生存，它们往往大量取食，给植物带来更大伤害。
2: 我们生物防治本身就是来源于自然界中的一些生物，利用它们的一些天敌的关系哈，去防治我们的有害生物哈，所以它是对环境是非常友好的，而且呢，它跟环境的这个关系也会达到一个长期和谐的关系。
0: 通过引入害虫的天敌，维持生态平衡，让古树按自己的节奏自在生长。颐和园的园艺师们与玉兰花展开了一场新的自然对话，记录重圆，分析标本，追踪细微变化。
2: 我们保存一些危害状的标本和一些昆虫标本，然后这个虫子看起来是怎么样的啊？然后它对树木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控制好了跟我们和谐相处，如果控制不好，瞬间可以让一棵树失去生命。所以就是我们眼中是担忧的啊，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在警惕，希望能够像它乐之在萌芽之中。
0: 从细节里洞察生命的关联，从尊重中学会与自然共处，理解是守护的起点。也正因此，我们得以看见自然更深远的面貌。而自然中的每一次花开，都是对古老演化旅程的回应。在江苏句容的宝华山，宝华玉兰正值盛花。1933年，植物学家郑万钧先生依据现代植物命名规范，完成了宝华玉兰的命名与发表。 这一研究是中国学者在本土木兰科植物分类领域的重要突破，也体现了认识植物亲缘关系在演变历史中的科学研究路径。
3: 植物这个类群，它所经历的环境的变迁和挑战，我们人是难以想象的。而且我相信变迁过程中植物跟环境的一个适应的过程，很多的一些秘密都是写在它的一些记忆里面。植物比我们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的时间要多了去了，它将近有30亿年的时间。
0: 中国是木兰科植物的多样性中心，拥有16属300余种，其中160余种为中国所独有。在云南保台山的原始森林中，滇藏木兰正值花期，它花大如碗，色泽明丽，被誉为植物活化石。作为世界木兰育种体系中的关键亲本，全球已有133个园艺品种继承其血统。植物学家威尔逊曾说过，没有任何其他一类乔灌木能比木兰科植物在园林园艺界更著名、更受赏识，也没有任何其他一类乔灌木能比木兰科植物绽放更盛大与丰盈的花朵。一棵安静的玉兰，一半安然埋于尘土，一半舞动在风中，一半洒落阴凉，一半沐浴阳光。它既古老又年轻，带着开放的微笑，骄傲地记录着岁月的更迭。
4: 一直把花看成是一个美丽的女孩在微笑，也可能是非常开心的大笑，也有可能是在含蓄的笑，它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性格。
0: 春日因玉兰有了新的相聚与情谊。
5: So for me, this is history. This is art as well.
0: 花开花落里有四季的轮回，春寒未尽的盛放是岁序的启示。风有约，花不误，年年岁岁不相负。也许我们与古老玉兰相知相守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船独舰，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蛇类。古老的帆派，亦是现代的顶级强者，剧毒致命，迅如闪电。从毒牙到尾尖，超过4000多种蛇与我们共存于这个星球，每种都进化得独一无二，完美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蛇类的隐秘世界。

0: 的历史变革的时候呢，很多老字号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1: 改革开放第一批个体户，我们就开始做，做到现在10多年了。
2: 我就希望可以把这个味道一直保留下去。
0: 我们也庆幸地看到广州还有一些老字号存活了下来，他们要把一种广式味道的锚点延续下去。
3: 韭菜煎饺是排起来的，不要动，要870的薪水来的。
4: 我们能不能把蛋榨菜做成一个菜线，把我们蛋榨菜做出一个名堂出来？
5: 我拿什么给我的孩子们吃，我就拿什么给我们的客人们吃。我只是把家里面的厨房做大了，把饭厅做大了，把吃饭的人多做了而已。
0: 广州人用烟火气串起了城，江水流到哪儿，味道就长到哪儿。

0: 广州建成2200年来，北京路一直都是那个城市的中轴线，是中国最早的商业步行街之一。因为是商业街，所以它的美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以小吃为主，因为大家都是边逛边吃，它也不太分饭点，就是大家逛饿了就随便去吃一点。
1: 这边
2: 好，
1: 大概多少？是吧？
2: 买啥来着？
3: 我是1953年出生了啊，现在要72岁了，86年了。关系要8间不景气了，要倒闭，工资发不出了。上级领导叫我承包好不好？我说可以啊。我那个时候都拿出来启动基金8000块，借了妹妹的，借了嫂子，借了哥哥。品牌过来花了10万块钱，那时候去演戏公司，我就第一个承包者，第一个老板。这一周走过来是很艰苦的，接近40年了。
1: 这个非常好。
0: 广州人吃的时候非常讲究鲜美，那在煎饺上，首先就是会对馅料要求特别高的。比如说它的招牌韭菜猪肉饺里面其实也加了一点韭黄和其他的调料，然后把这个鲜美更激发出来。
4: 大家知道生煎的味道更好，但是生煎的成本更高，它太容易机械化生产。但是任何一个爱吃饺子的人都知道，机械化包出来的饺子跟手工捏出来的饺子是不一样的。八正的饺子皮略厚，但是手工的原因，难得的是这种怀旧的味道。从80年代到今天，八珍一直没有变过。
5: 今日嚟呢度买嘢，不过我好似未嚟过呢个市场。

0: 鲜髀肉咧，攞嚟做馅嘅。
1: 现在我这年纪大了，而且才25岁，贪贪玩了。我希望八珍煎饺成为尾西以后吃饭的饭碗。
2: 小时候上小学跟初中的时候，那些同学都知道我家是卖煎饺，他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就叫煎饺。每天都上学就是煎饺煎饺，然后这样子叫，不是很喜欢这个名字。
1: 讲韭菜呢，这个头小一点的，这本地韭菜
0: 好吃一点，浓一点。
2: 叫我接班的时候，我其实有点不太愿意，可能现在年轻人很不太愿意做的餐饮啊，广东话叫失手失脚的那些比较辛苦的一个工作嘛。
0: 三份狗水打包，三份狗水打包啊。
2: 就有一次家庭聚会的时候，然后我是最晚一个到的，饭店门口站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呢，就开始我真的不知道是我爸，我又愣了一下，然后我走近一看，真的是我爸。我爸已经年纪这么大了嘛。
1: 哇，你买了好多嘢，你买了好多嘢。
2: 就感觉他好像一直都是非常有活力、有干劲。他70多岁了，还要每天回到餐厅里面忙餐厅里的事情，有点惭愧，有点惭愧。以前为什么就不早点接班，人让他早点休息？
1: 要一斤粉要4两水，不要太多了。
2: 一斤粉4两水
1: 啊，要努力一下哦，或者打游戏机了，这个啊，
2: 一斤粉4两水，
1: 对对对对，好，打一滴啊，对了对了，哎，有进步了进步了，哎呀，那不错不错。
2: 我接手八珍之后，我想做一些符合年轻人的一些口味，比如说香菇啊、紫菜啊，或者说芹菜类的这种味道，就可能会让人更多一些选择。
0: 到时候我这家店就到时候我们创新，但是我们的招牌八珍我们弄得更大一点，
1: 又多一个店了啊，
0: 要努力。这里就做那种可以大概做20-30个人吧。我们那些桌椅
3: 洋气一点、新一点
2: 餐具上面，我想做的有年轻人一些元素在里面，然后也符合我2000人生的年轻人的一些感觉，让一些年轻的客人不会觉得这个品牌会比较老气，然后让大家会觉得哎有活力、有新鲜感的、有年轻一点的那种感觉。
0: 我想在这个煎饺基础上附赠一些甜品，可以吗？
1: 最好不要打。煎饺可以搞几个品种吗？就不用搞甜品了，
0: 甜的就甜的，咸的就咸的。
1: 韭菜煎饺是排起来的，不要动，因为爸爸其实呢心血来的，不要。
2: 他跟我说他自己做的那两款经典口味，一个是韭菜韭黄鲜肉，一个是玉米鲜肉，因为这两个口味承载了很多广州人的记忆，他很多广州人是吃着这个味道长大的，这绝对不可以改变的，这是他的底线。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通过我的创新，能吸引到更多年轻人来试一下我们的煎饺，带着煎饺走到更多的地方，让更多其他地方的人吃到广式煎饺的味道。
4: 广州很多老字号其实是凋零掉了，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再也没办法找回来，但是我们也庆幸地看到还有一些老字号存活了下来。陈天骥所在的地方呢，广东叫做上下九，那边呢是真正广州的腹地，它藏在一条巷子里面，那只是能算一个小吃店。
5: 哎，翻嚟啦！
6: 系啊，今日生意点啊？
5: 几好啊！
6: 可以啊嘛？
5: 系。
4: 他用的呢是鲶鱼皮跟皖鱼皮。这个东西拌出来之后呢，它有一种难得的清爽，因为吃鱼皮一定是要吃冷冻过后的爽鱼皮，在夏天的时候吃鱼皮，尤其你再喝点广州本土的小啤酒，哎呦，那感觉消暑之利器。然后其实吃的时候要蘸这些料，
7: 所谓的爽也可以叫 Q 弹吧，就是一个非常讲究口感的感觉。
8: 其实我之前在银

忙工作。有一个媒体就说我爸爸要退休了，就发了一篇文章，然后大家就觉得成年记或者会结业，没人做了。当时还流传得很广泛，大家都过来吃最后一盒鱼皮。然后回来以后，我们整个巷子都塞满了那个食客啊。

0: 就希望我就回来帮忙接班吧。哦，原来大家都很喜欢我们的鱼皮，对我们很有情怀的，然后我就觉得啊，我可能应该把它传承下去，所以16年年头的时候就回来接手经营了。挤那个鱼肉的时候要尽量把它取大块一点，让那个皮会保留更多。把鱼肉跟鱼皮分开了以后，其实它还粘着很多筋啊，还有很多鱼肉在那里，一定要把它刮干净。如果不刮干净呢，你烫熟了以后呢，那个口感会没那么爽脆。
1: 大家开放第一批个体户，我们就开始做，做到现在40多年了。我的这几十年了都没有休息过，我的也在老了，我今年70岁了吧。我当时就没有打算叫他接我班，
2: 白说他，
1: 我不要让他这么辛苦。
0: 从我爷爷到我爸爸，他们也用了大半辈子在这个店里面努力。我希望我可以把它细水长流地做下去，不一定说要做得有多大，要怎样的规模这样子。我只希望大家哦想起啊西关，可以过来吃一份鱼皮，可以去回忆一下以前年轻啊，或者以前的味道。
1: 啲油有冇煮过？
3: 有。
4: 快啲嘢点啊！依家嘢
5: 正啦，
4: 咁多年啦，咁嘅味道好正。
0: 我从来没有想过创新，因为我爷爷去做了这个鱼皮，然后我爸爸也坚持坚守了这个味道，现在到我，我就希望可以把这个味道一直保留下去。
1: 那个水温未够啊，近啲，这个呢就要达到我哋嘅要求。
0: 希望40年后他们也可以吃到这个鱼皮，口味一直是一样的。
6: 云吞面，
7: 云吞面一个，
6: 肉奶华，
7: 肉奶华，
6: 公主城堡，许多是。
7: 城堡我们有咖啡口味的，还有一个花椒的。
6: 啊，
7: 那个好吃。
6: 好，花椒。
8: 冰冻的奶油和冰冻的冰淇淋放上去，赶紧送给客人吃，才有这个冰火两重天的口感啊！我就发现啊，花椒是有很多品种的，不同的产地它出来的东西，那个口感、风味都不一样。在好的花椒里面，就有一些白色花的香气。
6: 花椒呢，我们尝起来呢，就把它当成了川菜的一个用法。实际上，只要你用对的时候呢，花椒带来的是一种草本的新香味。今天其实，在很多巧克力、冰淇淋，甚至一些花露水里面，都使用了花椒的成分。
8: 04年开业，21年的时间里面，我们有好多出品，其实是回馈了我们的发源地香港的。我们的迷你西多士啊，我们的公主城堡啊，我们的陆乃华啊，香港又重新的去接受这些做法了，这个就是一个融合的表现。我是广州的女儿，香港的儿媳妇，广和港在粤语里面那个发音是很接近的，那你讲的是粤语啊，你吃的都是一盘干炒牛河啊，谁分得了谁呢？就是一家人。不好意思，这个是现做的，所以就时间比较长一点。
7: 好的。
6: 如果是纯粹的港式茶餐厅，他们认为时间就是金钱，他们不可能为你去烹饪一道超过半小时的菜肴。在荣泰的餐厅里面，他跟你达成了一个协议，只要你允许我耗费这点时间，我来为你烹饪。所以允许对时间上的投入，这才是真的奢侈。

0: 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南海、东海，都有疍家人的存在。疍家人世代以捕鱼为生，他们呢就住在岸边，住在自己的这个船上。他们所有的这食物呢，也都是来自于每天的渔获。疍家妹餐厅所处的这个位置呢，是在广州的最南端，这里呢也叫南海十四冲。那么冲这个意思呢，指的就是河岔，三江交汇，西江、东江、北江三江在这里汇合入海，所以这里是咸淡水交界，水体里面的营养丰富，所以就孕育了非常多的优质海鲜。在这里就能够吃到最符合时令的最新鲜的这个海鲜，加上老板本身又是个疍家人，所以做饭的这个手法呢也是非常的传统和地道。
1: 我叫郭英杰，今年刚好60岁了，我是晋中的一个本地人，就是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洪江村渔民。我老婆也是那个渔民来的，以前渔民就叫疍家人嘛，所以我开那个餐厅就把它改名成疍家妹。这个餐厅呢，我们已经开了有10多年了，一直经营我们本地那个咸淡水那个活海鲜。我们那个食材呢，主要是来自我们珠江口咸淡水，我们十四冲那个镇，原来叫新垦镇，后来拼到万顷沙。原来那个镇呢，全部都是渔民出海打鱼的。小时候的读书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去抓鱼，抓鱼回来呢也自己卖一点挣钱。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做菜，那个时候辛苦很艰苦啊，所以生油也不多，搞一点盐水啊赚来吃就可以了。我们当家人呢，不习不弃嘛，不先不弃嘛，就是习性很强的时候呢，加上以前我们渔民去大海里边呢，其实都没有什么调味料了，所以呢抓回来的时候，我们一上水就蒸啊啊白灼啊，就放上去，哎呀特别的鲜美啊。所以呢我们如果好的材料抓回来的，就不用什么那个调味料。
0: 一般你们吃的这个要不要蘸什么东西呢？
1: 什么都不带的，给你吃那个原味。
0: 吃原味
1: 都。看看海鲜码头里边有没有鱼窝回来，每天都要保持那个新鲜的。
2: 喂，有没有好嘢喂？
3: 搞掂噶啦，
2: 一攞攞嘅，收埋啦，放埋收埋啦。哎呀，红尾鱼啊！
1: 很多呢个渔民也是在这啲河，在呢直接冲出去啊，大海里面抓鱼啊，捕鱼嘛。他不回来，肯定经过我们这里。他回来的时候呢，就把鱼窝卖给我们。
2: 有没有好嘢留翻俾我啊？你家呀，走啦。
1: 隔壁有一个十四冲海鲜中心嘛，他也是卖本地的海鲜啊，或者其他地方的海鲜过来嘛。
2: 80块，
1: 根据不同的客人需求，我们就去拿货方便嘛，所以我们的食材呢就是比较好的，比较新鲜，天天都去进货。我们疍家妹地理位置在我们大湾区是中心来，澳门、深圳、香港、佛山、东莞，离我们也是一小小的生活圈子吧。很多人都冲住我们这个疍家菜过来品尝尝鲜。
4: 很多人问我去疍家妹那要吃什么吃什么，我觉得吃什么都不重要。

0: 你一定要去看它的独特的美食日历，它根据一年每个月潮汐气候温差还有鱼的洄游的那个季节性周期呢，它总结出了一份日历，你根据这个日历每个月你都能够吃到最好的最当季的食材，所以呢，只要你找对了时间，你就能吃到最好的盐仔蟹、最好的潮虾、最好的踏沙。
1: 我也把我的蛋榨菜写成一本书啊，让我们更多的人看到蛋榨菜是怎么做的美味的，让我们那个蛋榨文化传承下去。我们中国有八大菜系，广东有三大菜系，我们能不能把蛋榨菜做成一个菜系，把我们蛋榨菜做出一个名堂出来，争取友谊的地位就够了。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近代以来，沈阳几乎应该是东北工业的中心，而东北又是新中国的工业中心。
1: 当年我就来这嘎达点炉子。
0: 我们说万物到东北一定要烤。
2: 我们家叫韩阳王石板烤肉，韩阳王墩龟。
0: 两个鸡架，半箱啤酒。
3: 生日快乐！
0: 哥们几个唠半宿。
1: 吃鸡架吧，就是嗦了那味儿，边吃完还能嗦了嗦了手指头。
0: 沈阳它是没有那么强的阶级概念的城市，比较喜欢选择那种放松的场景，聚会啊，沟通啊。
4: 哦，是。
2: 不是首尔去不起，而是沈阳西塔更有性价比。
5: 咱们的鲫鱼来了。
0: 不论是你是开豪车的，还是你坐公交的，选择一个路边摊好像一聚。
6: 哦，烫烫烫烫烫。
4: 沈阳是这多大老板，俺家来吃，他是客客气气，这有俺家名声在外呀。
7: 都是玩笑啊。
0: 为什么喜欢到小馆子去吃饭？就很重要一点就是老板即大厨。把客人吃住了，我们东北话叫能拉得住主道。
8: 小串饮料来点啥不？
9: 我还是想把那个店做一个沈阳的深夜食堂。
0: 他们是通过双手勤劳致富的人，每一盘菜都是为了自己生活而炒的，生意就会好，他的生活就会好。

0: 年我就来这嘎来的，这一溜全是卖熟食的，这嘎子就是卖烤鸡架的，电烤的，俺俩对面，我原先就来这嘎子点炉子。
1: 栗子烤鸡架这家店实际上在沈阳非常有江湖地位的，那个栗叔的从业的时间也很长。鸡架是沈阳的名片之一了，沈阳有中国最早的一批机械化的养鸡场，生产出来的鸡呢，它不是整只售卖，那么剩下的鸡架就是副产品，作为一种又便宜能够补充营养的蛋白质来源。
2: 生日快乐！
1: 两个鸡架，半箱啤酒，然后哥们几个唠半宿。沈阳的烧烤比较有名，我觉得和它是一个有着工业城市底色的这么样一个地区是有关系的。烧烤这个东西，你首先得有签子，得有炭盒子，得有燃料，那这几样工业城市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易得的。焦炭这东西它是炼钢的剩余物，但是它还有残存的热值在里面，它还能燃烧。那被工厂废弃了，我搞点这些废料，然后这就是一个不要钱的稳定而且比较猛烈的这种热源。
2: 我老丈人应该点快40年了吧，
3: 我
2: 这才两三年。
3: 咋的了哥？
4: 啊，录像不敢跟你打招呼。
2: 没事儿。
0: 我要跟姑爷俩烤的同辈肯定不一样，咱家四口人都会烤，我姑娘也会，她从16岁就跟我干。
5: 我妈干不动了，她也干不动了，完了在家水果不咋挣钱，她说你干这个吧，我说那也行。
0: 她怎么练呢？我那人老喝酒，有事跟她坐坐睡着了，人家说烤鸡架睡着了，我姑娘烤，跟姑娘慢慢练，自己练。
3: 你拿着这个，对，我媳妇拿着，还有回家呢，我得整这一个
6: 二
3: 等。哎，好，
6: 老婆的，老婆的。
0: 交给姑娘和姑爷俩接这店啊，还得往下做呀、啊。
7: 喂，你好，
8: 订正方鸡架第二个了。
7: 这河南，爹，那得时间长啊。
8: 行，时间长也行。
1: 沈阳它是没有那么强的阶级概念的城市，工人嘛。这个城市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喜欢选择那种放松的场景进行聚会啊、沟通啊。小店不起眼，门口就是奔驰宝马路虎，可以我穿貂，但是我来吃酸菜坛肉米饭。
9: 啊，最近生意还算可以，一天平均在80到90、100斤左右，那得达到300碗左右吧。
1: 坛肉这个东西，它应该是来自于济南的那种坛子肉，细火慢炖的方块的猪肉，有比较丰富的调味，但是调味又不偏甜。这个酸菜和坛肉混合在一起，然后你再盖在米饭上吃，或者你把米饭咬进去吃，那个好吃。
9: 我们现在是纯的鲜猪肉、下五花和千条净肉，就老爷子留下来的传统的配方，秘制的料。我现在一直在按照他的步骤去做。我们叫坛肉，不叫红烧肉，所以说我们没有糖色这一块。一共两次烹饪过程，第一次做的是八分熟，第二次是炸的肉，再加工再焖一次，再一次入味。
10: 你现在炖多长时间的肉？
9: 炖2个小时，
10: 酸的呢？
9: 酸菜1个半小时，自己手工切块，生切，跟熟切还有区别，因为熟切呢，它会焯变水，它的纤维和肉它会紧，入味的时候它就会没有那么全面。

0: 二十年代初，枕桥区的地方政府带领下岗工人组织了这么一个市场。96年的时候，他一年的缴税的额度就已经超过1元了，而且从业人员也超过几万人。五爱市场就已经成为整个东北地区集散中心。五爱街肯定是带动了整个沈阳的轻工业品和小商品的经济发展的这个势头。
1: 那五爱街那人买的好啊，那人那家像捡钱似的。我一看那里那买卖条儿不少，就开快餐那边得来钱儿。我有会干条儿，我说我要干这个，我就没啥问题，就去了五爱街了。
2: 就这位置呗，终于找到你的老地方了，
1: 就这位置了。
3: 没有楼，
2: 水泥搭的那种平台，
1: 咱就
2: 外的是吧？
1: 咱就搁马路牙子上头搭的棚子。
4: 我是95年、96年吧，和五爱街，推个道具两个大桶，天天卖点回家，越卖越多，卖上瘾了。沈阳市的多大老板，上俺家来吃，他是客客气气的，这有俺家名声在外呀。
0: 老刘大肚子，我是最早的在五爱周边做这种类型快餐的一家。你像喝完酒了，来碗酸菜汤回回神儿，在那个周边我肯定首选是他家。
5: 咱家吃多年，吃了十多年，
6: 怕完了吧？
4: 开始也是厨师做，一天做的稀里糊涂的，后期我自己做，怎么自己做呢？就上卖料那干啥去？对，做盐。黑色你干啥的？这没人知道这个料的啥名，你都知道，我都知道。就要说这个摊儿不成功啊，我死心都有。
2: 变化多大是吧？这些年30多年
7: 啊，在我们小孩印象中的五爱街是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因为他们那里特别热闹啊，卖什么东西都有。
4: 3点基本就上行就到他们市场卖货了。那年代到点就闭了，也没人讲价的，这那么贵，那这便宜点，没有，拿一个，你这个，啊，你搁这儿呢？啊，哎呦我天，
8: 这挺好，
4: 玩够吗？人家那阵出车也多，各行各业的老板，一到忙完了，就中午他得吃饭呢，也来碗里汤都喝不着。现在都不卖货了，都直播了，也不出去吃饭了。
7: 啊，就是线上刚刚有的时候，那时候五爱街就已经走下坡路了，对，他可能没跟得上这个时代脚步。别的城市现在批发这块市场也多了，可能会沈阳的五爱街受些影响啊。
4: 现在五爱街也没落了，我也老了。
9: 好嘞。
10: 以前在附近住，就是偶尔就是过来吃饭了，当午饭吃。肉好，选品可能选的好，也吃习惯了，就认他家。
11: 儿子，我都给你吃老了，
2: 给老爷子吃老了。
4: 那我吃老子70了都。
7: 小时候专业我是足球运动员。啊，从小踢足球，踢到专业队，辽宁青年队。对足球厌倦的一个状态下吧，然后我父亲他就跟我聊这个事儿，因为足球的花销是特别大。他俩倾尽的所有呢，也让他自己身体啊承受了很多的痛苦。然后我长大以后理解他俩以后呢，考虑还是说把这个东西放一下。当年我踢足球下来那个状态下啊，我其实心里边是很不甘。他俩甚至把我放到家里边不放心。那时候我们家住6楼，安的栏杆，啊，你知道为什么安栏杆吗？他怕我心里承受不住，因为自己梦想追求了那么长时间，他怕我做一些不该做的事嘛。当我成家了有孩子以后，我才真正能理解到父亲的辛苦和不容易。
2: 对，跟你说没？我来求求。
7: 然后我也跟他学习了很久，去做这个摊肉酸菜。
2: 几点下行的呢？
8: 11点多钟了，11点多钟没啥人了。
2: 早起下来，

0: 12小时，那宿都没咋睡下呢。因为我们那个小店就是传承了这种匠人的精神，秉承了我父亲给我留下这种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把一件事做好做精的一个状态。现在我的技术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于你了，我估计。
1: 创业容易，守业难呢。
0: 我还是想把那个店继续传承下去，然后做一个真正的百年老店。还差70年吗？
2: 愿意称西塔为全宇宙的韩餐中心，所有的统称为韩餐流派的东西，在西塔你都能找得到。
3: 哎，挺好啊！
4: 안녕하세요。
3: 生意好吧？
4: 还行啊。
3: 明天
4: 小蒜啥的有没？
5: 那都是新的野生的啊，
3: 那就买点吧。
5: 纯野生的可好了。
3: 我们家叫韩阳王石板烤肉，这个王代表是大，翻译过来就是汉江王墩龟。如果要是通俗点说，就是韩阳大石板烤肉。
6: A 五可以进来 ，A 五 ，A 五。
3: 够了，这些你先吃，然后你不够再点都行。
2: 西塔地区最早有一个俄国人建的火车站，当时叫莫克顿站，周边就有大量的朝鲜籍的劳工，然后他们就扎根，从此就在这生活了。所以说这是西塔最开始的形成的缘由。
5: 早点给你送，
6: 谢谢啊，
5: 不客气，
6: 拜拜
3: 拜拜。来沈阳的时候呢，89年咱们出去卖咸菜，
6: 안녕하세요，
3: 안녕하세요。哎，可是这挣不了多少钱呢，人家都去韩国嘛，韩国去挣钱的多。完了我也是搁这做生意了嘛，卖咸菜的。完了我老公说的，哎呀咱们别去吧，哎可是挣的挺好。不行，我也去外国去看看。
7: 以前我们就是没有这么些东西，现在变成有点像商业街那种形式，全是小店小店，以前没有这么多，就一点点，现在太多了。
8: 在我小学的时候，我妈我爸去了韩国。
3: 就是这个小心点儿是吧？
8: 当时去之前呢，把我放在寄宿的家庭，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只能把我就是拜托给就是其他的就不认识的家庭，就是跟父母分开呀。我上学那天，然后他就悄声地走了，就前一天他告诉我他走了，你第二天可能我上学就看不见妈妈了。哎呦，我现在想起来，等我，
7: 不能想不想，
3: 咋不想呢？刚开始没有电话，就来有一封信，就看信的吧，看哭。去那样是过了89年了。韩国是确实累呀，一个月能歇2回，对吧？要我想挣钱不休。
7: 我不接了，不放号了，下班了。
3: 我他小学毕业的没看着，中学毕业的没看，高中毕业也没看着，就是考大学的时候我回来了。回来以后我想搁这儿开这个饭店吧，我做什么菜呢？我就韩国学的韩式刀鱼夹，刀鱼吧挺好吃，我自己做鲫鱼看看吧。辣酱还是我自己做的，那买的和做的不一样啊。我做的吧大蒜面是吧也是好的，材料都是好的嘛，不时间长了，哎呀这个味道挺好，完了那个味儿出来了。
2: 他家让我最喜欢的就是老板娘妈妈做的。

0: 那个朝鲜族家庭风味的那种辣炖的鳕鱼、鲫鱼，那个特别好吃，特别下饭，而且就是很有在家吃饭的感觉。现在的老板娘对于母亲味道的继承还是保留得非常好。
1: 有一回呢，是总来我们家吃饭的客人，他爱吃我们家的那个韩式鲫鱼。有一天他点了一道那个菜，正好那个时候我们家大厨出去办事儿，那可能就得是我妈去顶嘛。
2: 来了，来了，鲫鱼来了，来了。
3: 每一道菜都是经典。
1: 上去以后，他自己就说：“哎，今天这个鲫鱼怎么这么好吃？”我说：“是吗？都是一样啊。”他说：“不对，今天的特别好吃。”然后我们就知道啊，原来就是老客还是能吃出来的。
4: 刚开始来的时候，何岩还是高中生，
5: 不大点儿。
6: 高中生啊，
5: 背书反正。
6: 你说你高中生呗？
4: 高中生、啊、
6: 对，
4: 刚上高中。嗯、啊。
6: 不辣也把晒你完了，不好吃了，是不是？
2: 就是辣啊，辣的晒完也好吃呗。
1: 嗯。他在韩国当时已经做到一个饭店的总厨的位置了。其实一个很好的发展，当时说实话挣的也不少，然后已经不辛苦了，因为他不用干活了，他只要管理这些人就行。然后有一年过年下完班回家，我就看见我妈每个手指头都缠了膏药，我当时想让她从后厨厨房解放出来。她为了我去国外挣钱去辛苦，又为了我放弃那边的工作好的发展又回来陪我。
2: 慢点啊，烫。
1: 不想让他这么累了，我就想那我接手。
6: 我们还是说过黑话大咩。其实吧，何岩想开这个店的，我不同意给何岩留着。为什么饭店的吧太累了，
2: 你都累死了，这种感觉是不是高档？
6: 好，大学毕业以后你开饭店不行啊，不值得呀。我舍不得。他的师傅结果成绩挺好，
2: 一个米饭。
6: 他也挺认真。
7: 这什么颜色？
8: 绿色。
7: 绿色。
8: 找了一个今天一个。
7: 啊，行。哎呀，今天拼的真好啊。
6: 我小时候我女儿和妹陪着玩的，那个现在都过去了嘛，已经就是。遗憾的是现在把我外孙子和外孙子和陪伴的时候都玩都开乐。
7: 好，再见哟。
1: 我现在能看到他们俩对我孩子那么好，他们弥补了一些没有陪伴我的那些时光，然后我也弥补了没有他们陪伴我感到的那些遗憾。
6: 是姥姥呀。
7: 看
6: 看是谁呀？
2: 这时候是时隔几年没见，四年没见吧。
1: 我接手以后吧，我其实想更多年轻人去知道这家店的存在。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个菜在东北，实际上作为一个代表性的菜，大概30年左右。锅包肉有一个说法叫女士菜，大家聚会嘛，范东就发句话说：“哎，今天来的女士孩子不少，点个酸甜的，来个女士菜。”哎，这就是锅包肉。沈阳的锅包肉炸起来是比较硬挺的，外面均匀的裹了一层番茄酱的汁儿，而哈尔滨就是最传统的那种糖醋，它是比较暄的，外壳酥，然后里面有一层土豆淀粉形成的比较糯的那么一个肉更厚的复合口感，大酸大甜，端上来就很刺鼻，就是所以说我们是讲就是东北就是红锅包肉和黄锅包肉。然后在蒙东地区呢，它是做咸口的，传统的基本三个流派。
1: 因为我是黑龙江人嘛，就是黑龙江跟辽宁的锅包肉它是不太一样的，馋这个家乡菜，然后当地没有，然后就一点点去研究。哎，这边有很多黑龙江的老乡朋友在一起吃，我说哎，我研究出来的锅包肉你们尝尝好不好吃，然后他们来朋友之后，你能不能帮我做个锅包肉啊，就这么的一点点才觉得卖这个菜，就是因为还有一些新式锅包肉，然后我就想那可不可以再做一些创新，做过自助芋泥的锅包肉，火鸡面酱的锅包肉，然后豆汁锅包肉我也做过，巧克力锅包肉，但是都卖的比较好。
0: 锅包肉对于我们这个年代的东北人讲，那肯定是生命之光啊！童年的时候，如果能给你点一盘锅包肉吃，那必定是考试得了个第一名、第二名啊！过节呀、儿童节呀、啊，我带你下个馆子，就是奖赏性质的菜。
2: 挺好吃。
3: 我还是喜欢老式锅包肉，
2: 抖音上刷出的这个，巧克力的锅包肉，然后就过来了。
1: 我最开始吧叫几毛小串，因为我2015年开这个店的时候，有很多串卖8毛6毛，后来就感觉应该有一个开大酒店的心，感觉挺有意思的，因为这个比较有反差感，就改成几毛大酒店，自己逗自己玩呗。我刚开始做创新的时候，会有人打电话骂我，我第一次接到的时候我都惊了，我都抑郁了。那我在侮辱东北的一个经典菜。
0: 那最始祖的锅包肉，它就是一个创新的菜。那为什么现在的锅包肉不能二次创新？
1: 试菜是一个特别痛苦的过程，你可能就是最后去调料，去一克两克那么去配比。成品的模式端到客人面前的时候，基本上这个菜我很久都不会吃。
0: 哎，小宁，
4: 哎，这儿呢？啥回来的？
0: 昨天晚上。
4: 坐
0: 这一趟，最近有啥新口味吗？
4: 啊，今天做个蛋黄酱配山葵的山葵酱，那口感老独特了。
5: 这蛋黄酱拌上这锅包肉，它不香吗？再给它挤上一块山葵酱，搭配着吃。
1: 有可能都是两个小女孩吃不了，就你点一个，我点一个，咱俩换着吃，就这种。大家特别互动，有时候还加个微信啊什么的，都是因为这个锅包肉而成为朋友了。我可能未来我无论我说再开几家店，这家店可能以后就是我自己在这儿没事掌个勺啊，跟朋友一起做点好吃的呀，喝个酒聊聊天的一个地方。
0: 哎呦，烫烫烫烫烫。

而爱丁湖所在的新疆吐鲁番盆地是一片稳居热度榜首的土地，素有火州之称。是什么造就了这片极低又极热的极静之地？轰轰烈烈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重塑亚洲山河。3000多万年前，吐鲁番地区岩层断裂下陷，形成地嵌盆地，周围群山纷纷隆起，联手竖起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屏障内沙地聚集，迅速吸热升温，热气难以散出。屏障外，南来的印度洋水汽无法翻入，降水稀少，使吐鲁番盆地成为了一个聚热盆。全国最高温记录惊人的49.6摄氏度从未被打破，正午沙地地表温度甚至超过80摄氏度。吐鲁番盆地最热门的 IP 山海经中的炎火之山火焰山，横亘于吐鲁番盆地中部，冲沟中堆叠着的红色砂岩形如烈焰，熊熊燃烧。等气流沿火焰山背风坡沉降，温度升高，湿度降低，形成热而干的焚风，人们靠近更是如置身火炉。吐鲁番盆地还颇具风度，内低外高的地势之差使空气剧烈对流，风从北部天山的缺口长驱直入，形成了30里风区和100里风区两个巨大的风口。超过100天，风速达8级以上，就这样刮出了中国的风骨。位于30里风区的托克逊县，更是凭借年降水量5.7毫米，成为中国干季所在。极致的低造就极致的热，极致的风，极致的干，使吐鲁番在中国一众盆地中脱颖而出。这里仿佛在拒绝一切生命。但俯瞰吐鲁番大地，茫茫黄土之中交织的绿洲，好似在书写生命的奇迹。天山山脉成为吐鲁番的天然水塔，冰川融水或汇成溪流，或融入地下，滋养万物。河流在吐鲁番有着共同的归处，中国陆地最低点爱丁湖。但炎热大风加速着地表水的蒸发，爱丁湖逐渐瘦身，留下厚厚的岩壳，地表水难以留存，人们转而向地下打起了主意。坎儿井，一项有地下运河之称的庞大工程，延续千年。人们从竖井进入，在地下1米米开凿出暗渠，利用倾斜的地形引入天山融水，汇入明渠蓄水池，引水灌田，生产生活。长达3400多公里的生命之泉，连接起了一座座土质的传统民居。庭院中，葡萄藤架的碧绿格外亮眼。沙石地表迅速吸热散热，使得盆地内只要有绿荫，就能为人们带来清爽凉意，也给这里的葡萄带来颗颗甜心。大自然庇佑着勤劳智慧的人们，在这片热土上繁衍生息。在最低处聚拢起甜蜜，葡萄甜心的秘密，大概就是生活在吐鲁番盆地的人们火热与甜蜜的秘密。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一个父亲给他的儿子会说，我给你传下来的财富就是这片像金子盘一样的大地。我是一个牧民的孩子，我如何能够把牧民的资源变得有价值？我们之前确实是很多注重文化和内在精神的东西，但我们从来没有思考过经济的发展、可持续的东西。
1: 孟杰出生于1990年，生长在这一片大草原上。海外求学归来的他，对草原有着深厚的爱。
0: 我是被爱所抚养起来的人，那么我能不能为社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1: 在用牦牛毛编织而成的帐篷里，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酥油茶，孟杰说这是最治愈的时刻。草原给予的滋养让他的童年美好自由。
0: 我小时候成长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我们家里只有7-8个牦牛，我们旁边的我们的舅舅家里他就有200多头牦牛，当时我很小的时候，但我们的童年当中一样是非常的快乐自由，呼吸着这样新鲜的空气，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接触，有牦牛一起陪伴，有可能邻居的孩子们一起可以骑马，他到了河边，他可能一下子脱下衣服，他想里面去游泳一下，他对大自然没有陌生感，他对大自然没有恐惧感，但他有敬畏感，他有亲切感。刚才我们这里的小东珠扎西东珠，他说我拿着那个橘子用来这个啊挖地的那个小的橘子，他说哥哥你不要让它一直碰地，为什么呢？因为地上有很多虫子，你会杀掉它们的，这个是很不好的。他从小就因为在家庭当中生活环境当中给他了这样一种热爱生命、关乎生命。

0: 关乎他人的生命的这样一种思维历练在那里。
1: 孟杰一直心系家乡，看过外面的世界，再回归草原，他最大的感受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牧民生活，在这个时代是多么的可贵。
2: 真正的精神医生是需要原住民几千年生活在那里，跟自然环境和他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模式之间形成了一个非常互相依赖、互相保护的这样一种文化习俗。
1: 同时，他也敏锐地觉察到，牧区的年轻一代在信息时代浪潮的冲击下，想要谋求发展，却又有些无所适从。
3: 我们这边可以说是所有的年轻人都在做一个同样的事情，这边是买私有的，那边也是买私有的，那边也是买私有的，那我们这个经济怎么去上去？谁来买？
4: 哥哥，
0: 你光讲牧民的生态方式的保护，牧民文化的保护，那牧民最生态人性化养殖的出来的东西，他之前他是上认可，他们能够依靠这个来继续的生活，你才能够保护，不然你怎么保护啊？对吧？青藏高原是中华民族的生态文明的一个重要的保护体，而这个生态文化的核心的传承人和保护者和创造人是谁呢？就是那里的原住民，他们需要被市场认可。
1: 从牧民的生活方式中深挖价值，让源于草原的产品得到市场认可，从而让游牧文化得以传承，牧区生态实现可持续，这是孟杰努力探索的方向。孟杰说，他是个幸运儿，因为在他的身后一直有一位默默支持他、启发他的人。
0: 是在我成长过程当中，像我恩父那样的人把我给长大的。我拥有的很多的机会，另外一个人很难拥有。
5: 采样这个。
1: 孟杰口中的恩父，就是这位16年前从成都到藏区支教的刘老师。少年时的孟杰给刘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 他从小就应该是一个非常爱思考的人，也很善于思考的人。
1: 在刘老师的资助下，孟杰踏上了求学之路，从草原到成都再到海外，收获社会学、哲学双学士学位。此时的孟杰选择了回归故土。
6: 以前我有段时间跟他说，爸爸，你老了之后我要养你，我要抚养你。他说不用不用不用，你自己再去帮助别人吧，这才是最需要你做的。
1: 在刘老师的启发下，回馈家乡、探索牧区的生态可持续发展之路，成为孟杰的主要课题。他做出一个决定，他要带领乡亲们去创业。通过深入调研和思考，孟杰把创业的发力点锁定在每年冬季几乎被当作废品回收的牦牛皮上。
0: 因为当时牦牛皮完全被浪费了，因为它皮很薄，然后自然生态养殖的把皮面很不好，就是树木刮一下呀，牦牛互相打架呀，这种各种很自然的现象嘛。那么但是市场从来不会接受这种东西，哇，你这个东西不行。
6: 牧民真正的宝贝是牦牛，这是在一个牧区，一个牧民的家庭啊，他可能有200多头牦牛，他每年出手变现的可能只有10头左右。当然他想变现所有都可以变现，但是对一个牧民来说，其实牦牛是他的家人一样，当他不得不出售的时候他才会去出售，不然他是不会去出售的。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与龙无影， 心。

雨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想把不被看好的牦牛皮加工成兼具实用与美观的皮具，更要让牧民以此增收创收，这听起来就像是异想天开。然而就是这个想法得到了刘老师的肯定和支持。
1: 我不会说你这想法不好，不要去做。

0: 我爱你，我信任你，没有99%，只有100%。
1: 嗯，
0: 就是我做任何一件事情，我觉得只要你真正的以100%的爱和100%的信任来做一个事情，那你绝对会成功。包括团队的合作也是，当你100%的互相信任，以100%的信任来做的时候，那这个很多的问题就能够解决。
2: 说干就干，几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成了孟杰的搭档，他们全身心扑到了牦牛皮精加工这件别人还没有做过的事情上。
0: 不到半年的时间我们就亏了，因为当时就很多的经验不够嘛。另外一个东西，产品本身没有什么知名度，前期是在研发阶段，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怎么做，市场有没有需求，哪个是更有需求的。慢慢的研究之后呢，就交了很多很多的学费，研发之后呢，很多的东西都是很失败的。就你出了问题之后你才知道，原批的收购开始到最后的销售都是你要做，因为你自己不做的话没人愿意做呀。有些时候我们做完了产品之后呢，再发现这个东西有问题，比如说掉颜色呀，或者它的属性它爆裂呀，各种东西。那这个时候我们又在找工厂，那在工厂的时候工厂也不负责任啊，因为我也没做过呀，我是为你开发的，我一起我也在学习的过程呢，也确实没办法，所以也只能你自己承担这个责任。
2: 七年风雨兼程，理想的种子一点点扎根生长。孟杰总是津津乐道于他的社会实践对年轻人们潜移默化的影响。
0: 我们真正开始有一点点毅力是在大概18年的样子，开始有人觉得哇，这个是个很不错的一种方式，然后有更多的年轻人也愿意参与进来。通过做牦牛皮只是一个案例来告诉人们，你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这样的事情。然后呢，通过学习市场的运营，学习如何创业，来参与到这个市场当中来。
2: 每年冬季，孟杰的家乡以及临近牧区都是一副热火朝天的景象。孟杰回乡创业之后，这样的牦牛皮收购点随处可见。在他的推动下，出售牦牛皮已经成为当地牧民增收创收的重要方式。随着这项事业的生长，牧区的一些困难家庭也得到了切实的帮扶。
0: 一个家庭当中有3个残疾人，所以呢，我们就是希望能够他们的家庭有一些格外的收入。这个是用酸奶和酥油来泡制揉制出来的传统的一个制作方法，所以这样的话它既生态又能够我们一掌收购的价格大概500块钱，做到这个程度就可以500块钱，其实是比较不简单的。这样的话他们就不需要到别的地方去工作，直接在自己的家里面就可以工作了。
2: 在孟杰的支持和帮助下，这家的长子觉巴甲学会了经营管理，成功地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店铺。
3: 再就现在的状况来说还算可以，爸爸的整个的医疗费用都我能承担下来。因为我们做这个事情，所以有很多人们的共鸣，牧民很喜欢我们，但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跟他们的命运有直接的关系。
0: 牧民你要知道你的价值，因为之前从来没有人说过你的价值。有一段时间最可怕的是说哎，我的孩子要上学就是为了不让他以后当我这样的牧民，而且这种生活方式完全不是一个很低级的生活方式，而是非常高尚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么我就觉得这种生活方式的社区真的是太可惜了。

0: 贵的人。
1: 也有些人说，哇，你现在这么成功，你的恩父一定很为你而自豪吧，怎么的？我那说，那你是你们根本就不了解我恩父是什么样的人，因为他只是想帮助我，然后我有这个需求，所以他就帮助了我了，他没有压力，所以这个时候这种爱是很淳朴的，他没有压力。你做有意义的事情，但把有意义的事情不能成为你生命的负担，他要成为你生命的享受。
2: 在这干过去，三子叫。
1: 我很努力，我很认真，我很想为家乡做事情，但是如果我有一天失败，这对我不会造成任何内心的压力，我享受我创造价值的过程，但我如果达不到我想要的那个结果，它依然很美啊。我觉得生命本身也是这样，你必须要超越它很多东西，因为你超越了之后呢，你就才能够享受整个的这个过程，因为你活在此刻的过程当中，以过程为美。

在今天，很多人认为孟杰是成功人士。孟杰说，他只想做一个可以无条件为他人带来价值的人，成为一个像他的恩父那样可以随时回馈社会。

0: 以花为笔，香描碎手，半影天光染霞辉。玉兰在中国的栽培历史长达2500多年，自隋唐起，玉兰便被视为名贵花木，广泛种植于宫廷花苑之中。今天，无论在东方园林，还是在西方都市，一束繁花的玉兰，吟唱着春天的荣光，连接着共美的世界，也守望着历久弥新的人间花事。江南古典私家园林，植物、建筑、山石与水体同生共息，它们维系着院落的情绪流动与时序更替。各式植物随着季节的转换而变化，让园林时时充满生机和诗意。海华正主持一座中式府邸的改建，业主的期望很明确，庭院植物不单是点缀，还要传递一份内敛与古雅。他希望从中式园林中获取一些灵感。
1: 我们传统的学习方式肯定就是你要去园林不断的观察，不断的去随着各个季节开花的时候你去观赏它。
0: 誉为苏州小园集则的网师园，是张海华最钟情的灵感之园。占地仅8亩，始建于南宋。园中建筑与植栽铺陈有序，于有限中见精致。
1: 它的居住空间，它是中轴线的递进式的，一进一进的这种方式，到最后是你的生活空间。所以它的植物的种植也是对列的。2棵玉兰，2棵金桂，这种递进式的给到你

0: 也感觉非常有仪式感。
1: 前庭植玉兰，后院栽桂树，寓意金玉满堂。这是东方庭院延续至今的植栽传统。玉兰花因其高洁清香，也象征着门第气度与吉祥之意。
0: 你的庭院的面积出来了，你的建筑的色彩也出来了，那我这棵植物放在这里是否合适？如果合适的话，我应该找怎么样的植物？这个品种的怎么样的尺度的？什么造型的？什么姿态的？什么色彩的？那是要去做一个非常深刻的推敲。一开始其实这个位置是没有玉兰，最早是想种一棵紫薇。紫薇我觉得也是紫气东来嘛，临水亭子边上也很好看。

0: 今天我们去看看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哦，玉兰盛开了，特别的美啊，而且是怒放的这种状态，非常的吉祥和祥和，紫气东来了。后来改到玉兰是我觉得玉兰更适合主人的气质，紫色在这里更加符合家庭生活的这种喜庆祥和这种状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希望从二楼的小女生的整个长窗花格长窗看出来，像玉兰花整个铺满了她的卧室，鲜花给到她的一种兴奋感会非常的美妙。
1: 一众听事前，花石最称绝胜。这是明代苏州人文振亨在账务志中对玉兰的赞誉。短短十余天的玉兰花期，那花影入画的景象，仿佛都能将时间融化在春色之中。
0: 比如说你一棵树100年前古人也在看那棵树，我们100年后还在欣赏那棵树，我希望看到的生生不息的这种状态，每年都在储存自己，然后开花之后变成一个新的东西，再储存自己，又变成一个新的东西。我希望这样的主人也是这样的状态。
1: 玉兰美，天成不世。自唐宋以来，玉兰成为了园林中标志性的名目佳卉。明代王向庆《群芳谱》有云：“玉兰花九瓣，色白微碧，香味似兰，故名。”清代文人更以“玉树琼花”形容它素雅的盛放。如此高花白于雪，年年偏是斗风开。花儿开得淡定，举着是生命的清供，落下是世间的清欢。连云港云台山，东垒玉兰花王，树龄约860年，树高近20米。他静默驻守着严福关，陪伴了数百年道教的香火与智慧。
2: 玉兰呢，其实在中国赏花的文化上面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这类植物呢，在我们心目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1: 中国文献中首次明确使用玉兰之名，见于明代《大明议统志》。书中写道：“楼前玉兰花迎接清丽，挺出楼外亦是奇观。”不过，在现代植物学的定义中，“玉兰”一词一般专指白玉兰这一物种，而今天人们生活中常说的玉兰，不仅指白玉兰，还被用来泛称望春玉兰、紫玉兰等几种木兰科观赏植物。它们都属于木兰科，只因外形相似、花期相近，所以人们习惯统称它们为玉兰。
2: 我们看到满树繁花很漂亮，但如果你真的要去认识这种植物，仅仅满足于它的表面可能还不太够，我们还要深入到它的内部的一些结构才能够理解。比如说为什么这个种是望春玉兰而不是玉兰，它就是有一些非常

0: 斌杰，上海春山植物园的高级工程师。这个春天，他试图在精细的解剖摄影中捕捉望春玉兰花朵那份原始而微妙的美感。
1: 那白玉兰和望春玉兰相比，那么望春玉兰它有个特点，就是它总共是九个花被片，但是其中有外轮的三个花被片特别小，白玉兰呢的三轮呢其实是差不多等大的，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区别。
0: 通过植物解剖摄影，不仅揭示了植物的结构之美，也让人们能够更直观地认识和了解玉兰。
1: 木兰在经典的分类系统里面是比较原始的一个基部类群，所以在它上面就表了比较原始的一些性状，花丝是非常发达的，就是花丝和花样呢是不特分化的，像这些特征都是相对比较原始的一些性状。
0: 木兰科植物常被视为理解有花植物起源与演化的重要类群。十八世纪，德国诗人歌德曾经从木兰科植物的花中得到启发，认为植物的花是由能生殖的枝叶变化而来。这一思考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植物形态学研究。歌德曾说过，思考比了解更有意思，但比不上观察。在生活里，有些观察也可以是一种轻松的类比和趣味的联想。
2: 不能正逆光，稍微侧逆光。侧逆光往这个方向。
3: 往哪个方向？
0: 初春的北京国际雕塑公园，一些玉兰花苞被眼尖摄影师发现酷似小鸟，小鸟玉兰的昵称随之走红网络。实际上，小鸟玉兰只是还没有完全开放的望春玉兰花蕾。蕴蕾期的玉兰花苞形似毛笔，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就常被称为木笔。自深秋开始，玉兰花芽在低温中缓慢分化，整个冬季花苞都静静蛰伏于枝头。在寒冷中孕育早春的繁花，鲁迅先生用寒凝大地发春华来形容玉兰的品格。不过很多人并不知道，有几种特定的玉兰花苞采收干燥后还是一味重要的中药材辛夷。
4: 从咱们的清中期时候，北京的有一个南庆仁堂药铺，传说呀，伙计呢下了班了，关了门，他就补着这个中草药丸，无形中呢他就发现陈萃和这个辛夷，他们俩某些部分结合能粘出一猴来。
0: 中国药典中记载，望春玉兰、玉兰和武当玉兰的未开放花蕾均作为辛夷入药。辛夷性温，能散风寒，通鼻窍，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诸多症状。蝉蜕又名蝉衣，知了皮也是一种中药材，它是蝉科昆虫羽化时蜕下的壳。
4: 蝉蜕呢，你看它那个嘴光秃秃的，就像人的那个秃脑袋，两边大腿，那就等于是做这个毛猴的腿，底下还有四个小腿，我们一般就做毛猴的胳膊，因为有了这个毛做出来以后，才像那个猴身上那个毛光茸茸的。而且我们做这个毛猴啊，用这辛夷呢，它的花蕾干了以后呢，发金黄色，它有亮光。
0: 很难想象，这些被称为辛夷的玉兰花蕾，在余光君的巧手中完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绽放。
5: 万里锦绣江河，

0: 心在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那么，在心仪的原产地，当那些未被采摘的花蕾成千上万的怒放时，又将是怎样的景色？
1: 黑山。
0: 当清晨的阳光洒下，整座九皇山便换了模样。从古至今，生活于此的羌族人，都把这满山的玉兰花称之为心仪花。
2: 花偏红，要红色的。
3: 就是我们这边属于较有心意。我那时候十几岁和我父亲做这个药材生意呢，种田嘛，种田嘛，种这个心意，兄弟们，有这个心意，你呢就有用，它种药。
0: 九皇山一带的心仪花，它们在植物学中属于武当玉兰这个物种。王恒一家养护着500多棵玉兰花树，除了采摘部分花蕾入药，新鲜初开的玉兰花瓣，在他眼里还是不可多得的泡茶原料。玉兰花瓣质厚且香清，是当地传统的药膳食材。清代花镜记载，其瓣则洗清洁，脱面麻油煎食即佳，或蜜浸亦可。玉兰花瓣能入茶，亦可入菜，这份古老的食用传统延续至今。

0: 到这一盘了。
1: 花门宴越开越好嘛，每宴子时间都希望开个半宴更好。现在是每宴到的时候，就是人山人海，一面吃好那种感觉。
2: 灿灿女兰花，忽满庭前枝。这朵南宋诗人陆游诗中的玉兰花，是春天的信使，是生命的礼遇。花时无叶，美丽时无界。玉兰的盛放，不问西东，不分远近。它也早已从东方的山野和园林走出，成为巴黎最浪漫的春景。只是很少有人知道，这样的春色与东方渊源深厚。1820年，在巴黎郊外的弗罗芒城堡，法国园艺师伯丹，他以中国白玉兰与紫玉兰为亲本，培育出一种全新的玉兰杂交种。法国民间称它为拿破仑玉兰，以纪念这位曾服役于拿破仑军队的育种者。新玉兰花型优雅，色泽亮丽，易于栽种。如今在巴黎的各大名胜及生活街区，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玉兰既点缀了城市景观，也成为了市民心中欢喜的春日花木。白玉兰和紫玉兰杂交的玉兰，在中国它有一个更柔美的名字，二乔玉兰。借三国时期东吴的两位绝色佳人大乔与小乔，比其姿态，赋其神韵。三月底，北京潭柘寺的二乔玉兰开了。据记载，这株玉兰植于明代，至今已与古刹相守400余年。花开花落，自有节律。然而，在园艺的世界里，这些花朵也见证着人与植物之间跨越岁月的陪伴。北京颐和园的玉兰花因皇家御旨有玉香海之美誉。300多年前，康熙皇帝面对皇院中的玉兰写下：琼姿本自江南种，一向春光上院栽。今天，古老的玉兰依然在风中绽放，在一代又一代人的细心照料下，健康生长。
3: 这个花儿已经现在已经败了，败了以后呢，咱们要把这个残物果实绞掉，这个果实大了以后它会变成红色，变成红色呢和消耗养分。
2: 颐和园内有玉兰、油松、国槐等8种古树，共计1607棵。目前除了日常修枝剪叶、灌溉施肥，园林工程师们正逐步减少使用化学药剂的做法，转而采用生物防治。
4: 你看这边它本身它有阴，是不是？嗯，
5: 这黑的。
6: 这个呢是白蜡棉粉剂，它将来呢会危害到玉兰的叶子。落叶之后它没地儿去了，它就往这个树干上爬嘛。我说等着坐一阵儿，它这儿是有点问题的。
2: 在颐和园，王爽和同事们监测着古玉兰的病虫害情况。春天发芽前是观察病虫的关键时机。植物组织里富含水以及难以消化的纤维素和木质素等化合物，对昆虫而言是营养密度低的食物。

0: 为了生存，它们往往大量取食，给植物带来更大伤害。
1: 我们树木防治本身就是来源于自然界中的一些生物，利用它们的一些天敌的关系哈，去防治我们的有害生物哈，所以它是对环境是非常友好的，而且呢，它跟环境的这个关系也会达到一个长期和谐的关系。
0: 通过引入害虫的天敌，维持生态平衡，让古树按自己的节奏自在生长。颐和园的园艺师们与玉兰花展开了一场新的自然对话，记录重源，分析标本，追踪细微变化。
1: 我们保存一些危害状的标本和一些昆虫标本，然后这个虫子看起来是怎么样的啊？然后它对树木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控制好了，跟我们和谐相处；如果控制不好，瞬间可以让一棵树失去生命。所以就是我们眼中是担忧的，啊，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在警惕，希望能够像它乐之在萌芽之中。
0: 从细节里洞察生命的关联，从尊重中学会与自然共处。理解是守护的起点，也正因此，我们得以看见自然更深远的面貌。而自然中的每一次花开，都是对古老演化旅程的回应。在江苏句容的宝华山，宝华玉兰正值盛花。1933年，植物学家郑万钧先生依据现代植物命名规范，完成了宝华玉兰的命名与发表。这一研究是中国学者在本土木兰科植物分类领域的重要突破，也体现了认识植物亲缘关系在演变历史中的科学研究路径。
2: 植物这个类群，它所经历的环境的变迁和挑战，我们人是难以想象的，而且我相信变迁过程中植物跟环境的一个适应的过程，很多的一些秘密都是写在它的一些记忆里面。植物比我们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的时间要多了去了，它将近有30亿年的时间。
0: 中国是木兰科植物的多样性中心，拥有16属300余种，其中160余种为中国所独有。在云南宝台山的原始森林中，滇藏木兰正值花期，它花大如碗，色泽明丽，被誉为植物活化石。作为世界木兰育种体系中的关键亲本，全球已有133个园艺品种继承其血统。植物学家威尔逊曾说过，没有任何其他一类乔灌木能比木兰科植物在园林园艺界更著名、更受赏识，也没有任何其他一类乔灌木能比木兰科植物绽放更盛大与丰盈的花朵。一棵安静的玉兰，一半安然埋于尘土，一半舞动在风中，一半洒落阴凉，一半沐浴阳光。它既古老又年轻，带着开放的微笑，骄傲地记录着岁月的更迭。
3: 一直把花看成是一个美丽的女孩在微笑，也可能是非常开心的大笑，也有可能是在含蓄的笑，它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性格。
0: 春日因玉兰有了新的相聚与情谊。
4: So for me, this is history. This is art as well.
0: 花开花落里有四季的轮回，春寒未尽的盛放是岁序的启示。风有约，花不误，年年岁岁不相负。也许我们与古老玉兰相知相守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低于海平面，负 154.31 米，是我国陆地最低点，世界第二低地。而爱丁湖所在的新疆吐鲁番盆地是一片稳居热度榜首的土地，素有火洲之称。是什么造就了这片极低又极热的极静之地？轰轰烈烈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重塑亚洲山河，3000多万年前吐鲁番地区岩层断裂下陷，形成地嵌盆地，周围群山纷纷隆起，联手竖起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屏障内沙地聚集，迅速吸热升温，热气难以散出。屏障外，南来的印度洋水汽无法翻入，降水稀少，使吐鲁番盆地成为了一个聚热盆。全国最高温记录惊人的49.6摄氏度从未被打破，正午沙地地表温度甚至超过80摄氏度。吐鲁番盆地最热门的 IP 山海经中的炎火之山火焰山，横亘于吐鲁番盆地中部，冲沟中堆叠着的红色砂岩形如烈焰，熊熊燃烧。等气流沿火焰山背风坡沉降，温度升高，湿度降低，形成热而干的焚风，人们靠近更是如置身火炉。吐鲁番盆地还颇具风度，内低外高的地势之差使空气剧烈对流，风从北部天山的缺口长驱直入，形成了30里风区和100里风区两个巨大的风口。超过100天，风速达8级以上，就这样刮出了中国的风骨。位于30里风区的托克逊县，更是凭借年降水量5.7毫米，成为中国干季所在。极致的低造就极致的热，极致的风，极致的干，使吐鲁番在中国一众盆地中脱颖而出。这里仿佛在拒绝一切生命，但俯瞰吐鲁番大地，茫茫黄土之中交织的绿洲好似在书写生命的奇迹。天山山脉成为吐鲁番的天然水塔，冰川融水或汇成溪流，或融入地下滋养万物。河流在吐鲁番有着共同的归处，中国陆地最低点爱丁湖。但炎热大风加速着地表水的蒸发，爱丁湖逐渐瘦身，留下厚厚的岩壳，地表水难以留存，人们转而向地下打起了主意。卡尔井，一项有地下运河之称的庞大工程，延续千年。人们从竖井进入，在地下1米米开凿出暗渠，利用倾斜的地形引入天山融水，汇入明渠蓄水池，引水灌田，生产生活。长达3400多公里的生命之泉，连接起了一座座土制的传统民居。庭院中，葡萄藤架的碧绿格外亮眼。沙石地表迅速吸热散热，使得盆地内只要有绿荫，就能为人们带来清爽凉意，也给这里的葡萄带来颗颗甜心。大自然庇佑着勤劳智慧的人们，在这片热土上繁衍生息。在最低处聚拢起甜蜜，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机会再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7: 没事，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9: 样吧，这样吧，
10: 应该的。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三门峡黄河湿地是大天鹅重要的越冬栖息地，每年有10000余只大天鹅在这里越冬。湖面的冰还没有融化，越冬的大天鹅已经开始为迁回北方繁殖地做准备。为了即将到来的长途跋涉，每天大天鹅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练习飞行。他叫美霞，幼齿受伤无法飞翔，也意味着必须留下。萧瑟慢慢褪去，迁徙开始。

湖面和黄河河道开始繁忙起来。美霞的家族要离开了，头鹅鸣叫提醒同伴。

留守天鹅正在觅食，一只雄鹅总是有意靠近美霞。它是枭成，左翅受伤，只能短距离飞行。它在追求美霞。在繁殖期，鸟类要完成几件大事：交配、选巢、筑巢、孵化。

苍鹭筑巢相对简单，一般是在往年的旧址上稍作修补，直到孩子出生也不算完工。

美霞和萧成恋爱了，他们远离其他大天鹅，来到更安静的苍龙湖。苍龙湖地域开阔，水生植物种类繁多，是鸟类栖息的绝佳环境。这个小岛四周水域开阔，食物充足，美霞夫妻把巢址选在这里。附近的几家鸟类邻居构不成威胁，现在他们就是苍龙湖的主人。

小 PT 的巢距美霞最近，在岛附近的莲藕丛中，隐蔽而有特点。它以一根较为粗壮的叶柄为固定点，可以随着水位上下浮动，

孵化期间，它们会继续加固巢穴。一遇惊扰，就用杂草将卵覆盖隐蔽，之后迅速撤离。大天鹅的孵化期为35天左右。美霞正在做巢，萧成在一旁警戒。大天鹅种群在黄河流域越冬地没有繁殖成功的先例，他们的孩子能顺利出生吗？

尾是大天鹅的主要食物。对东方大尾鹰来说，隐蔽的芦苇丛是安家的好地方。小小的巢穴精致而结实。

四月，回迁的大天鹅先后到达繁殖地。大天鹅警惕性高，性喜群居，在繁殖期则要确立自己的领地，最多在半月内即开始营巢产卵。

美霞的孩子顺利出生。这是大天鹅在黄河流域自然繁育成功的首例，被鸟类学者称为破天荒的事儿。对美霞和肖成来说，在越冬地哺育后代是个挑战。

生存的挑战无处不在。青鸟外出觅食，小苍鹭离开巢穴，团缩在崖壁上。

自然界中生存着实不易，面对生命的无常变化，人类只能表示敬畏。

繁殖地相比，夏季的越冬地食物更加充足多样，也更安全。即便如此，美霞还是失去了一个孩子。

六只雏鸟还不具备独立觅食的能力。青鸟把食物衔出水面供孩子进食，孩子们会模仿父母习得一些觅食技巧。成长是学习的过程。

苍鹭将食物暂存于宿囊，回到巢边再反吐出来，让幼鸟大饱口福。

方大卫鹰的喂食就直接多了。为了保持巢穴清洁和降低被天敌发现的几率，青鸟会将幼鸟的粪便衔出巢穴。

在雏鸟的成长中，美霞和萧成会有分工。一般情况下，他们会各带三只，然后集合，恢复严整的一字队列。

小苍鹭逐渐长大，空间和食物紧张起来，兄弟姐妹间的竞争更大。苍鹭夫妻奔忙在巢穴和觅食点之间，麦收时节，天气炎热，苍龙湖气温高达39摄氏度。美霞一家清晨出去觅食，7点左右便回到芦苇丛中，避开一天中炎热的时段。

天鹅成鸟的体重约10千克。雏鸟发育很快，60天后体重已经有6000克左右。它们的羽毛呈灰褐。

季马上来临，三门峡大坝放水，调水调沙。黄河水位下降，露出富饶的土地。每年这个时候，黄河中游的人们利用水涨水落的规律，沿袭传统的方式播种。三门峡位于大坝上游，紧依黄河。这里四面环山，三面水，半城烟树，半城田。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着200余种野生鸟类在这里栖息繁衍。苍龙湖也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湖水变浅，使得这里的食物更加丰富且易于捕获。越来越多的苍鹭来到这里捕食，美峡的邻居们也在享受这场盛宴。

偶尔，幼鸟会有意外的收获。鱼这种并不常见的食物，勾起了大天鹅极大的兴致。吞咽是个问题，吞咽后的问题更严重。看，这个孩子像在跳摇头舞。如鲠在喉，就是这样吧。苍鹭面对大鱼的诱惑，就聪明多了，放弃。

大天鹅的喙触觉灵敏，掘食能力很强，能挖掘淤泥下半米处的食物。面对美食，顾不上形象了。

0: 夫妻合力成功赶走了入侵者。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十天后，苍龙湖水位回升，大部分来客陆续撤离。成年大天鹅的翼展可达2米，四个月大的幼鸟，绒羽逐渐替换为正羽，翼展和体型与成鸟已经非常接近。

小苍鹭已经长大，青鸟很少回来喂食，它们必须独立，是飞翔的时候了。

他们没有注意到青鸟的举动。梅霞和萧城已经游开，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孩子们看到远处的父母，有些慌乱。梅霞召唤着冲了起来。这是他们的第一次飞翔，家庭的大事。

北方繁殖地，幼鸟已经长大，具备了长途迁徙的能力。它们在亲鸟的带领下离开领地，集结在一起。部分大天鹅家庭已经出发，飞往

9月26日，中国林业科学院鸟类环志中心对肖成和6个孩子进行了环志，从此他们有了自己的标识。

自然界中，所有的生物都在为生存做着抗争。苍龙虎虽然是天堂般的存在，秋天还是带来了悲剧的色彩。美霞一家遭受巨大变故，萧城意外死亡。

萧城的去世让家庭不再井然有序。大多时候由父亲带领的三个孩子五九六零六一不会紧随母亲，觅食和休息自成一族。单亲妈妈领导一家困难重重，秋收之后三门峡大坝蓄水，库区形成了2.85万公顷的湿地，是雁鸭类候鸟的重要越冬栖息地。经过漫长的旅途，第一批大天鹅抵达，黄河河道开始热闹起来。短暂休整后，一些大天

这些大天鹅先后到达苍龙湖。过去的八个月里，苍龙湖是美霞的绝对领地。入侵的有三个家庭，兵强马壮。这一次，美霞能守住自己的地盘吗？湖面上弥漫着紧张的气氛。美霞锁定了一个七口之家，机警地靠近对方。对手已经察觉到危险，警觉起来。

首战告捷，稍作庆祝，魅侠又开始攻击。

越冬地的大天鹅主要是集群栖息。很显然，三个天鹅家庭没有意识到这是美霞的领地，很快又聚集在附近。美霞相当勇猛，继续驱赶。

单位下逼得三家大天鹅陆续撤离。他守住了自己的地盘，成功保护了孩子们的安全。苍龙湖暂时恢复平静。

冬，大天鹅和其他候鸟陆续到达，部分聚集在黄河河道。大天

天到来，城市迎来了一场盛大欢聚。候鸟们进入舒适的越冬状态。

苍龙湖冬季的食物依然充足，莲藕处觅食的天鹅最多，这也是美霞和孩子们最常停留的地方。

六零六一更加独立，很少与母亲在一起。他们与很多天鹅家庭都能和睦相处，但没有固定同伴。

在越冬地，大天鹅每天都会小范围飞行，穿梭于不同的觅食点。一天黄昏，6061跟随其他天鹅飞走了。这是他们第一次离开出生地，离开熟悉的环境。

远道而来的天鹅没有把自己当客人，由于食物原因经常与美霞发生冲突。争斗中，丹琪妈妈总是负多胜少，甚至被驱赶。

0: 为了安全，美霞只能带着孩子东躲西藏。她不再是苍龙湖的主人。
1: 赶时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时香香黑猪肉肠。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

持续的低温，城市周边的河水都已冰冻。一些病残和老弱的大天鹅将永远无法迁徙。

门峡地区迎来了入冬后的第一场，知道一定会感到骄傲的。又是春分时节，苍鹭、喜鹊等留鸟开始了新一轮繁殖。它们是邻居，也是冤家，被喜鹊啄食的卵无法孵化。

上，一群天鹅起飞了。美霞鸣叫着提醒孩子回归种群。离她最近的两个孩子向母亲靠拢，湖边另外两个也快速跟上。这是最后的相伴。母子分离，短暂而突然。

相比其他候鸟，红头前鸭的迁徙相对较晚，它们的离开意味着大天鹅的迁徙到了尾声。

青龙湖迁徙的队伍没有引起六一的兴趣。湖面上鹅群越来越少。一对大天鹅从附近的树林边飞过，六一紧张起来。

来，六个孩子都已跟随迁徙队伍，享受天空，自由飞翔。这些大天鹅大部分穿过中蒙边境，到达繁殖地蒙古国，总行程超过1500公里，这是他们使命一样的天

美霞叫着送别孩子，这叫声中有不舍，更有自然界中做母亲的不易。美霞将继续留守在这片湿地，等待着来年的欢聚。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草原是无数动物赖以生存的丰饶家园。这里青草连绵，宛如一座取之不尽的天然粮仓。然而，在这片开阔地带，藏身之处寥寥无几。因此，动物父母们在觅食的时候，往往难以确保幼崽的安全。这是非洲野犬，它们是草原上经验丰富的猎手，能轻松杀死一只斑马幼崽。斑马爸爸感受到了威胁。

于是斑马爸爸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他选择独自断后。他将自己置于险境，为全家争取逃生的机会。

生活在宽广辽阔的土地上，父母们时刻都要权衡取舍。当环境出现异常时，养育后代会变得更加艰难。2023年初，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遭遇了罕见的暴雨，降水量远超往年平均水平。

丰沛的雨水仿佛在沙漠中造就了一片草原。这番生机盎然的景象却给当地的动物父母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挑战。这是一只圣华金敏狐，体型与家猫相仿，高高的草丛让它难以同时看护五只幼崽。小家伙们总会让它分心，

这一年，盛华金敏湖妈妈无法充分发挥自己敏锐的感官能力。因为这片茂密的草丛既模糊了声音，也掩盖了气味，而且还遮挡了视线，

夜幕降临，盛华金敏湖妈妈陷入两难的境地。她必须为幼崽们觅食。但这也意味着她必须暂时离开洞穴。

没有了妈妈的看护，小家伙们一直玩耍到了深夜。圣华金敏湖妈妈此行的目的是捕捉夜间出没的耕格鲁鼠，为此她长途跋涉约10公里。由于环境的变化，这一年的捕猎变得异常艰难。

捕到了一只耕格鲁鼠。此时，幼崽们仍在洞穴边尽情玩耍，全然不知危险正在逼近。一只郊狼悄然现身。郊狼的体型比圣华金敏狐大得多，也是它们主要的天敌之一。察觉到一丝异样，幼崽们迅速躲入地下洞穴。然而，郊狼也因此知晓了它们的藏身之处。圣华金敏狐妈妈回来了，幼崽们还安全，只是仍然饿着肚子。一只耕格鲁鼠远远不够五只幼崽果腹，妈妈必须再次外出觅食。情况有些不妙。

面对胶囊的突袭，盛华金敏湖妈妈无能为力。她眼睁睁地看着胶囊叼走了一只幼崽，慌乱之中，其他幼崽四散奔逃。

这里是英格兰南部，有一位动物妈妈奉行着古老而实用的传统。那就是建造可靠的巢穴来保护后代。这只果裸正在建造它的第25个蜂巢，这可能是它一生中最后的杰作。它必须赶在秋天结束前完工。他将自己的唾液与泥土混合，

一点点累积出蜂巢的雏形，建成后的蜂巢将作为育儿室，既能为后代提供庇护，也能储存食物。 他精心打造出一个弧形开口，这是果裸的标志性筑巢风格。接着，他分泌出一根细丝，并产下一枚卵悬挂在上面，这枚卵将在几天后孵化。然而，果裸妈妈的工作还没有结束。 他还要在蜂巢里存满食物，这样幼虫才能顺利发育，待到明年春末离开蜂巢。趁着天气尚好，果裸妈妈必须捕捉足够多的毛虫。一旦发现目标，他会用蜇刺麻痹对方，然后将活着的猎物塞进蜂巢。

碰上阴冷多雨的日子，他便无法外出。时间一点点流逝，等到天空终于放晴，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随着季节更替，越来越多的动物忙碌起来，毛虫们也开始躁动不安。它们爬向地面，寻找越冬的藏身之处。妈妈的时间所剩无几。

0: 终于，在蜂巢彻底被食物填满后，它将巢口封了起来。时间刚刚好，孵化出的幼虫经过蛹期，将在来年春末羽化为果裸成虫后破巢而出。果裸妈妈的使命已然完成，不久之后，她的生命也将走到尽头。她为后代准备好了庇护所和充足的食物，却没有机会与之相见。
1: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

0: 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7: 我要吃烧鹅，
8: 我要去按摩，
9: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
11: 他都能帮忙。
5: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2: 对于许多父母来说，喂养后代是育儿旅程中最容易完成的任务，真正的考验是教会他们如何生存。这位猎豹妈妈独自抚养三只幼崽已有8个月，再过10个月，幼崽们必须学会自力更生。

而在一次次试错中，他们对猎物也有了更深的了解，比如学会判断哪些猎物会奋力逃跑，哪些猎物又会拼命反抗。

草原上，一只小羚羊惨遭遗弃，已无力逃脱。猎豹妈妈却并没有对它下手。猎豹并非天生的捕猎高手，对于幼崽而言，即便只是与猎物周旋，也可能充满危险。于是，猎豹妈妈为幼崽们挑选了一个安全的练习对象。练习结束，是时候检验成果了。这只角马幼崽体型较大，仅凭猎豹幼崽的力量无法制服，或许它们能助妈妈一臂之力。

猎豹妈妈率先发起进攻，猎物眼看着就要逃脱。 一只猎豹幼崽意识到妈妈需要支援。

他牵制住猎物，以便妈妈调整角度，找准位置。猎豹妈妈独自承担着培育幼崽的重任，而有一些动物父母则需要携手合作，才能确保后代存活下来。在欧亚草原上，这种合作显得尤为重要。在这片东西绵延约8000公里的辽阔草原上，父母双方的默契协作为他们的后代赢得了生机。梭羽鹤长途跋涉来到位于亚洲中部的繁殖地，这里绿草

草如烟，昆虫众多，为梭与鹤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要想保护好后代，父母双方必须恪尽职守。他们轮流照看这些卵，一方孵卵时，另一方才能外出觅食。此外，这对父母还要应对突如其来的危险。许多草原都面临着一个日益严峻的威胁。在过去几十年里，全球范围内家畜的数量急剧增长，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因此大大减少。这些性情温顺的邻居远比表面看上去更加危险，稍有不慎，他们就可能将梭与鹤的卵踩碎。一只梭与鹤试图将羊群引开，可对方却无动于衷。

危机终于解除了。但对于梭雨鹤父母来说，他们刚刚才正式踏上育儿旅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将共同守护雏鸟成长。父母之间的合作确实能大大减轻育儿负担。然而在某些动物群体中，仅凭父母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对于非洲野犬群体而言，抚育后代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拥有繁殖权的雌性首领和他的伴侣无法独立完成，因此整个群体会共同承担起这份责任。眼前这个非洲野犬群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由30名成员组成，规模堪称庞大。这样的数量本是一种优势，然而问题在于，群体中一半以上的成员尚未成年。

有时候这些年轻的成员难免会拖后腿，他们经验不足，容易打草惊蛇，导致捕猎失败。如何管束他们成了非洲野犬父母面临的一大难题。

这个群体的雌性首领正处于哺乳期，他的洞穴里还有10只幼崽，他和伴侣必须率领成员们捕获足够多的猎物。

非洲野犬通常不会招惹非洲水牛，它们体型庞大，头顶利角，且数量众多，是极其危险的对手。然而巨大的生存压力迫使非洲野犬铤而走险，集体作战或许能增加胜算，但这需要年轻成员们听从指挥。此时牛群正前往开阔地带觅食，它们逐渐失去了掩护。胜利的天平开始向非洲野犬倾斜，成年非洲野犬带头来到树林边缘，他们能从这里悄无声息地靠近猎物。

现在他们只需要锁定一个目标。非洲野犬首领知道，此刻一定要沉住气，时机非常关键。 可年轻成员们贸然出击，再一次过早暴露了。

发现危险的非洲野牛迅速聚集，进入防御状态。非洲野犬冲得太快，又离牛群太近，反而将自己置于险境。更糟糕的是，他们盯上的是牛群中最大的一头，面对这样的对手， 稍有差池，便会付出生命的代价。非洲野犬首领意识到，形势越来越不利。一旦进入树林， 他们很难再锁定目标。年轻成员们白白浪费了一个好机会，但首领还没有放弃，他在仔细观望，寻找牛群中的弱者。 他盯上了一头在混乱中失去保护的幼崽。这个猎物虽然不大，却总好过空手而归。这一次，年轻成员们终于开始听从指挥。

可眼下局势显然已无法扭转。他们或许还要经历许多次失败，才能在捕猎中真正发挥积极作用。这些历练终将让他们成长为经验丰富的猎手，肩负起养育下一代的重任。

0: 杯酒之中，孤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
8: 他都能帮忙，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有些动物需要经过一番历练，才能成为合格的父母。这里是印度。一只长尾叶猴即将分娩，这是他第一次当妈妈，只是他尚未做好准备。长尾叶猴并非天生的育儿专家，要想让幼崽平安长大，他必须提前学习一些育儿技巧。幸运的是，作为猴群的一员，他得到了历练的机会。产前培训现在开始。长尾叶猴父母在选择帮手时十分挑剔，所以这位准妈妈必须先赢得他们的信任，才能获得练习的机会。贸然抢夺显然不是个好主意。他必须换一种更温柔的方式。照看幼崽远比想象中困难，稍有不慎就可能会酿成悲剧，不仅危及幼崽，也会影响到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这样就好多了。他甚至学会了观察时机，在其他妈妈疲惫或烦躁时及时伸出援手。

这些新学会的技能很快就会派上用场。就在昨晚，这只雌性长尾叶猴离开猴群，生下了自己的幼崽。这样的温存时光让母子间的感情越发深厚，可脱离猴群也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保护，在这里危险总是不期而至。几只狗正在四处寻找容易下手的猎物，

亲生的幼崽无疑是理想的目标。长尾叶猴妈妈必须想办法回到猴群，同时不能让自己的幼崽受到伤害。

现在他不仅回到了安全的猴群，还有许多可靠的帮手来照顾幼崽，这大大缓解了他的育儿压力。

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身为父母更需要团结协作。卡拉哈里沙漠正经受着高温的炙烤，这些群知雀父母联合起来，为后代打造了一个温度适宜的家。

他们建造的这种鸟巢，其规模在自然界中数一数二。层层叠叠的干草，能有效地隔绝外界高温。如此浩大的工程，单靠一对群之雀是绝对无法完成的。这是整个群体共同缔造的家园。许多群之雀父母身边都有帮手，先前孵化的后代会继续留在巢中，就生活在附近的巢室里。他们帮父母分担起喂养雏鸟、修缮巢穴和警惕危险的重任。随着气温升高，蛇类活动变得频繁起来。这条眼镜蛇能够吃掉鸟巢里所有的雏鸟。这些群之雀自有对策，他们团结一致，赶走了这个不速之客。然而，另一场危机正悄然而至。气温仍在不断攀升，相比往年，气温虽然只升高了几摄氏度，但持续的热浪让每一个家庭都备受煎熬。有时候，看似微小的变化也足以引发灾难。成年群之雀已无力觅食，更顾不上修缮巢穴或警惕危险。

他们只能躲在阴凉处。每只群之雀都在竭力自保，雏鸟们孤零零地留在巢室里，苦苦等待父母归来。

一只成年群之雀飞了进去。它并非来自这个家庭，也没有帮忙的意图。高温来袭时，群之雀雏鸟被没有血缘关系的同类从巢中推出去的悲剧时有发生，这背后的原因至今仍然成谜。虽然气温只是小幅上升，但群之雀群体的社会秩序已经开始瓦解。这里的大部分家庭正在生死存亡的边缘挣扎。目前的升温幅度就已经让他们不堪重负。而更糟糕的是，气温仍在上升。为了延续血脉，有些动物父母不得不踏上未知的征途。这里是巴塔哥尼亚高原，夏天即将结束。这位圆驼妈妈必须不断进食，才能给幼崽提供乳汁，而她腹中还孕育着新的生命。在高海拔地区，初雪早早降临，掩埋了最后的青草。一些植食性动物被迫下山寻找食物。只要抵达海拔较低的山谷，圆驼就能找到充足的食物和栖身之所，安然过冬。他们必须尽快抵达那里。

然而，人造的围栏遍布在这片大地上，想要绕开这些障碍几乎不可能。成年猿驼还可以一跃而过，可幼崽们往往力不从心，

圆驼妈妈一心只想着赶路。怀孕和哺乳的双重消耗令她疲惫不堪，而山谷里的草场就在前方不远处。

可如果现在折返，就意味着要走更远的路，面对更多风险。最后，圆头妈妈还是回到了幼崽身边。在巴塔哥尼亚，人造围栏的总长超过10万公里。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几乎不可能完全避开它们。圆头妈妈必须带着幼崽找到一条更安全的路。

他决定再试一次。不过这道围栏似乎有些不同，最上面的一根铁丝被拆掉了，圆陀妈妈已经竭尽所能，现在只能靠幼崽自己了。

母子俩回到了队伍中，踏上了通往山谷的最后一段旅程。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动物父母们时刻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但他们从未放弃，不遗余力地守护后代，延续生命的希望。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19。

0: 1-8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低于海平面，负 154.31 米，是我国陆地最低点，世界第二低地。而爱丁湖所在的新疆吐鲁番盆地，是一片稳居热度榜首的土地，素有火州之称。是什么造就了这片极低又极热的极静之地？轰轰烈烈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重塑亚洲山河。3000多万年前，吐鲁番地区岩层断裂下陷，形成地嵌盆地，周围群山纷纷隆起，联手竖起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屏障内沙地聚集，迅速吸热升温，热气难以散出。屏障外，南来的印度洋水汽无法翻入，降水稀少，使吐鲁番盆地成为了一个聚热盆。全国最高温记录惊人的49.6摄氏度从未被打破，正午沙地地表温度甚至超过80摄氏度。吐鲁番盆地最热门的 IP 山海经中的炎火之山火焰山，横亘于吐鲁番盆地中部，冲沟中堆叠着的红色砂岩形如烈焰，熊熊燃烧。等气流沿火焰山背风坡沉降，温度升高，湿度降低，形成热而干的焚风，人们靠近更是如置身火炉。吐鲁番盆地还颇具风度，内低外高的地势之差使空气剧烈对流，风从北部天山的缺口长驱直入，形成了30里风区和百里风区两个巨大的风口。超过100天，风速达8级以上，就这样刮出了中国的风骨。位于30里风区的托克逊县，更是凭借年降水量5.7毫米，成为中国干季所在。极致的低造就极致的热，极致的风，极致的干，使吐鲁番在中国一众盆地中脱颖而出。这里仿佛在拒绝一切生命，但俯瞰吐鲁番大地，茫茫黄土之中交织的绿洲，好似在书写生命的气。

天山山脉成为吐鲁番的天然水塔，冰川融水或汇成溪流，或融入地下，滋养万物。河流在吐鲁番有着共同的归处，中国陆地最低点爱丁湖。但炎热大风加速着地表水的蒸发，爱丁湖逐渐瘦身，留下厚厚的岩壳，地表水难以留存，人们转而向地下打起了主意。卡尔井，一项有地下运河之称的庞大工程，延续千年。人们从竖井进入，在地下一米米开凿出暗渠，利用倾斜的地形引入天山融水，汇入明渠蓄水池，引水灌田，生产生活。长达3400多公里的生命之泉，连接起了一座座土制的传统民居。庭院中，葡萄藤架的碧绿格外亮眼，沙石地表迅速吸热散热，使得盆地内只要有绿荫，就能为人们带来清爽凉意，也给这里的葡萄带来颗颗甜心。大自然庇佑着勤劳智慧的人们，在这片热土上繁衍生息。在最低处聚拢起甜蜜，葡萄甜心的秘密，大概就是生活在吐鲁番盆地的人们，火热与甜蜜的秘密。

地下深处，刚刚孵化的巨型侧颈龟幼龟正等待着雨水降临。它们需要适量的雨水来软化沙土，这样才能顺利爬出地面。此时，它们的妈妈正在附近的河水中耐心守候。雨下得太少，幼龟将被困于地下；雨下得太多，它们又会被淹死。没有水，生命便无法存在。但水量过多或者过少，都可能演变成一场灾难。有时水量的变化，往往就在转瞬之间。面对变幻莫测的淡水环境，动物父母们必须随机应变，才能让血脉得以延续。旱季来临，亚马孙河水位逐渐下降，成片的沙洲显露出来。再过几个月，雨季将至，届时这些沙洲又将被河水淹没。对巨型侧颈龟来说，现在正是产卵的好时机。成群的雌性巨型侧颈龟开始聚集，准备

烦乱。他们不约而同地向沙洲游去，场面蔚为壮观。成百上千只雌性巨型侧颈龟在沙洲上不停地忙碌着，一旦选定位置，他们会在沙地中挖出近一米深的巢穴，然后产下大约100枚卵。

他们已经凭借本能选择了一年当中最合适的时机来进行繁殖，接下来就要看雨水是否如期而至。六周过去了，在烈日的炙烤下，卵上方的沙土已经板结成块，形成了天然的保护层。然而雨季却提前到来了。对于尚未做好准备的幼龟而言，这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眼下的情形不容乐观，雨水倾泻而下，河水开始上涨。有些幼龟虽已破壳，却无法挖开头顶的沙土爬出地面，它们需要时间吸收掉残留的卵黄囊，积蓄力量。河水不断上涨，有些巢穴已经开始进水，而此时还有一些卵尚未孵化。沙土中的水分越来越多，幼龟们必须立即行动，

孵化三天后，幼龟们终于第一次见到了阳光。巨型侧颈龟妈妈的使命尚未完成，它们守候在浅水区，不断发出呼唤。这一声声呼唤似乎是在为幼龟指引方向，让它们尽快游向成年龟群。

这一年，许多剧情侧景龟妈妈把握住了时机。上百万只幼龟成功钻出沙土，

这些小家伙纷纷爬进河里，游向成年龟群，加入这场生命的大合唱。 充足且稳定的淡水资源，为幼龟们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沼泽深处，一群饥饿的捕食者正蠢蠢欲动。他们的目标是生活在沼泽之中的蓝翅黄森鹰一家。好在蓝翅黄森鹰父母早有准备，他们特意将鸟巢筑在一棵高高的树上，这里位置隐蔽，无论是陆地、水中还是空中的捕食者都难以靠近，只有小鸟能自由穿梭。这个鸟巢中生活着多达7只雏鸟，它们在这里十分安全。

除了喂食，蓝翅黄森鹰父母还会及时清理鸟巢，将雏鸟的粪便带走。它们的粪便外面包裹着一层薄膜，

照顾这么多雏鸟，需要父母双方共同努力。

小小的鸟巢固然安全，可雏鸟们很快就长大了，这里再也容纳不下它们。离开鸟巢的唯一办法就是学会飞翔，而曾经保护它们的这片水域如今却成了最大的障碍。捕食者就潜伏在附近，等待着送上门的猎物。距离最近的一棵树也在几米开外，无论是否做好准备，他们都到了该离开的时候。最先孵化的雏鸟体型较大，它们率先振翅起飞，而晚些孵化的雏鸟则相对瘦小，力量也更弱。

虽然他奋力爬上了树干，但位置太低，依然不够安全。好在这一次，父母能帮上忙了。他们用食物作为奖励。 一点一点地引导雏鸟向上攀爬，就差几步了。好了。

小家伙暂时脱离了危险。蓝翅黄三鹰父母继续引导其他雏鸟，在沼泽中寻找安全的藏身之处。在接下来的大约一个月，他们还会继续喂养这些雏鸟。开阔的淡水水域往往暗藏凶险。 像这种远离亚马孙河主河道的小水塘，对幼小的生命来说就安全多了。水塘中央一览无余，水质清澈见底，而且附近还有许多可供躲避之处。这里简直是雌雕父母理想的育儿所。当然，前提是这对父母能配合默契。前不久， 雌性雌雕把卵产在了水塘中央的一块石头上。现在，这些鱼卵开始孵化了。幼鱼摇摆的小尾巴很容易引起捕食者的注意。雌雕妈妈将幼鱼含在嘴里，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运到了一处隐蔽之所。 雌雕爸爸也想尽一份力，可他似乎只会添乱。雌雕妈妈正忙着收集剩下的幼鱼，结果一转身，发现雌雕爸爸又在添乱，他赶紧上前阻止。 看来，他更愿意独自完成这项任务。雌雕妈妈亲自将每一条幼鱼都妥善安置好。一旦这些小家伙开始四处游动，雌雕爸爸的帮助就必不可少了。现在， 父母双方必须引导幼鱼游到水塘边缘，那里更加安全和隐蔽。首先，他们要穿过成群的条纹灵之里。这项任务需要雌雕父母配合才能完成。

他们成功了，所有幼鱼都安然无恙。接着，他们又遇到了新的麻烦。雌雕的攻击性很强，而他们恰好遇上了另一条同类。对方感受到威胁，体色已经变深，双方陷入僵持状态。对体色较深的雌雕来说，这些幼鱼无异于送上门的美餐，

这对雌雕父母联手防御，成功赶走了同类。他们继续前行，寻找新的家园。这里是个绝佳的场所，幼鱼可以借助涌动的泉水来练习游泳，附近还有许多可以躲藏的地方。在这片水

0: 礼堂中，慈雕夫妇齐心协力，护佑幼鱼顺利成长。
1: 成长需要好根茎，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

0: 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珠一起加入5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4: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5: 丛林之中，淡水无处不在，植物的叶片上，树洞里，到处都能积水成洼。这些水洼各有利弊，太大的容易引来天敌，而太小的又容易干涸。父母们必须为后代寻得一处合适的水洼。这是一只雄性古兰箭毒蛙，它正背着自己的宝宝，它必须尽快为小家伙找到新家。棕榈叶上有一处水洼，可惜这里水位太浅，又毫无遮蔽，恐怕等不到古兰箭毒蛙宝宝长大，水洼就会干掉。不过古兰箭毒蛙爸爸还是将一个宝宝安置在此，他继续为剩下的3个宝宝寻找水洼。这些古兰箭毒蛙宝宝正待在叶片的积水中，再过不久这里就会干涸。时间紧迫，一只小家伙立刻爬上了爸爸的背。为了降低风险，他需要为每个宝宝找到不同的水洼。他蹦蹦跳跳了一路，终于找到了一处更深的水洼。古兰箭毒蛙爸爸把一个宝宝留在了这里。夜幕降临，他仍需要为另外2个宝宝找到安全。

一只雄性牛奶蛙也守护着自己的宝宝。此时，它放声鸣叫，想要吸引雌性牛奶蛙们来自己的水洼产卵。听到牛奶蛙的叫声，古兰见毒蛙爸爸似乎有了主意，雄性牛奶蛙选中的水洼或许也适合自己的宝宝。于是第二天一早，他背上一个宝宝再度启程。不过有个难题，牛奶蛙的家在约20米高的树上。

古兰见毒蛙爸爸没有放弃，重新爬上树干。他竭尽所能将这个宝宝送往目的地。大功告成，古兰见毒蛙爸爸并没有把牛奶蛙放在眼里。在这里，古兰见毒蛙宝宝不仅能平安长大，而且不愁吃喝，因为牛奶蛙的宝宝正是古兰见毒蛙宝宝理想的食物。现在这位爸爸还不能休息，他还剩下最后一个宝宝需要安置。

为了给宝宝寻找理想的家园，古兰建独阿爸爸不畏艰难，又爬上了约20米高的大树。在淡水资源充足的地方，动物父母们还能够追求尽善尽美，可在淡水资源稀缺之处，父母们的选择就少得多了。这里是纳米比亚的荒漠地带， 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水资源极其匮乏。然而这只纳马夸兰沙鸡腹部的羽毛里竟然储存着珍贵的水分，这些羽毛有着特殊的构造， 最多可以储存25毫升水。凭借这项神奇的本领， 他们一家得以在荒漠地带安家。 可雏鸟每天必须喝水才能活下去，于是纳马夸兰沙鸡爸爸肩负起了取水的重任。在距离巢穴30公里左右的地方， 有一抹绿色格外醒目，那里有一个水坑。纳马夸兰沙鸡爸爸 每天都要飞到这个水坑来取水。他总是和许多同伴成群结队地前往那里，但他们都不敢贸然靠近水坑边。纳马夸兰沙鸡先在远处落脚，保持安全距离。他们躲在岩石地带， 一起仔细观察，寻找潜在的威胁。在淡水资源稀缺的地方，水坑往往也是巨大的陷阱。一只地中海隼，一只靴隼雕，还有一只非洲雕，早已在水坑周围占据了有利位置。 尽管危机四伏，一些纳马夸兰沙鸡还是决定冒险前往。此时，他们完全暴露在危险之中，他们必须把身体浸在水中，羽毛才能吸收到足够多的水。那些更谨慎的纳马夸兰沙鸡则在观察同伴能否安全脱身。

地中海隼选定目标，俯冲而下。他扑了个空。薛隼雕立刻抓住机会，猛禽们轮番出击，迫使整个鸟群在空中盘旋。这场追逐战从远处都能看得一清二楚。纳玛夸兰沙基爸爸正等待合适的时机为孩子们取水。这些猛禽一旦开始捕猎，就不会轻易放弃，不抓到猎物，他们不会罢休。

即便在这个时候，独自下水依然凶险万分，纳玛夸兰沙基必须跟紧同伴。空中的骚乱渐渐平息，捕食者们或许正忙着享用猎物，纳玛夸兰沙基爸爸等待已久的时机终于到了。可他们忽略了一位凶猛的猎手，非洲雕。纳玛夸兰沙基迫不及待地飞到了水坑里。

非洲雕突袭失败了，纳马夸兰沙鸡爸爸用力扇动翅膀向巢穴飞去，他腹部的羽毛已经吸满了水。接下来的几周，他要日复一日地往返奔波，直到雏鸟们长大，能自己飞去水坑喝水。现在，小家伙们可以尽情地喝个够。正是有了这处水源，纳马夸兰沙鸡父母才能成功养育后代。如果淡水环境变得不稳定，那么养育后代的过程就会变得格外艰辛。在加勒比海的一座岛屿上，河流上游处有一片非常理想的育儿所。这里食物丰富，瀑布倾泻而下，带来了清澈而富含氧气的水流。在大海里生活了5个月后，这条雄性虾虎鱼逆流而上，抵达这片水潭，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他的伴侣已经做好了产卵的准备。雄性虾虎鱼正忙着用这些石头为鱼卵搭建一处理想的孵化场。

而他忙碌的身影也吸引了不速之客，其他雄性虾虎鱼盯上了他的巢穴。要想守住这个家，他必须奋起反击。他终于赶走了对手，然而有些力量是他无法抗衡的，比如天气。一场罕见的风暴即将来袭，

虾虎鱼被冲到了数公里外的下游。不过，一切还没有结束，只要它能逆流而上，重新回到那片水滩，它就还有机会成为父亲。他已经很久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了。看样子，他的身体比之前笨重了许多。以他现在的状态，要再次挑战这样的高度，绝非易事。那些灵活的小鱼从他身边爬了过去。还有一些成年同类也在努力尝试，结果失败了。这条虾虎鱼奋力向前，可越是接近终点，水流就越强劲。

0: 他发起最后的冲刺，终于成功了。风暴把这里的一切都摧毁了，他精心摆放的石头也全都被冲散。现在他要重新打造一个育儿所，要想成功繁衍后代，稳定的环境必不可少。如果水量变幻莫测，动物父母们唯有迅速应变，才能为后代赢得一线生机。
1: 盖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食香香黑猪肉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

0: 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珠一起加入5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这里是泰国，这片宁静的水域是水蛭筑巢的理想之地。凭借细长的脚趾，一只雄性水蛭在浮叶植物上一边行走一边寻找食物。只是它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完成，它要搭建一个能浮在水面上的巢。这么多水草应该够用了，当务之急是把卵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他之前选错了地点，把巢搭在了湖中繁忙的水道上。来往的船只近在咫尺，他的卵岌岌可危。于是他决定搬家，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搭建新巢倒是不难，难的是如何把卵转移过去。有些水蛭会选择一些简单省力的方式，这只水蛭却另辟蹊径，选择了一种更耗时的办法。

功告成。现在他要把卵小心地放入这个精心打造的新家。可是他只顾着躲避船只，却没发现新巢穴附近也暗藏危机。毛虫正在贪婪地啃食莲叶，许多莲叶的叶片已经消失不见，只剩下孤零零的茎杆。水质雏鸟终于破壳而出，然而周围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雏鸟在残存的莲叶上走来走去，四处觅食。可是那些随处可见的毛虫并不适合雏鸟食用。小家伙已经饥肠辘辘，水质爸爸必须再一次为孩子寻一处新的家园。如今莲叶变少，水质在水面上行走也变得困难起来。

幸运的是，雏鸟和爸爸找到了一片毛虫较少的水域，虽然这里的环境不算理想，好在昆虫够多，能喂饱雏鸟，它可以在这里安全长大。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为了生存被迫妥协的父母并非只有水蛭。在非洲东部地区，随着气候变暖，降雨时间变得愈加难以预料。这头雌性大象首领已经带领家族熬过了好几年的旱季。此刻他正带领着象群前往埃瓦索恩吉罗河。方圆几公里内，只有这里还有象群赖以为生的食物和水源。雨季尚未来临，在其他地方长出青草之前，这里就是象群唯一的家园。

他们已经好几天没喝过水了。大象妈妈正好可以借此机会教幼象如何利用象鼻来喝水。小家伙显然还没掌握要领，第一步用象鼻吸水，第二步把水送进嘴里，不过有时候直接用嘴喝会更省事。在清凉的河水里嬉戏玩耍，对整个象群来说是难得的享受。

雌性大象首领觉察到了一丝异样，马上带着幼象离开了水边。在野外，大象和人类往往保持着距离，这样对彼此都更安全。但面对这场严重的干旱，双方都别无选择，只能在雨季来临之前共享这条河流。几周过去了，牧民赶着牲畜，大象带着家族在河岸两侧来回奔走，寻找剩余的青草。太多的生命依赖着这片土地，很快青草几乎快被吃光了。雌性大象首领似乎察觉到了某种变化。

远方的地平线上，乌云正向群山聚集。这是个好兆头，可是气温越高，空气中容纳的水汽就越多。所以，当漫长的旱季结束，雨季来临时，雨势便会格外猛烈。湍急的水流迅速涌入干涸的河道，瞬间形成奔涌的洪流。

许多牲畜被突如其来的急流冲散，牧民们只能冒险涉水救助一些受困的牲畜。象群也陷入了困境，他们被急流阻隔在河的对岸。要想找到新鲜的青草，雌性大象首领必须设法渡河，同时还要照顾好最小的成员。他将象鼻探入水中，感知水流的速度，从而判断幼象是否能安全通过。这一侧的水流似乎还算平缓，但越靠近对岸，水流就越湍急。

一路走来，雌性大象首领始终守护着这个家族，而此刻他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继续前行寻找新鲜的青草，还是就此折返，确保孩子们的安全。他做出了决定，比起忍受饥饿，冒险过河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刺性大象首领护着最小的幼象，从汹涌的急流中全身而退。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干旱、暴雨等极端天气频繁出现，世界各地的动物父母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当地的人们已经在努力适应不断变化的淡水环境，不过我们仍有机会做出改变，为后代创造一个淡水资源更加充足且稳定的世界。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父亲给他的儿子会说，我给你传下来的财富就是这片像金子盘一样的大地。我是一个牧民的孩子，我如何能够把牧民的资源变得有价值？我们之前确实是很多注重文化和内在精神的东西，但我们从来没有思考过经济的发展、可持续的东西。
1: 孟杰出生于1990年，生长在这一片大草原上。海外求学归来的他，对草原有着深厚的爱。
0: 我是被爱所抚养起来的人，那么我能不能为社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1: 在用牦牛毛编织而成的帐篷里，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酥油茶，孟杰说这是最治愈的时刻。草原给予的滋养让他的童年美好自由。
0: 我小时候成长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我们家里只有7-8个牦牛，我们旁边的我们的舅舅家里他就有200多头牦牛，当时我很小的时候，但我们的童年当中一样是非常的快乐自由，呼吸着这样新鲜的空气，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接触，有牦牛一起陪伴，有可能邻居的孩子们一起可以骑马，他到了河边，他可能一下子脱下衣服，他想里面去游泳一下，他

0: 大自然没有陌生感，他对大自然没有恐惧感，但他有敬畏感，他有亲切感。刚才我们这里的小东珠扎西东珠，他说我拿着那个橘子，用来这个啊挖地的那个小的橘子，他说哥哥你不要让他一直碰地，为什么呢？因为地上有很多虫子，你会杀掉他们的，这个是很不好的。他从小就因为在家庭当中生活环境当中给他了这样一种热爱生命、关乎生命、关乎他人的生命的这样一种思维历练在那里。
1: 孟杰一直心系家乡，看过外面的世界，再回归草原，他最大的感受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牧民生活在这个时代是多么的可贵。
0: 真正的精神医生是需要原住民几千年生活在那里，跟自然环境和他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模式之间形成了一个非常互相依赖、互相保护的这样一种文化习俗。
1: 同时，他也敏锐地觉察到，牧区的年轻一代在信息时代浪潮的冲击下，想要谋求发展，却又有些无所适从。
2: 我们这边可以说是所有的年轻人都在做一个同样的事情，这边是买私有的，那边也是买私有的，那边也是买私有的，那我们这个经济怎么去上去？谁来买？
3: 哥哥，
0: 你光讲牧民的生态方式的保护、牧民文化的保护，那牧民最生态人性化养殖的出来的东西，它值钱，它是上认可，他们能够依靠这个来继续的生活，你才能够保护，不然你怎么保护啊？对吧？青藏高原是中华民族的生态文明的一个重要的保护体，而这个生态文化的核心的传承人和保护者和创造人是谁呢？就是那里的原住民，他们需要被市场认可。
1: 从牧民的生活方式中深挖价值，让源于草原的产品得到市场认可，从而让游牧文化得以传承，牧区生态实现可持续，这是孟杰努力探索的方向。孟杰说他是个幸运儿，因为在他的身后一直有一位默默支持他、启发他的人。
0: 是在我成长过程当中像我恩父那样的人把我给长大的，我拥有的很多的机会另外一个人很难拥有。
4: 采样这个，
1: 孟杰口中的恩父就是这位16年前从成都到藏区支教的刘老师。少年时的孟杰给刘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 他从小就应该是一个非常爱思考的人，也很善于思考的人。
1: 在刘老师的资助下，孟杰踏上了求学之路，从草原到成都再到海外，收获社会学、哲学双学士学位。此时的孟杰选择了回归故土。
5: 以前我有段时间跟他说爸爸你老了之后我要养你，我要抚养你，他说不用不用不用，你自己再去帮助别人吧，这才是最需要你做的。
1: 在刘老师的启发下，回馈家乡，探索牧区的生态可持续发展之路，成为孟杰的主要课。

0: 的主要课题。他做出一个决定，他要带领乡亲们去创业。
1: 哦，我去，你就慢点，这个快。
0: 通过深入调研和思考，孟杰把创业的发力点锁定在每年冬季几乎被当作废品回收的牦牛皮上。
2: 因为当时牦牛皮完全被浪费了，因为它皮很薄，然后自然生态养殖的吧，皮面很不好，就是树木刮一下呀，牦牛互相打架呀，这种各种很自然的现象嘛。那么但是市场从来不会接受这种东西，哇，你这个东西不行。
3: 牧民真正的宝贝是牦牛，这是在一个牧区，一个牧民的家庭啊，他可能有200多头牦牛，他每年出手变现的可能只有10头左右，当然他想变现所有都可以变现，但是对一个牧民来说，其实牦牛是他的家人一样，当他不得不出售的时候他才会去出售，不然他是不会去出售的。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想把不被看好的牦牛皮加工成兼具实用与美观的皮具，更要让牧民以此增收创收，这听起来就像是异想天开。然而就是这个想法得到了刘老师的肯定和支持。
11: 我不会说你这想法不好不要去做啊，他做什么好的我都说行，好，去做吧。
2: 他以前经常给我说的一句话，他说我爱你，我信任你，没有99%，只有100%。就是我做任何一件事情，我觉得只要你真正的以100%的爱和100%的信任来做一个事情，那你绝对会成功。包括团队的合作也是，当你100%的互相信任，以100%的信任来做的时候，那这个很多的问题就能够解决。
0: 说干就干，几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成了孟杰的搭档，他们全身心扑到了牦牛皮精加工这件别人还没有做过的事情上。
2: 不到半年的时间我们就亏了，因为当时就很多的经验不够嘛，另外一个东西产品本身没有什么知名度，前期是在研发阶段，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怎么做，市场有没有需求，哪个是更有需求的。慢慢的研究之后呢，就交了很多很多的学费，研发之后呢，很多的东西都是很失败的，就你出了问题之后你才知道嘛。原皮的收购开始到最后的销售都是你要做，因为你自己不做的话没人愿意做呀。有些时候我们做完了产品之后呢，再发现这个东西有问题，比如说掉颜色呀，或者它的书芯它爆裂呀，各种东西，那这个时候我们又在找工厂，那在工厂的时候工厂也不负责任啊，因为我也没做过呀，我是为你开发的，我一起我也在学习的过程呢、也确实没办法，所以也只能你自己承担这个责任。
0: 7年风雨兼程，理想的种子一点点扎根生长。孟杰总是津津乐道于他的社会实践对年轻人们潜移默化的影响。
2: 我们真正开始有一点

0: 店店屹立是在大概18年的样子，开始有人觉得哇，这个是个很不错的一种方式，然后有更多的年轻人也愿意参与进来。通过做牦牛皮，只是一个案例来告诉人们，你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这样的事情。然后呢，通过学习市场的运营，学习如何创业，来参与到这个市场当中来。
1: 每年冬季，孟杰的家乡以及临近牧区都是一副热火朝天的景象。孟杰回乡创业之后，这样的牦牛皮收购点随处可见。在他的推动下，出售牦牛皮已经成为当地牧民增收创收的重要方式。随着这项事业的生长，牧区的一些困难家庭也得到了切实的帮扶。
0: 一个家庭当中有三个残疾人，所以呢，我们就是希望能够他们的家庭有一些格外的收入。这个是用酸奶和酥油来泡制揉制出来的传统的一个制作方法，所以这样的话，它既生态又能够我们一掌收购的价格大概500块钱，做到这个程度就可以500块钱，其实是比较不简单的。这样的话，他们就不需要到别的地方去工作，直接在自己的家里面就可以工作了。
1: 在孟杰的支持和帮助下，这家的长子觉巴甲学会了经营管理，成功地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店铺。
2: 再就现在的状况来说，还算可以。爸爸的整个的医疗费用都我呢承担下来。我们做这个事情，所以有很多人们的共鸣。牧民很喜欢我们，但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跟他们的命运有直接的关系。
0: 牧民，你要知道你的价值，因为之前从来没有人说过你的价值。有一段时间最可怕的是说哎呀，我的孩子要上学，就是为了不让他以后当我这样的牧民。而且这种生活方式完全不是一个很低级的生活方式，是非常高尚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么我就觉得这种生活方式的社区真的是太可惜了。

0: 在今天，很多人认为孟杰是成功人士。孟杰说，他只想做一个可以无条件为他人带来价值的人，成为一个像他的恩父那样可以随时回馈社会的人。
1: 也有些人说，哇，你现在这么成功，你的恩父一定很为你而自豪吧，怎么的？我那说，难你是你们根本就不了解我恩父是什么样的人，因为他只是想帮助我，然后我有这个需求，所以他就帮助了我了。他没有压力，所以这个时候这种爱是很淳朴的，他没有压力。你做有意义的事情，但把有意义的事情不能成为你生命的负担，他要成为你生命的享受。
2: 在这干过去，三子叫。
1: 我很努力，我很认真，我很想为家乡做事情。但是如果我有一天失败，这对我不会造成任何内心的压力。我享受我创造价值的过程，但我如果达不到我想要的那个结果，它依然很美啊。我觉得生命本身也是这样，你必须要超越它很多东西，因为你超越了之后呢，你就才能够享受整个的这个过程。因为你活在此刻的过程当中，以过程为美。

0: 以花为笔，香摇碎手，半影天光染霞辉。玉兰在中国的栽培历史长达2500多年，自隋唐起，玉兰便被视为名贵花木，广泛种植于宫廷花苑之中。今天，无论在东方园林，还是在西方都市，一束繁花的玉兰，吟唱着春天的荣光，连接着共美的世界，也守望着历久弥新的人间花事。古典私家园林，植物、建筑、山石与水体同生共息，它们维系着院落的情绪流动与时序更替。各式植物随着季节的转换而变化，让园林时时充满生机和诗意。海华正主持一座中式府邸的改建，业主的期望很明确，庭院植物不单是点缀，还要传递一份内敛与古雅。他希望从中式园林中获取一些灵感。
1: 我们传统的学习方式肯定就是你要去园林不断的观察，不断的去随着各个季节开花的时候你去观赏它。
0: 被誉为苏州小园集则的网师园，是张海华最钟情的灵感之源。占地仅8亩，始建于南宋，园中建筑与植栽铺陈有序，于有限中见精致。
1: 它的居住空间它是中轴线的递进式的，一进一进的这种方式，到最后是你的生活空间，所以它的植物的种植也是对列的，两棵玉兰，两棵金桂，这种递进式的给到你的感觉非常有仪式感。
0: 前庭植玉兰，后院栽桂树，寓意金玉满堂。这是东方庭院延续至今的植栽传统。玉兰花因其高洁清香，也象征着门第气度与吉祥之意。
1: 你的庭院的面积出来了，你的建筑的色彩也出来了，那我这棵植物放在这里是否合适？如果合适的话，我应该找怎么样的植物？这个品种的怎么样的尺度的？什么造型的？什么姿态的？什么色彩的？那是要去做一个非常深刻的推敲。一开始其实这个位置是没有玉兰。最早是想种一棵紫薇，紫薇我觉得也是紫气东来嘛，临水亭子边上也很好看。

0: 天我们去看看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哦，玉兰盛开了，特别的美啊，而且是怒放的这种状态，非常的吉祥和祥和，紫气东来了。后来改到玉兰是我觉得玉兰更适合主人的气质，紫色在这里更加符合家庭生活的这种喜庆祥和这种状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希望从二楼的小女生的整个长窗花格长窗看出来，像玉兰花整个铺满了她的卧室，鲜花给到她的一种兴奋感会非常的美妙。
1: 一众听事前，花石最称绝胜。这是明代苏州人文振亨在《障物志》中对玉兰的赞誉。短短十余天的玉兰花期，那花影入画的景象，仿佛都能将时间融化在